0: 欢迎过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安全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安全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嗯，
0: 在家不做饭就来罐尾鱼，咱们一天三顿都可以到罐尾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了啊。
1: 对，然后刚才有朋友说啊，这同声后补就说了，哎呀，龙工认真工作的样子真的好棒啊，
0: 是吧？
1: 对，然后城池之余就说
0: 啊，
1: 该不会是领导来了吧？
0: 哎呦喂，没有，
1: 他一般就是在广告期间
0: 啊，
1: 都是在全情投入的工作，
0: 对，
1: 然后就很难有时间能挤出时间跟我聊天。
0: 哎、对，朋友们就是相互理解一下，因为你知道广播这个工作啊，他就不说话的时候，他脑子一直得动才行，
1: 得动，对。
0: 飞凌头头说的是路况消息啊，城东快速路高新路下高架的路口呢已经堵了有十几二十来分钟了
1: 啊，
0: 一动不动的，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1: 对，刚才我们也有一个 Autobi 他也是说的啊、就是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原因，
0: 对，
1: 看有没有排在前面的朋友
0: 堵了，
1: 哎，知道是什么原因的话可以来告诉我们啊。
0: 哎，目前从我们的监控带面上来看的话呢，最堵的地方在黄河西路由南往北的方向上在堵的厉害，
1: 对，
0: 紧随其后的呢是响山路，还有这个高新路、大学路、城东快速路、203县道、南三环、东三环，哎呦，还有这个淮海西路，今天的这些路段呢车辆都不少。
1: 嗯，
0: 啊，各位有最新的路况呢也可以发送到开发上来，咱们路况发开吧，大家帮大家啊。
1: 好的。
0: 哎，这刚才有的朋友提到说有那个线，完了以后
1: 缠线的东西，
0: 缠线的
1: 东西，然后下面还掉了几个铜钱，上面是一个木棍儿，
0: 哎，
1: 这叫什么呢？
0: 啊，有朋友说那是线捻子，是不是？
1: 啊，叫线捻子，就是、奶奶呀、以前缝线的时候，
0: 哦，
1: 哎，来做的东西。
0: 对，
1: 看到城池之余也在说那是捻子
0: 啊，捻子，
1: 那个叫捻子，经常做一些手工啊，在家里面缝衣服的朋友可能会很了解。
0: 对啊，那今天到了8点档的开心调查局呢，咱们就把那个徐主任的回忆呢，就已经回忆的差不多了，
1: 对，
0: 有的时候你看一提到回忆哈，咱小的时候你看到了暑假，
1: 嗯，
0: 咱会干什么事儿啊？这个
1: 看电视，哇，小的时候暑假真的太喜欢看电视了，
0: 对吧？
1: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像现在小朋友这么多的一些娱乐的项目，
0: 哎，
1: 咱就喜欢看电视。
0: 完了，那时候电视又没什么可选的，说白了，
1: 嗯，
0: 就那几部，要什么就是琼瑶剧啊，要么就是《西游记》啊，
1: 对，还有《仙剑》。
0: 仙剑，
1: 哎呀，我那时候可喜欢看仙剑了。
0: 看仙剑这个，
1: 对。
0: 但是你看啊，你看《西游记》的时候，就会有个疑问啊，
1: 什么疑问？
0: 一直没搞懂啊，朋友们。
1: 嗯。
0: 今天我们就把它作为8点档的话题啊。你比方说，咱想吃唐僧肉，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因为吃了唐僧肉可以
1: 长生不老，
0: 对吧？
1: 嗯。
0: 那为什么非得杀了唐僧才行呢？咱只吃一小块，是不是也行？
1: 哦、
0: 比方说，你把它

0: 了就吃一小块，完了以后把它放走，不行吗？
1: 我猜啊，
0: 啊，
1: 那些妖怪的学校门口
0: 啊，
1: 可能没有卖那种5毛钱一袋的唐僧肉
0: 啊。你意思妖怪都有大学，都有学校，小学什么的？
1: 小学时候你吃过没有？学校门口有卖的，5毛钱一袋唐僧肉
0: 哦，
1: 那个就是你吃这么一小袋就行了，
0: 哦、
1: 你不用把唐僧杀了。
0: 对，那我们就今天就把这个疑问继续的来问一问：吃唐僧肉又不用非得把它给嘎了才行
1: 啊？
0: 咱只吃一小块不行吗？就弄掉一块肉不行吗？把它放走。就是然后接着取经就不就行了吗？
1: 行啊，你看这谁说的，未来他说，
0: 哎，
1: 可能你吃那一块不够，不够你长生不老的、
0: 啊、
1: 你得去能整个的把它吃完，那才能长生不老
0: 哦，因为药效不够。
1: 对
0: 哦，
1: Ocean Frank 他说的是、
0: 哎、
1: 除了唐僧肉、
0: 哎、
1: 麻辣鸡丝吃过没有？
0: 麻辣鸡丝
1: 学校门口的、
0: 啊、
1: 跟唐僧肉放一起的、那个、
0: 一起的那个
1: 5毛钱一袋的。
0: 对对对、哎、今天的开心调查局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吃唐僧肉又不用杀唐僧啊、嗯、但只吃一小块然后把它放走不行吗？
1: 不行吗？就为什么非得就是要、
0: 啊、要把它给嘎了，要蒸了，要煮 了怎么着？
1: 对对对，
0: 多吓人呢、啊、这是啊。
1: 嗯，
0: 但只吃一小块不也可以吗？
1: 冷伤情就说了
0: 啊，
1: 唐僧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肉能不能啊、能长生不老
0: 哦，对，他自己都不知道。
1: 唐僧就心想，为什么走哪儿哪儿就得把我给蒸了煮了呢？
0: 对呀、啊，自己对呀、啊，
1: 嗯，
0: 对自己有这么大功效，自己不知道。
1: 对呀、
0: 啊，
1: 嗯，
0: 琳琳说，你看啊，那你如果说只吃一小块的话，有没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呢？
1: 什么情况？
0: 西天路上。唐僧越走越小，
1: 越走越小。
0: 对啊，到了灵山就还只剩一个细胞啊。
1: 因为他遇到的妖怪太多了。
0: 对啊，
1: 每遇到一个妖怪
0: 啊，
1: 哇，他一块肉吃。
0: 哦，
1: 乳胶工厂他也说了，
0: 只剩一个细胞了啊。
1: 对，他说，哎，从头看到尾啊，那《西游记》啊，吴承恩也没说吃多少唐僧肉他能长生啊。
0: 哎，你看对吧？
1: 这是一个 bug，
0: 没说。
1: 对，
0: 那只吃一块不也行吗？
1: 啊，
0: 对吧？一丢丢肉不也行吗？人家没说量，对不对？
1: 对呀，
0: 人家没说什么一天三顿，对吧？几点吃？没说、啊，
1: 这没说，
0: 对呀，
1: 怎么吃也没说、
0: 嗯，得吃多少？没说呀。
1: 涛哥说了，
0: 哦，
1: 有没有一种可能？
0: 哦，
1: 唐僧他不会像你们说的那样
0: 啊，
1: 越吃越小。
0: 哦，
1: 他像帝王蟹一样，
0: 怎么着？
1: 吃个胳膊能再长个腿儿
0: 啊？哦。原来孙悟空一直护驾的是个帝王蟹、啊、
1: 有这种可能？就每个人他都有一个真身吗？
0: 哦，
1: 城池之鱼他说了、
0: 哎、
1: 你们不知道
0: 怎么着，
1: 道家知道。
0: 哦，道家知道。
1: 嗯，
0: 这不是佛家的事吗？
1: 对啊，我也觉得这不是佛家的事吗？
0: 对啊，来各位、
1: 嗯、
0: 吃唐僧肉又不用杀唐，不用杀了他呀，只吃一小块把它放走不行吗？
1: 啊，然后乳胶工厂说、
0: 哎、
1: 这就说明妖怪的执念太深，
0: 是吗？
1: 思维固化了。
0: 哎，对呀、啊
1: 嗯、
0: 对，就是非得把它给弄过了
1: 、就是得吃整个的，
0: 得吃整个的，
1: 对吧？
0: 对，得杀了它才行。
1: 嗯，
0: 咱不用这个，只吃一小块
1: 就不行吗？
0: 对呀、啊、
1: 嗯，
0: 一人尝那么一小口不就一起长生不老了吗？
1: 对呀、
0: 啊、这不挺好的吗？心中说可能是剂量不够，达不到药效吧，
1: 就是得量多
0: 哦，得多吃才行。
1: 然后冷伤情说
0: 啊、哦，
1: 可能是害怕舆论的威力吧。
0: 什么叫舆论的威力、啊、
1: 就不能吃太多。
0: 哦，不能吃太多，
1: 不能吃整个的、
0: 哦、
1: 是这意思吗？
0: 哦，害怕舆论的威力。
1: 哦
0: 哦，没懂。
1: 我也没太懂啊，
0: 没太懂这是 啊
1: 然后看到这是、
0: 哎、
1: 还有朋友说、
0: 哎、
1: 这是 Frank 他说啊，要等唐僧斋戒完整，身心沉静、
0: 哦、
1: 不能受伤放血之后
0: 哦，
1: 再去把他给嘎了。
0: 哦，还得让他先什么沐浴更衣焚香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念经啥的，
1: 嗯，
0: 哦，这样才起到真正的药效
1: 啊。但还有一个原因、
0: 哦、
1: 冷伤情说也有可能是一传十十传百、
0: 嗯、
1: 关键传出来的都是没吃到的
0: 啊、哦，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具体怎么吃，吃多少，
1: 对，
0: 反正只知道能把它吃了就行。
1: 对对对 对
0: 、哎、热热闹闹的咱们一起吃个大三分钟、嗯、
1: 啊，
0: 哦，是这个意思啊。
1: 七刘海说唐僧命好苦啊。
0: 对啊，
1: 嗯，
0: 到哪别人都想吃它，你看这是，
1: 对，
0: 对不对？凯说为什么他们都想着蒸着吃啊，煮着吃啊，为什么不是烤着吃呢？ 那徐州人习惯不应该是烤着吃才行吗？
1: 烤着吃，
0: 可能他往西天取经的时候没路过咱们这一站，
1: 也有可能，
0: 对吧？
1: 哎，但是说、啊、说到这个吃唐僧
0: 啊
1: ，CZG
0: 哦，
1: 他引发了一个别的联想。
0: 哎，
1: 他说在座的你们谁吃过打虫药？我们上小学的时候，
0: 哦、
1: 老人老师
0: 啊，
1: 每人发了一颗、
0: 哦，
1: 吃完真的有效果。
0: 哎，是。
1: 你吃
0: 过
1: 吗？
0: 我吃过打虫药，
1: 我也吃过。
0: 那时候好像学校都会发，对不对？
1: 但是现在小孩怎么不吃了？
0: 啊，现在小孩是不是？
1: 像他们一样吃手啊，手很脏啊。
0: 是不是有其他的东西啊？
1: 有其他东西了，应该是的。
0: 啊，是不是
1: 那时候会
0: 打预防针什么的？
1: 哎，对对对对对，那时候真的是会吃。
0: 而且那时候还给你放那种什么虫子的照片啊、视频啊什么的。
1: 哇，
0: 长长的那种啊。
1: 哇哇。
0: 对，你看着之后，你倍儿想吃那药。啊，对，给吓的，给吓的。
1: 哦，因为哦，你看 Frank 他就说了，因为磨牙，
0: 磨牙，
1: 小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磨牙，
0: 哦，
1: 那就得吃打虫药了。
0: 哦，磨牙就得吃打虫药了。
1: 对。
0: 哦，可能是肚子里面有虫
1: 啊。
0: 对，来，各位说说看啊，吃唐僧肉又吃这个唐僧肉又不用杀唐僧，咱只吃一小块，把它放走，不行吗？
1: 哎。然后这个时候有朋友说了，
0: 嗯，
1: 这谁青春不打烊，他就说
0: 说啥呀，
1: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0: 啊，
1: 龙刚刚说的是唐僧刺身吧。
0: 不好念是吧？
1: 不好念，
0: 我觉得今天话题不好念。
1: 好念好念。
0: 唐僧刺身
1: 啊，
0: 啊，生着吃啊？
1: 生吃
0: 哦。
1: 但也有朋友说了，你看唐僧煮着吃
0: 啊，
1: 蒸着吃，
0: 哦，
1: 怎么就没有烤着吃？但是因为刚不说嘛，他没来徐州
0: 哦，嗯，对，没来徐州。
1: 对，
0: 另外可能就是那些妖怪可能对吃也比较有讲究，他们想锁住营养吧，
1: 锁住新鲜，对不对？
0: 对啊，
1: 毕竟的话，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就是想要。功效更强一点
0: 啊，要蒸着吃啊，
1: 对，要蒸着吃
0: 啊，嗯，来，各位说说看吧，这唐僧肉咱是不是只吃一小块就能长生不老，为什么非得吃一整个呢？
1: 大圣归来，感谢你的关注啊，
0: 哎，
1: 我们今天在聊你师父啊。
0: 啊，阿奇说你们见过吗？你们见过给猪切下来一块然后让猪继续跑的吗？你见过吗？
1: 没有。
0: 没有，
1: 那太残忍了，
0: 是吧？
1: 啊，
0: 嗯，都是把猪给嗯啊完了以后然后吃一整个的，
1: 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哪有说弄一下子说，哎，接着跑吧，接着跑吧。
1: 对对对，那太残忍了。唐僧可能觉得比较残忍。
0: 太残忍了啊！来，各位吃唐僧肉，为啥不能吃一小块，非得吃一整个呢？没搞懂，
1: 没搞懂，啊，真是。
0: 对对对对，来想想看啊，哟，
1: 怎么了？
0: 有这么多专业的朋友们来给我们来分析啊？
1: 那我们来听听咋回事？
0: 哥，我不懂，说这个唐僧呢？当时在里边的记载，他是一个十世修行的好人。什么叫十世修行呢？就是说十辈子都是好人。
1: 好人，
0: 他不是说这辈子好人，
1: 嗯，
0: 他
1: 十
0: 辈
1: 子都
0: 是
1: 好人。嗯，
0: 叫一点鸳鸯未泄，他就是说白了没谈过恋爱哈。完了以后呢，就是有人提到过他，有人吃他一块肉能够长生不老。对于底层的妖怪来说呢，这是唯一不需要背景，不需要几百年苦修就能够实现阶级跨越获得永生的速效药。
1: 哇，董老不怪分析的很对耶。
0: 对啊，
1: 是不是？尤其是对于那种底层妖怪，哎，他都分析对了。
0: 对，有点道理啊，这是，
1: 啊，
0: 就是说咱不要奋斗呀，不要修行啊，不要努力啊，咱们吃一块这个东西，咱一下子就发财爆，不是就长生不老了。
1: 你想啊，那些妖怪，尤其是那种小妖怪，
0: 哎，
1: 他得修多少千年啊，
0: 哦，
1: 多少万年，
0: 对，
1: 才能一级一级的往上去升级。
0: 哦，
1: 但如果真的是吃了一口唐僧肉之后，
0: 对，
1: 立刻
0: 哦
1: 达到效果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肉啊，不是给大王一个人吃的。
1: 大家都想吃点，
0: 底层妖怪也得吃。
1: 大王吃肉，妖怪也想喝点汤啊。
0: 哦，有点道理啊，
1: 是吧？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来，各位说说看吧，这个吃唐僧肉又不用杀唐僧，咱吃一小块肉，不吃一整个不行吗？为啥非得吃一整个哈？
1: 对呀，啊。
0: 其中说还有一种可能啊，就是妖怪是什么？哦，妖怪就是那些，就是大王啊。
1: 大王？
0: 哎，对呀，啊，妖怪里面的大王什么的，这些人都是讲义气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不能自己一个人吃啊！
1: 就大王自己吃不太合适啊，
0: 对
1: 吧？得，啊，给下面兄弟们分点。
0: 哎，他底下的妖怪啊，也得跟着一起 share 一下，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就把整个唐僧都给吃了。那，
1: 啊，
0: 你想一想，可能
1: 那也不够分呢，啊，
0: 不够分了。
1: 是的，
0: 对呀，啊，他不是一个妖怪想吃他，他是一个团队想吃他。哦，不够吃，那你说哈，这就剪个指甲一块肉，一人吃一。一丁点儿肉，
1: 一点儿是不是也能够升级了？
0: 对，也够啊，他也没有这么多妖怪，是不是？
1: 大瓶子说了，
0: 啊，
1: 说那些妖精都是刷的同一个平台的短视频，
0: 哦，
1: 上面说的，
0: 嗯，
1: 唐僧肉需要加热后服用。
0: 哦， 药效更持久。
1: 对，那对他们来讲，城池之鱼说那可是十全大补丸呢。是吧，
0: 各位，咱们吃唐僧肉吃一小块就行了，为啥非得吃一整个呢？
1: 嗯，
0: 啊，你们来想想看啊，咱吃一小块把它放走不也行吗？不也没这么多事儿吗？对不对？
1: 嗯，
0: 哦，来，各位，你们来说说看，为什么非得吃一整个，好吧？
1: 对对对。
0: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广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你的撒娇，就算你跪下来求我都可以不掉，我也不能说你不对，我也不能选你留恋我一杯又一杯。
1: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5: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6: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7: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啊！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你笑啥？
0: 没事没事啊，你们这人太有意思了啊！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购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
1: 好，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
0: 哎，在家不做饭，咱们就来罐儿鱼，一天三顿都可以来罐儿鱼好好的打卡一下啊。今天的开心调查局呢是一个小疑问，咱们就觉得你说这吃唐僧肉啊吃一小块就行了，为啥非得吃一整个，非得把它给嘎了呢？你说这是啊？
1: 就是你看之前那把那个唐僧，
0: 对呀，
1: 好多妖怪把它绑了之后，
0: 对呀，
1: 哇，直接就放到大蒸锅上，
0: 对，
1: 去蒸它。
0: 哎，
1: 你说你这样的话目标会不会太大了？
0: 对，
1: 你卸掉一个胳膊
0: 啊，
1: 好残忍啊！
0: 对呀，
1: 对，这不就也行吗？
0: 只吃一小块不行吗？
1: 对呀，
0: 把它放走呗。
1: 哎，
0: 对不对？
1: 为什么呢？
0: 啊，对呀，放走以后，说不定人家伤口愈合了，人又长好了呢，
1: 又长出一条腿呢。
0: 对对对对。那各位来说说看啊，吃唐僧肉又不用杀唐僧，那为什么非得吃它一整个呢？好不好 啊？来，好多朋友都在这时候给我们做出了一些答案，这是啊。
1: 啊，
0: 颠颠说，我觉得出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呢，我倾向于把唐僧给嘎了吃了。我跟你说，
1: 因为他说了，
0: 哎，
1: 你想想看啊，
0: 哎，
1: 你说这个人他能不疼吗？
0: 对
1: 不对？对
0: 啊，
1: 你吃一口就给他放了，你说这一条路上
0: 啊，
1: 那不就成千刀万剐了？
0: 哎呦，是哈，
1: 你真的是就像刚才有位朋友说的，你走到最后
0: 啊，
1: 就剩一个小细胞了。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对，
1: 善哉。
0: 对对，
1: 善哉。
0: 到了那个就是灵山的时候，孙悟空从那个培养皿当中拿出了唐僧，说：“佛祖，这是我师傅，又剩一个细胞了。”
1: 结果一看，培养皿里面还长细菌了。
0: 对，
1: 这一路上就有点潮湿 啊，过河什么的。
0: 对，佛祖说剧情不对，重演一遍，再闯一遍81难。
1: 哎，不过说到这个，陈之之鱼就说了，
0: 嗯，
1: 那有点感觉像全聚德呀。
0: 哦，
1: 你看
0: 全聚德
1: 一片一片
0: 给他骗下来，
1: 一片一片一片一片。
0: 哎呦喂，那不行了，这是啊。
1: 行，
0: 全聚德那烤鸭你说吃那行，你要说一块一块骗那唐僧，
1: 那你得是脆皮儿，
0: 全缺德了。
1: 你这要是骗下来，他能不疼吗？他，
0: 啊，太疼了，给你说的，
1: 啊，
0: 龙粉第三名啊，他说这个烤的容易哦，烤的会容易产生这个美德拉反应
1: 啊
0: 啊！他说你把美德拉，反应快速念几遍就知道为什么不能烤了。美德拉，美德拉，美拉德啊，没得拉
1: 啊，没得拉哦
0: 啊，没得拉，那不是美拉德反应吗？
1: 对呀，啊，那是美拉德呀，不是没得拉呀，
0: 没得了，没得拉，
1: 嗯，
0: 人没了。
1: 人没了
0: 的意思，
1: 嗯，
0: 哦，呵呵，来各位说说看，为啥咱吃唐僧肉非得吃一整个，吃一小块不行吗？这
1: 要有的说是一僧多吃，就是你不一定非得是那种烤啊蒸了的，你其实有很多种方法，还有刺身。唐僧说：“我招你惹你了，哦，我好不容易保持时事为怎么着了，哦？那话怎么说来着？
0: 啊，时事好人啊，
1: 对，时事好人，没谈过恋爱
0: 啊，
1: 你们就非得这样吃我？
0: 对啊，啊，你们可一个老实人，一个好人，搁那霍霍，
1: 嗯
0: 啊，好家伙。”
1: 然后还有人说了
0: 啊，
1: 那烤乳猪不都是整只的吗？
0: 哎，烤乳猪真是，但是烤乳猪真好吃啊！
1: 好吃，你什么时候见过烤半只的
0: 啊？也对哈，
1: 烤一块的，
0: 这里边把这个什么内脏啊什么一去掉以后，烤乳猪吃一整个的，
1: 对
0: 不对啊，嗯？所以你看，一般人那个妖怪也都是一个团队啊，对吧？
1: 对对对，人家团队大家都得分一点，
0: 哎，
1: 这样其乐融融嘛。
0: 又不能大王一个人吃的跟过年似的，你就一个人吃，那不是吃独食了吗？哈，
1: 对对对，
0: 哎，
1: 嗯，
0: 凯说，我觉得吧，就应该是怕把它放走了，别人吃了也会长生不老。
1: 哦，这又是另外一个概念了。
0: 对，以后跟他们抢地盘，所以就自己吃完。不留后患了，
1: 妖和妖之间，
0: 哎，
1: 他们可能还是有一些
0: 也内卷，
1: 哎，内卷竞争，
0: 对啊，
1: 那只能我吃，
0: 哎，
1: 他就达不到这个修为了。
0: 对啊，我吃了我长生不老，那我这地盘以后这就都是我的，对吧？你就不行了呀，
1: 哎，对
0: 你过两年养地盘就得让出来给我了，
1: 哎，对，哎，你别说，
0: 对，
1: 凯这个思路又不太一样了，
0: 有道理哈，
1: 对吧？
0: 就是我吃完了以后，那我其他地盘上的那些妖怪以后就不是我的对手了。
1: 是的，
0: 哎，我就熬，我也熬出来了呀。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嗯，
0: 哦，这心里头就有底气了，真是。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是吃唐僧吃一小块不行吗？为啥非得吃一整个呢？
1: 但是你看夏阳儿生他就说了，
0: 哦，
1: 我心中有个疑问。
0: 什么疑问啊？
1: 唐僧肉与红烧肉，
0: 哦，
1: 哪个味道更美？哪个呢？
0: 这是另外一个赛道了。
1: 这是另外一个赛道是吧？就是看怎么做更好吃。
0: 对对对。
1: 但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为什么只吃一点点，要吃整个不吃一点点。
0: 对，吃一小块不也行吗？这是
1: 啊。
0: 哦，为啥非得吃那么多呢？
1: 嗯，
0: 没搞懂啊。来，各位来想想看啊，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一个呢是在开巴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吧台吧车一个软件，咱们下载互动挺方便。
1: 嗯。
0: 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也欢迎各位在抖音上搜索一下。尖叫的米奇佳佳，
1: 哎，欢迎大家来抖音直播间跟我们一起聊天啊！
0: 对，此时此刻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啊，就是尖叫的米奇佳佳，这唐僧吃一小块就行，没必要非得吃一整个吧？
1: 对，都可以来聊啊。
0: 对，
1: 嗯、
0: 来看一下大葱说啊，这个你知道为什么要吃一个整体吗？
1: 因为它整体是五行
0: 哦，它的身体啊分金木水火土，你要想长生不老啊，必须得五行合一才可以。
1: 就是你得上个全套。
0: 哦、
1: 你不是说只是说某一部分，那那个功效、哦、刚才也有朋友说功效不全，
0: 没吃出这个效果出来。
1: 对对对，
0: 哦、
1: 嗯、
0: 这个吃鱼的是有头有尾，
1: 有头有尾吧，所以你吃唐僧也是一样的吗？
0: 哦，
1: 功效齐全。
0: 对对对，那吃着唐僧有讲究吗？比方说僧头朝哪僧尾朝哪
1: 都你一个人吃
0: 啊？啊，这不是一帮人吃吗？
1: 对、哎
0: 啊、
1: 一帮人一帮人，那这个还真的是要有一点点讲究。
0: 对，这大王怎么喝酒这有讲究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怎么分啊，对不对？
0: 对啊，
1: 谁吃哪谁吃哪。
0: 对，僧胳膊这朝哪朝哪是不是也得喝、啊、
1: 那我觉得头应该肯定是大王吃。
0: 哦，
1: 脑子集结的精华
0: 啊、哦、是吧，
1: 得嘬一口脑水。
0: 好家伙，
1: 哇，他这太残忍了、啊、
0: 太残忍了，你今天话题讨论太残忍了、
1: 太残忍了啊、
0: 这个、咱吃唐僧吃一小块就行，为啥非得吃一整个？你们来分析分析、啊、好
1: 嘞
0: 啊、
1: 嗯、
0: 龙粉第三名说，唐僧啊被沙僧吃了九次了。
1: 被沙僧吃了九次
0: 哦，所以怎么吃好吃应该问问他呀。
1: 哦，
0: 我记得啊是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个沙僧呢，他是因为犯了很多的错误，所以跟着西僧、嗯、那个唐僧他们团队去西游记去取经去
1: 的。哎，你忘了吗？他原来脖子上挂着的、啊、他
0: 全是骷髅头。
1: 骷髅头对吧？
0: 对啊、嗯、所以他可能是相当于是一个食尸恶人一样。
1: 哦，
0: 就坏人。
1: 那他怎么会吃了唐僧九次呢？
0: 对啊，他为啥吃了唐僧呢？他干了很多坏事，杀了很多人，我知道哈。
1: 哎，但是乳胶工厂说了
0: 啊，
1: 不对，他说沙僧啊只是打碎了琉璃盏。
0: 哦，
1: 这个是对的。
0: 哦，什么意思啊？
1: 对，就是王母娘娘之前举办那个宴会的时候、
0: 哦、
1: 沙僧不小心打碎了他的琉璃盏、
0: 哦、
1: 所以当时他就被贬到对，这个流沙河。
0: 流沙河。
1: 嗯。
0: 哦，后来我听说，
1: 嗯，
0: 但是沙僧你听说过吗？就是他自己还是蛮争气的。
1: 啊、蛮争气，怎么了？就是、
0: 他在这个
1: 大师兄你说。
0: 对，在
1: 二师兄你说呢？师傅呢？
0: 啊，后来在这个河边啊种了很多的果树。
1: 哦，
0: 对，流沙和苹果嘛，
1: 很好吃的，是吧？很好吃，很好吃，我很喜欢。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沙僧很争气是吧？
0: 啊、很争气啊，种了很多果树啊。
1: 啊，
0: 孟之兰说，《西游记》里面的妖精啊，全是傻瓜。
1: 为啥呢？
0: 我在我看来太笨了，真的。
1: 啊，
0: 你想想啊，你要逮着个唐僧，你上去直接啃一口不就完了吗？
1: 就你非得又得逮、
0: 哎、
1: 又得把它存住、
0: 啊、对，
1: 然后过不了一会儿孙悟空还得来了。
0: 对、
1: 嗯、
0: 他再说你啃一口以后你的资格就是跟太上老君差不多了，你就不要怕孙悟空了，你非得洗干净要蒸啊要煮啊，对吧？
1: 哎，我记得有一集、啊、
0: 环节太麻烦了。
1: 我记得有一集、
0: 啊、
1: 然后是不仅仅是把唐僧给蒸了、
0: 哦、
1: 然后连猪八戒也蒸了，
0: 是吧、
1: 对吧？然后说不行吃点猪耳朵什么的
0: 啊、哦，对啊啊，
1: 对，我记得有一集
0: 非得要蒸，你看真是的啊、
1: 嗯，
0: 环节太多了，
1: 是
0: 是不是因为他带主角光环了？
1: 涛哥说下次别洗了，
0: 是吧？
1: 对，麻烦事儿、
0: 啊，麻烦事儿，
1: 麻烦事
0: 儿，对对对，咱下回对不对？第一集唐僧出现，第二集妖精刚吃一口。结束，
1: 结束，你看，哪有那么多磨难啊？
0: 对啊，一共三集结束了，真是啊。
1: AYY 他说了、
0: 哦，
1: 大妖吃肉，小妖喝汤。
0: 哦，兄弟们，就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1: 对
0: 对吧？
1: 成吃之余说，我喜欢吃猪八戒。
0: 哦，猪八戒，
1: 行，可以，
0: 哦、
1: 行可以，可以，
0: 吃全乎了，这是啊。哦、来吃唐僧，咱吃一小块就行，为啥非得吃一整个呢？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啊，进组广告，广州马上回来了、啊。
1: 好嘞。

0: 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幺零三三实时路况。
1: 我是幺零三三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从汉源大道到迎宾大道，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栏山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淮海西路从西向东方向，徐一附院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徐州合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7: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晨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属天喜晨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安全后老师的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也更放心了，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娱乐安全后老师在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哎，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今天咱们说的是吃唐僧肉啊，就吃一小块就行，为啥非得吃一整个呢？这是的，
1: 就为什么大家就想不明白呢？你这吃一整个目标这么大，那孙悟空一会儿就来了。
0: 对呀、
1: 啊，你就吃一点不行吗？
0: 对呀、啊，把生啃扒拉一口不就结束了？
1: 而且在原著当中，他也没有说、
0: 哦、
1: 必须要整个吞掉，
0: 对，
1: 或者是吃整个才能长生不老。
0: 哎，还是
1: 大家的执念在哪？妖怪的执念在哪呢？
0: 对啊，另外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有很多朋友也在给我们出主意，因为明天我要去参加大老师的生日宴，这是啊。
1: 对，因为我提议让小龙
0: 啊。
1: 带一个礼物去，
0: 带个老伴儿去哈。
1: 对对对、
0: 啊，
1: 那大家就在讨论这个问题啊。
0: 对，你们来说说看，我明天应该送他个什么样的礼物啊？就算是完成了大老师的一种心愿了，好不好啊？怎么笑什么这个？
1: 没有没有，我觉得大老师其实挺让人家担心的，
0: 对，
1: 就是那么多人关心他
0: 哦，
1: 啊，那么多人担心他，
0: 对
1: 对吧？
0: 来吃一小块还是吃一整个？三哥，你这个问题太犀利了，
1: 什么问题？
0: 我
1: 看看，
0: 拒绝回答。
1: 哎，有，
0: 我拒绝回答他的问题啊。
1: 啊，好。
0: 哎，来，各位说说看啊，这为什么非得吃一整个哈、啊？球球向前冲，
1: 他这又是另外一个赛道。
0: 哦，他说这是为他量身定制的一个升职流程是吧？
1: 嗯、
0: 你不争这流程就不完整啊？怎么升职？怎么服众？是不是？
1: 怎么公示出来？
0: 哦，
1: 怎么升职？
0: 得按照流程
1: 来走一遍。
0: 哦、嗯，明白，得全套流程走一遍才行、
1: 嗯、啊！我们来看看啊，朋友们是怎么说的啊？
0: 来看一下，海丽说，如果不是和尚是道士就好了。
1: 为什么呀？
0: 每人吃他一点头发不也行吗？
1: 哦，因为和尚还毕竟少了这一点。
0: 对
1: 呀，
0: 人又没说非得吃肉，对吧？
1: 对，
0: 吃一点就行啊，
1: 嗯、
0: 是不是啊？啊、哦，有点道理哈。
1: 爬起来他就说了，
0: 我就没头发
1: 啊。
0: 哎，
1: 他说你看到眼前香喷喷的鸡腿
0: 啊，
1: 你会忍不住只咬它一口吗？你难道不想把它整个都吃了吗？
0: 好，
1: 说得很对，
0: 有点道理、啊。
1: 它不仅仅是香喷喷的，
0: 哎，
1: 而且它的功效很好。
0: 对呀、啊，
1: 刚才不也有朋友说了吗？
0: 啊，
1: 作为底层小妖，
0: 对，
1: 你哪怕吃这么一口，你就能够实现阶级跨越
0: 哦，
1: 不用再去修炼什么几千年、几百年就能够升级了。
0: 对，
1: 谁不想吃啊？
0: 肉又非常的美味。
1: 对。
0: 对，他当时修行的那个寺庙你知道吗？
1: 啊
0: ，delicious，
1: 哇塞！
0: 你听过那个吗？味道太美味了，
1: 太美味了，是吧？
0: 对、
1: 啊，
0: 你想一个，你吃一个鸡腿就只能只吃一口吗？
1: 啊，
0: 对吧？你会一整个都吃的，
1: 都吃，
0: 对吧？
1: 对，
0: 那样大快朵颐吃的才叫一个开心啊！这是，对吧？
1: 嗯、
0: 那你想，妖怪人家冒了这么大风险要吃它，最后就吃一小口，没意思呀。
1: 对，
0: 团队没士气啊，
1: 是的，
0: 是不是啊？啊，来，各位说说看，为什么非得吃一整个呢？真是，
1: 嗯，
0: 朋友说，我听说了，听说了哈，
1: 听说什么了？
0: 这不能煎呀，也不能干，就得蒸才可以。
1: 就蒸它保持原味，锁住了新鲜和营养。
0: 哎、
1: 那吃完之后，本来的煎的可能就能只能升两级。
0: 哎，对啊。
1: 那蒸完之后得升个五六级。
0: 对啊。
1: 嗯。
0: 哦，锁住营养。这跟蒸鸡蛋一个道理是吧？
1: 一个道理是。
0: 哦，来，各位说说看，为啥非得吃一整个，不能吃一小块呢？
1: 啊，
0: 哎，
1: 饕餮盛宴。
0: 对，有朋友说，我明天参加大老师的生日宴呢，可以给大老师介绍一个老伴儿。
1: 对，刚好多朋友都说了。
0: 哎呦，人生难得老来伴儿。
1: 还说了呢，有人说让小龙你至少得带四个去。
0: 哦。
1: 但不然大老师他不一定能选得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找对象这事儿确实得看一看。
1: 对，得看一看。
0: 得挑一挑、
1: 啊、
0: 真是啊。对对对，我也经常觉得就是。哎，也不知道到第几世了，
1: 也不知道是吧？刚才我们俩聊着聊着就不敢聊了，怕直播间被封。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吧，就是为啥非得吃一整个，而不是吃一小块就行了？这是、
1: oh.
0: 啊，尺寸说你们说的那种吃一小块一小块，我没猜错的话，那个东西叫切糕吧？
1: 因为不能切多是吗？
0: 啊，
1: 切多价格昂贵
0: 啊，只吃一小块就行了。哦、
1: 嗯，
0: 你想这人也千刀万剐了，也疼啊。
1: 哎呀，那是啊，
0: 徒弟们肯定不愿意，
1: 太残忍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对，还不如一下子，
1: 对吧？
0: 剩下的小、
1: 哎、
0: 妖怪们来个痛快的，这是
1: 是的。
0: 哎，
1: 嗯，
0: 来，各位说说看，你们觉得为啥非得吃一整个哈？海口的说，哎。你说那唐僧有没有可能去做一种生意哈？
1: 什么生意？
0: 他去做一个僧肉拉面，你觉得怎么样？
1: 僧肉拉面，唐师傅僧肉拉面。
0: 你想想啊，你想想，咱们先平常吃那个红烧牛肉面什么的，那咱现在据说咱全中国人现在吃这么多年了，才吃了牛的一小块肉。
1: 啊，他就是给自己切点这个肉丝儿
0: 啊
1: 进去。
0: 对呀、
1: 那价格不菲，
0: 一丢丢一丢丢啊。完了以后把八十一难的到肉这八十一难的妖怪们全吃泡面。
1: 我倒是觉得这个想法很好。
0: 对啊，
1: 但是就不知道他自己能不能受得了。
0: 就一小块肉没关系啊。
1: 不疼吗？
0: 啊，就真的
1: 就跟那烤鸭似的。
0: 疼就那一下子。
1: 就那是一下子的事儿吗？
0: 啊，嗨，我跟你说，就是吃这么多就吃了牛的一小块啊。
1: 那你下次如果去的话
0: 啊，
1: 记得给我拿个号。
0: 哦，你也要吃？
1: 你先给我排个号。
0: 唐师傅僧肉拉面，
1: 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
0: 对吧？
1: 对吧？尤其是在咱们徐州开的时候，
0: 哎，
1: 新开的店人可能会很多。
0: 对，源源不断的，
1: 源源不断，
0: 长生不老，这
1: 生生不息啊，
0: 生生不息，生生，你可别熄灭了，这是。啊，来，各位，咱吃唐僧就吃唐僧，为啥非得吃一整个？吃一小块难道不行？
1: 不行吗？对呀、
0: 啊哎，对呀、啊，啊，来看一下，海律师说你这么想啊，别人那也是这么想的。结果呢，唐僧没了还不够分的。
1: 不够分的。
0: 哦，有道理。
1: 哎，但是刚才不有朋友说了吗，有些人他就是想吃一整个，他不想分。
0: 哦，不想分。
1: 因为他只想把这种功效用在自己身上。
0: 哦、对呀、啊。
1: 他不想让其他妖怪也去享有这种功效。
0: 对呀、啊、同行是冤家，大家都是妖怪、哎、为什么你长生不老，为什么我长生不老还要你长生不老呢？
1: 哎，是啊，所以基本上。
0: 对
1: 啊、嗯，对。
0: 啊、
1: 哦。
0: 对啊，所以同为妖怪，所以我就是先吃完了你就没这个机会了。
1: 是的。
0: 哦，先抢占先机。
1: 先机。
0: 哦，给你们说到感觉有点道理啊。
1: 在徐州的话，
0: 嗯，
1: 应该叫唐
0: 师傅僧肉米线。
1: 这是又要上班了的留言。
0: 是吧、嗯、唐师傅僧肉米线。

0: 哎呦，
1: 有温柔体贴的，有、
0: 哎、
1: 幽默风趣的，有积极向上的，还有善解人意的。
0: 你这是在哪个家政公司能找到啊？
1: 哎，你给我启发思路了，我应该去家政公司雇一点。
0: 是吧？
1: 是吧？
0: 但是可能家政公司那个年龄段，可能大老师不一定满意。
1: 哦，没，大老师
0: 他不挑是吧？
1: 对，大老师都可以，
0: 都可以，都可以
1: 啊，都可以，没问题的啊。来，各位来说说看吧，你们今天太损了，你们这一
0: 啊，
1: 明天参加他的生日宴，我应该给他带个啥礼物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2: 移动手机电脑群开动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嗨，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那好，移动的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啊，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购补，最高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的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30元每月。娱乐行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啊，在家不做饭就来罐儿鱼，咱们一天三顿都可以到罐儿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啊。来，今天的话题呢，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这吃唐僧肉吃一小块不就行了吗？为啥非得吃一整个来？真是啊，
1: 就这个挺奇怪的。
0: 对，非得把人给弄啊，完了以后一块吃，
1: 就
0: 吃一小口也行啊。
1: 对，朋友们讲了很多，比如说呢，这个吃一整个的更加的营养
0: 哦、
1: 啊，
0: 美味，
1: 哎，美味，然后
0: 金木水火土都吃了，
1: 哎，对，然后吃一整个能够吸收到更好的这个真气
0: 哦。
1: 对，还有一个就是说，这是唐僧必走的一个磨难
0: 哦，
1: 这样他。方便他今后就职公事啊。
0: 哦，
1: 对，还有什么赛道的朋友们
0: 啊，
1: 你们可以继续说。
0: 对，
1: 还有什么赛道、
0: 哦、
1: 啊，
0: 来，满山猴子我是王说，吃不完不得送人情啊，你想想。
1: 哎呦，那他这个还属于是比较会礼尚往来的。
0: 对呀、啊，礼尚往来，有时候我吃点这个送给你，那咱徐州吃完豆卷送给您，
1: 对
0: 吧？蒜苔送给您，您弄点汤的肉送给俺，哎，俺、啊、这有
1: 关系好，关系好，有来有往。
0: 对，是的，有来往的这个、
1: 啊。和那个说只能自己吃，不能分给别人的，
0: 哎，
1: 那又是一种赛道了。
0: 对呀、啊，
1: 风声对
0: 有来往的、
1: 哎，有来往的
0: 啊。
1: 风声也说了，
0: 哎，
1: 纯粹是妖怪品种的执念
0: 哦。
1: 你看《西游记》里
0: 啊。
1: 这个精那个精的、
0: 哦、
1: 就没见到蚊子精
0: 是吧，
1: 他目的达到了
0: 哦哦，对哈，那蚊子精直接吸一下不就结束了吗，对吧、
1: 哦、
0: 趁他睡着吸一下不就结束了吗，这是，
1: 对，你看看人家蚊子多聪明啊，
0: 对对，哎
1: 啊，
0: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为什么每到夏天都能见到蚊子，人蚊子一直活着，就是因为当年吸了唐僧的血，
1: 你看那些蚊子
0: 有道理。

0: 这些妖怪，
1: 嗯，
0: 是不是都被当时这个要不就给佛祖收了，
1: 哦，
0: 要不就被佛祖给了结了，
1: 哦，
0: 对吧？
1: 真是这样的，这是，
0: 嗯，
1: 啊，
0: 是
1: 回龙教教主说，我终于明白唐僧为什么不敢来徐州了。
0: 为什么？
1: 就是怕你们千刀万剐了呀，
0: 所以他绕着我们徐州走。刚才有人说了，
1: 哎，
0: 来徐州那必须什么蒸啊烤，什么蒸啊煮的，
1: 哎，对呀，啊，
0: 来咱这得是烤，
1: 得是烤才行。
0: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像唐僧来咱这儿，
1: 哎，
0: 那就得开一家
1: 对
0: 唐师傅僧肉米线，
1: 哎，对。有道理哈，
0: 嗯，
1: 还有朋友说这个，我看这么吃不完可以打包回家又能喝二两。
0: 喝二两，叔叔，
1: 嗯，
0: 我太难了。
1: 好家伙，回家那顿也给他，
0: 你也对，你也得给我
1: 准备好了，啊，
0: 准备好了。
1: 行，看看时间啊，咱也确实不能多说了啊。稍的时间呢是四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下周一早间的一路安静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周末愉快，拜拜，
0: 拜拜。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解放路从南向北方向，中心医院到高级中学附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南三环快速路从西向东方向，矿大南湖校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梅岗路从南向北方向，三环北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9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 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1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5: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6: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7: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8: FM 103.3 高速路况。

0: 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过海门出口3公里左右的位置，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同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6: 他是谁？
7: 我儿子。
8: 我丈夫。
9: 我爸爸。
6: 他的职业是
7: 军人。
8: 军人。
9: 爸爸是解放军。
6: 他当兵多久了？
7: 8年了。
8: 3年。
9: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6: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7: 太辛苦了，
8: 太让人担心了，
9: 太久不回家了。
6: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7: 因为他的梦想，
8: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9: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10: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1: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2: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11: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合家律所的刘伟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以身说法，答疑解惑，恢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咱们先把刘伟律师请进直播间。刘律师你好。
1: 思达你好，大家好。
0: 刘律师，咱们关注一下张先生咨询您一个事儿哈，他是在去年的12月20号的下午6点多啊，驾驶一辆私家车在十字路口跟一个骑电动车的行人发生了碰撞，交警呢也是出具了事故认定书，张先生承担主责，也就是承担 70% 的责任，然后伤者呢入院治疗了23天的时间，医药费产生了48600元，那伤的也不轻，
1: 伤的不轻，
0: 4万多块钱的一个医药费，那后续呢又产生了误工费、护理费，合计是16500元，加上这个车辆维修费是3600元，那也就是说合计得是6万多块钱了。伤者现在要求张先生全额赔付，共计是62960元。张先生想咨询一下刘律师，主次责任下这个赔偿金额应该如何的划分？另外就是保险赔付范围内包含哪些项目？也就是说，现在伤者现在主张的是全额的赔付，
1: 全额的赔付。他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你看张先生驾驶的是。

0: 是私家车在十字路口和骑电动车的行人发生了事故。
1: 嗯，
0: 这里交通事故书认定书呢写的张先生承担的主责，这里的70%的责任呢，应该是这一个骑电动车的行人这个张先生他自己的一种认为。嗯、实际上到了法院里边，把这个骑电动车的这个行人啊，
1: 嗯，
0: 就认定成他就是一个行人。
1: 嗯，
0: 在这里呢，根据我们江苏省的道路交通的相关的法律规定，他这里对于张先生承担主责的情况下，应该是在主次开支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层，应该是法院判决的时候会到80%。
1: 嗯，
0: 会到80%，这就是主次责任下赔偿金额的一种划分。那么保险赔偿范围呢？他应该是赔偿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包括他的车辆维修费用。
1: 嗯，
0: 但是在这里呢，他还要分到交强险之内和交强险之外。
1: 嗯，
0: 交强险之内呢，应该是承担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
1: 嗯，
0: 还有那个车辆维修费，车辆维修费的金额呢，应该是大概是2000，医疗费的金额呢，大概是18000。在此之外呢，再进行开支，误工费、护理费和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呢，这里边呢还好有所区别。
1: 嗯，
0: 住院伙食补助费和营养费它是划到医疗费的范畴里边。
1: 嗯，
0: 误工费和护理费呢，它是划到其他的死亡赔偿和伤残赔偿的项下的范围之内。
1: 嗯，
0: 它那个呢是11万多。
1: 嗯，
0: 应该是它这里边分完以后，医疗费应该会有一些出入，就是说我们这个骑电动车这个行人应该是承担了一部分。
1: 嗯，
0: 对吧？车辆维修费呢3000多以后呢，也应该是往外溢出一部分，再按照责任比例来进行分担。
1: 嗯，
0: 应该是这样一个项，应该是这样一种情况。
1: 就是说，他的财损呢，交强险来负担2000元，
0: 对，
1: 然后人伤负担18000元，去掉交强险负担的费用之后，用总支出减去这些负担的费用之后，再按照比例进行一个划分。
0: 对对对、嗯、对。
1: 那这样理解啊，张先生应该是比较清晰的啊，就是说这个是可以拉出一个框架，算是去来算一下的哈。
0: 对对对，
1: 嗯，而且张先生并不需要全额去承担这位行人的损失，因为毕竟他是责任，也是不是张先生全责，是吧？行人是承担 一部分这个责任的、啊。
0: 这里呢，我还想提醒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张先生咨询问题的时候，他是在12月20号的晚上8时发生的事故。
1: 嗯，
0: 实际上那个时候呢，应该是一个冬天，天气比较冷、
1: 嗯、
0: 而且呢比较灰暗。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们大家呢，在这样的时间段里边驾驶的时候，应当有一个谨慎的驾驶义务。
1: 嗯，
0: 应该把车开得更慢一些。
1: 是，
0: 而且应该呢更加的提高自己的这个驾驶的注意义务，尽量的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1: 对，特别是在咱们天气比较昏暗的时候，
0: 对
1: 啊，很容易就会注意不到啊，或者说自己不留神看个手机啊，分心驾驶啊，这样的情况就非常容易诱发交通事故，
0: 对
1: 啊，导致一些这个后果。嗯，好，咱们来关注一下李女士想咨询一下刘律师，说她是在去年12月份在小区里边倒车，不慎刮蹭到了停放的一辆奔驰轿车，那个对方车损呢，现在维修报价是达到快2万元，19600啊，
0: 19600。
1: 嗯，李女士认为这个维修报价有些虚高、
0: 嗯、啊，
1: 她认为，估计是她认为扩损了，应该是
0: 啊，
1: 给她扩损了啊，存在过度维修，拒绝全额赔偿，双方现在协商无果，对方车主准备起诉。那么李女士想咨询一下刘律师，面对不合理的，他首先他是个人认为不合理啊，并不是说这个事情本身不合理啊、
0: 嗯、
1: 目前咱们说听李女士的描述，就是面对不合理的这种高额的维修费用，是不是可以申请第三方的车辆这个定损啊，三方公司的定损、然后法院会采信修理厂的报价还是鉴定机构的价格？
0: 这里呢，事实上李女士她这里有两个问题是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她认为她挂上了这个奔驰车的维修费用呢是过高，维修费用高达19000元，19600元、
1: 嗯，
0: 他是认为费用过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认为这种费用过高以后呢，如果是到法院起诉，可不可以通过鉴定机构鉴定出来他是不是一个过度维修高的价格、
1: 嗯、
0: 事实上他是不是一个合理价格。从这里呢，我们应该是这样来进行考量。第一个问题就是李女士在小区内进行倒车的时候刮蹭到了这辆奔驰车、
1: 嗯、
0: 当时事故现场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保留相应的证据材料，也就是照片，在交通事故认定完了以后，事故认定书认定完了以后，这个车放到了 4S 店进行修理。修理过程当中 ，4S 店应该对于这个车如何维修、怎样维修有一个维修的清单。
1: 嗯，
0: 这个维修的清单的总计费用就会达到了19600元。基于这个问题，他就会到法院来进行起诉。
1: 嗯，
0: 到法院来进行起诉的时候，法院会根据 4S 店的这个维修清单，还会根据李女士在小区不慎刮蹭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奔驰车停的是不是合理正当的位置来进行综合的考量。首先是考量一个过错， 责任比例的问题。另外再考虑一个，就是这个费用是不是合理适当。如果说法院也认为这个费用不合理不适当，而且有证据证明这个维修费用确实是高额的维修费用，这个应该是林女士来进行举证，法院才有可能会启动鉴定。如果是法院认为这个维修的维修清单包括开具的发票包括维修的项目正好是剐蹭的位置，而且相互之间有必然的关联性，可能法院不会。
1: 我能理解了啊，相信大家收听节目应该也能理解了。刘律师讲的意思就是，你说咱们比方说这个刮蹭，咱刮的是车门，对吧？
0: 对，
1: 左侧车门，然后你跟我说大灯也坏了，那这个事情就不具备关联性。
0: 对，
1: 他不可能说，如果只是说倒车撞到你的车门的情况，不可能连前面大灯一块给撞坏了，是吧？因为这个整个这个位置它也是够不上的，是吧？
0: 对，
1: 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所谓的维修价格的高与低，主要取决于造成的这个损害和这起事故的直接关联性。
0: 对，直接关联性。刚才施达主持人已经讲过了，如果是你剐蹭的是奔驰车的这个轿车的车面，如果是他维修的是大灯，他当然没有必然的关联性。这个时候你在法院开庭的时候，你就会提出来，就是说这个大灯的损坏给我的剐蹭没有任何的必然联系。到时候法院会根据这个他那个维修清单当中关于大灯的那一部分，也有可能就会依法就会删减掉。这个时候也不需要鉴定来进行处理。
1: 是，就是你主张呢一些不合理的费用呢，它也得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啊，不是说是人家说多少钱就多少钱，不是您说哪个不合理就不合理，它是有一个判断啊。
0: 对，
1: 咱们法官也是有一个判断的，所以呢，建议如果说双方没法沟通的话，还是可以通过诉讼去解决这个相关的纠纷。
0: 是的。
1: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王先生咨询一个事儿。王先生说呢，他是这雨天，今年年初雨天追尾了前面一辆车，也是驾车，交警判定的是王先生全责，那是追尾嘛。前车的车主呢是新车，他的新车购置是12万，只使用了半年的时间。车主除了索要车辆维修费8700元，额外还索要车辆贬值损失11000元。就咨询一下，这个首先能不能给他认定为是新车啊？发生追尾事故，受害就是被侵权的一方，他去主张这个折旧费，法院会不会支持？那首先就是这个车辆贬值损失的问题，那他能不能算是新车吗？
0: 对，他这个车呢，是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车呢是是在1月5日驾车，判的是追尾，他是全责嘛，判定王先生是全责。这个车呢，我们如果是不是新车，我们应该看他购车的这个时间来进行定，或者车辆的行驶的这个路线路程来定这个车是不是新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车呢，车辆的维修费用是8700元，另外呢他要求的是贬值损失，根据我们民法的规定啊，实质上对于损失的认定，它是有两块，第一个是直接损失，第二个是间接损失。间接损失里边，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的是预期损失，这个预期损失是预期必然会产生的损失，这个损失才是法院依法来认定的损失。这里边对于车辆的贬值费用会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车辆将来如果卖的时候，如何卖，怎么卖，会不会卖的那个价格和这个里边会有必然的一种直接的这种关系，而且未来不好定。所以说目前我们法院对于车辆贬值损失这一块呢是莫衷一是，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意见来进行处理。在早期的时候，有些法院是对于这个新车的过程当中认定会存在着一定的贬值损失，而且这种贬值损失通过依法鉴定的问题来进行处理。后期呢，法院对于这个贬值损失呢认为呢不应该进行处理，它完全呢是依照民法里边的直接损失的填补原则来进行补充。所以说对于这个问题呢，你可以主张看一看。
1: 这个可以主张看一看，是吧？
0: 对。
1: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5: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6: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7: 安全、文明、
3: 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

0: 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6: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陈女士想咨询刘伟律师的一个问题哈，她说她是在今年的1月17号，她是骑的是个共享单车。
7: 共享单车。
6: 啊，共享单车。被货车给撞伤了。交警呢划分责任，货车司机是全责，陈女士骨折休养了3个月，医疗费呢是25,300元。但是这个肇事司机只垫付了10,000元，剩余款项呢拒不支付，而且呢他还拖延，并不配合，应该是并不配合保险理赔啊。就想咨询一下刘伟律师，肇事方如果拒不垫付医药费，受害人能否直接起诉对方保险公司要求先行赔付医疗费呢？
7: 实质上呢，这里涉及到陈女士的诉权的问题。陈女士的诉权是当然有了，他可以起诉保险公司要求赔付医疗费。他这里有那么一个问题，就是肇事司机只垫付了10,000元的医疗费，他花了25,300，花了25,300以后啊，他这里会有一个问题，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他的起诉的诉讼成本是否比较大的问题，或者精力能不能来了的问题。我建议这个问题这样处理一下，是不是更加的适当和合理？陈女士呢，了解到一个，就是说肇事司机他们的保险公司是哪一家？可以先给这家保险公司的理赔员进行对接，把相关的资料放过去以后，让他进行核算，核算完了金额，看看是否能达到自己的心理预期和满足的意愿。如果是能达到的时候，让保险公司来联系这个肇事车主或是肇事司机，来再进行签字进行理赔，这样就免去了诉讼的这个过程的波折。如果是对方的司机不再进行积极配合，或者说理赔的过程当中因为司机的不配合导致这个理赔过程没办法进行完成的话，我建议陈女士再去启动这个起诉的程序。起诉的过程当中应该还会追加到这个货车的司机，甚至说这个货车的车主来进入到本案当中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一个交通事故的事实和案件的事实查清楚，这样才能达到保险公司先行理赔的目的。
6: 就是说这个他得要弄清楚情况啊。
7: 对。
6: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赵先生。赵先生咨询的一个事儿是，赵先生把车借给朋友开，也是今年年初，朋友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撞伤了路人，各项赔偿的总额共计是86,000元。这个驾驶人呢是没有能力足额赔偿的，受害人就把车主赵先生一并起诉了。那估计应该是没法启用商业保险。要不然的话，这个商业保险的话，你要有三者的话，你就哪怕是30万或者50万的三者，它也能覆盖这个损失，
7: 对，
6: 是吧？
7: 对，
6: 应该是没有商业保险，足够的商业保险。就咨询一下，刘伟律师，这个车辆出借之后发生这种交通事故，那作为车主的话，是不是需要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呢？
7: 他这里实际上赵先生问的问题涉及到两块内容，第一个就是车辆出借的法律关系，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车主承担的这个责任是不是连带责任，这里涉及到这两个问题。我们首先对第一个问题来进行解释，车辆出借实际上是一种帮助的行为，是一种好心的行为，对吧？好心的帮助行为。但是这里边赵先生把车辆借给朋友开，他应该是借了一个就是两证齐全的车辆，驾驶证啊，或者说就是他这个车的行驶证啊或者保险啊一定是齐全的，这是第一。第二个，他借的这个朋友他应该是有驾驶资格，应该是有驾驶资格，这个东西是前提和条件。
6: 也就是说咱们首先要是把车辆借给他人的话，我们首先要确认你作为这个出借人，那你对方有没有驾驶证，有没有驾驶资格，是吧？或者说就是作为这个车辆的管理者的话，你把车给他之后，他会不会正常的驾驶这个车，是不是独驾酒驾，是吧？啊，
7: 对，
6: 驾驶状态啊，
7: 对，这个东西还是要注意的。另外赵先生借给的这个车应该是一个适格的车。

0: 辆。他这里设计了两文，就是赵先生，你把这个车给朋友，这个车辆应该是一个正常能够上路、能够正常行驶的适格车辆，就是合格车辆。
1: 嗯，
0: 而借车的这个朋友应该是一个具备驾驶资格、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这个是借车的最第一个条件。第二个，连带责任，连带责任是法律的明确规定，或者你在这个合同里有约定才可以承担连带责任。
1: 嗯，
0: 这里呢，他给他没有约定，肯定就承担的是法定的责任。法定的责任，如果是他出借的这个车辆有问题，出借车辆没有保险，或者是出借的这个朋友之间他没有驾驶证，不就被上路条件。这里边如果是车辆数量，他当然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如果是没有这些情况，他只买了一个交强险的话，他具备上路的条件的话，可能还不会存在着连带责任。
1: 嗯，就是说他的车辆如果是未脱审啊，而且具备咱们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车辆的话，他是可以正常上路的。
0: 对，
1: 正常上路的话呢，出借人又没有明显过错了，他是不承担责任的。
0: 对对，
1: 他既然借出去车，这个对方有驾驶证，那其实没问题这个事儿。
0: 对，
1: 嗯，而且对方还得把赵先生车给修好，这应该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嗯。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周女士咨询的一个事儿。周女士说呢，她是过马路的时候被机动车给撞倒了，然后呢，事故呢认定双方是同等责任。那如果说真的过马路被机动车撞了，她又是行人的话，那说明她要不闯红灯，要不就是鬼探头，是吧？
0: 对，
1: 她要正常情况下，行人过马路被机动车撞倒，你要说是有信号灯或者是你走斑马线，不会承担责任的啊。
0: 对，
1: 嗯。周女士伤残鉴定的是十级伤残，各项损失达到15万2000元，伤的也很重啊。
0: 嗯，
1: 保险公司呢说只愿意承担一半的赔偿，就想咨询一下刘伟律师，同等责任情况下，非机动车行人啊，他认为是非机动车行人与机动车之间的这个赔偿比例是不是严格的按照55来划分？
0: 他这里这个问题呢，我给大家做一个解释。首先，周女士过马路的时候呢，被机动车撞倒，这事故认定的是同等责任。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施达主持人已经讲了，就是周女士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她应该是没有按照正规的道路交通的这种规则来进行行走，承担同等责任。这里呢，提醒大家，提醒广大的朋友，还是要在这个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非机动车和机动车进行赔的话呢，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以后在我们江苏省道路交通事故安确立的规则当中呢，应该是46开则。
1: 嗯，
0: 如果是特别有一些情况的话，可能会再增加 0.5， 就是说15开则。这里边呢，就是周女士和这个机动车相撞的时候，应该是划分责任的，如果到法院起诉，法院判的比例应该是46。
1: 嗯，
0: 这个比例可能
1: 就是周女士承担4。
0: 对，
1: 嗯，作为他作为这个行人或者非机动车一方嘛，是吧？
0: 对，
1: 嗯，他毕竟咱们讲的叫强者负担的一个原则，
0: 对 对, 对，
1: 因为咱们作为弱势嘛，毕竟机动车和行人或者非机动车相比，它自然而然它是一个强势的。
0: 对，
1: 啊，
0: 这里头我再给引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在制定的过程当中，它实际上考虑了一个问题，就是考虑了一个基本人的人权的问题，还有一个车辆的问题。车辆它毕竟是一个机械，它给人相撞的时候，我们在机械和人的考量当中，肯定是考量人而不是考量机械。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江苏省道路交通事故的那个认定标准为什么会在所谓的周女士认定55开则的基础上为什么会增加一层，这也是我们江苏省制定人性化的制定交通规则人性化的表现之一，
1: 针对于咱们的行人和非机动车
0: 对
1: 提供最大程度的一个保护。
0: 对，
1: 嗯，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吴先生咨询的一个事儿。吴先生说呢，他是在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临时雇佣了司机送货，司机途中呢违规变道引发了事故，造成了第三者的财损是54000元。而司机说呢，自己只是雇员，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就想咨询一下刘伟律师，你要说我这个雇佣司机驾车，这个车肯定是吴先生车，应该是啊，
0: 对，吴先生是
1: 雇佣司机驾车肇事，赔偿责任应当由雇主承担，还是由驾驶人自行承担呢？
0: 这里呢，实际上涉及到两个问题。吴先生认为这个责任呢，应该是由他的雇员来进行承担，而对于造成的第三方的这个财产损失54000元。到底是由雇员承担还是由吴先生来进行承担？实际上这里头涉及到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第三方的这个损失，实际上按照法律规定应该是由吴先生来进行承担。吴先生因为是这个车的车主， 他来承担。但是呢，吴先生和这个雇员之间呢，他是一种劳务关系。
1: 嗯，
0: 在劳务关系过程当中呢，这种过错是谁造成的呢？是这个雇员造成的，是这个司机造成的。
1: 嗯，
0: 如果是吴先生赔完这5400元，他认为这个司机会有过错的话，他可以找司机来进行追偿。
1: 嗯，
0: 这是劳务过程当中的追偿问题。
1: 嗯，
0: 实际上分两步来进行解决。
1: 它并不是同一个这个事情啊，你毕竟说这个肇事之后呢，它有可能是职务行为，
0: 对
1: 吧？就是雇佣的。那么这个雇佣结束之后呢，是吴先生是要承担这个，咱们讲白话通俗点讲，就吴先生应该承担这个相应责任。但是吴先生如果说能够明确表明是驾驶人个人因为操作不当导致的这交通事故，那吴先生也可以找这个驾驶人进行追偿。
0: 追偿，对，这里涉及到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在想给市达主任再简单的沟通一下。
1: 嗯，
0: 就是说这个第三者财产损失实际上。直接的侵权人是谁？是这个雇员。
1: 嗯，
0: 但是雇员在如果是要进行起诉的话，雇员肯定会抗辩，我是受雇于谁？我是受雇于吴先生。
1: 嗯，
0: 这种责任虽然是我来进行，是我直接肇事来进行产生，但是我受雇于吴先生，应该是由吴先生通过他的保险来进行承担，承担完以后他可以向我进行追偿。
1: 嗯，
0: 基本上是这个逻辑。
1: 嗯，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3: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2: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3: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7: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8: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7: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8: 嗯，哎，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7: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9: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1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13: 7、6、5、4 三、二、一，点火！
1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5: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6: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17: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18: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9: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今天邀请到来自于合家律所的刘伟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以眼说法，答疑解惑。刘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郑女士，想咨询您一个事儿哈。郑女士在今年的二月份的时候，驾车和他人发生了一个轻微的刮蹭，也是一起事故，当场呢就私下和解了啊，就是咱们说私了，
1: 私了，
0: 转账赔付对方2800元，结果三天之后对方反悔，说的伤情加重了啊，再次向郑女士索要赔偿款7500元。郑女士就想咨询一下刘律师，交通事故已经达成了口头的协议，私了了，而且已经赔付完毕了。现在对方事后反悔再次索赔，应该怎么维权呢？
2: 他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口头私了，口头私了实际上也是合同，也是合同的表现形式之一，只是呢没办法进行固定而已，这才是产生事后再次索赔的主要原因和理由。
0: 那纠纷是这么产生的啊？
2: 对，
0: 对你当时说好，他郑女士认为呢，咱就完了这事儿，就了了，是吧？说好了，但是，交通事故的这个人损呢，他不是说以双方意志为转移的啊，真的要是出现了，咱就说吧，之前咱们以为只是个擦伤，但没想到人家去检查之后发现骨折，那确实如果是事故造成，那你确实要承担责任，这个是吧，刘律师？
2: 对、
0: 啊，不是说当时说完就了了就了了，是吧？
2: 对，他这里还会涉及到一个问题，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转账赔付了2800元，对吧？他是轻微刮蹭，他可能认为呢，这种轻微刮蹭刮伤的是车。到时候我赔了你2800元，这个就没有问题了，就对车的损失我们就说过了。可能到最后呢，对方的这个就是伤者呢，他可能认为自己又有可能其他地方受伤了，又到医院看了病，实际上这个里边就会涉及到车和人之间的赔偿问题。他可能当时把车的问题说好了，但是对于人的问题没说，现在又出现了新的情况是人的问题，这个时候呢你口头解决的问题是车的问题，而没有解决您的问题，
0: 嗯，
2: 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0: 嗯，是，那像这种情况下呢，他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判断啊。
2: 对，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孙先生说，在3月2号的时候，他是醉酒骑电动两轮车和小轿车发生了相撞，交警呢认定孙先生负次要责任，对方修车呢花费是33600元、
1: 嗯，
0: 要求呢孙先生承担30%，共计是10080元的修车费。
1: 嗯，
0: 这样咨询一下这个刘律师，像这种非机动车酒驾引发事故啊，那是不是依然需要承担机动车的部分的维修费用呢？
2: 他是应该要承担机动车的维修费用的。他这里主要是承担机动车维修费用的主要的点呢，他是交通事故认定了你承担次要责任。
0: 嗯，
2: 你认定了次要责任，当然。

0: 然你要对于自车辆的维修当中你承担了过错，这一部分要承担了，
1: 嗯，
0: 要承担一定的损失的，
1: 嗯，
0: 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
0: 嗯，他这里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自己非用车酒驾引发了事故，他这里边交警这是看交警部门的认定的问题，
1: 嗯，
0: 实际上你的赔偿依据是根据事故认定书。
1: 好的，刘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也是之前我们有朋友就是咨询过的一个问题哈，我们来问一下刘律师。这位朋友说，他是自家的有产权车位，长期被隔壁的邻居占用，而且呢跟隔壁邻居多次沟通没有结果，每次呢挪车都要等待很长的时间，有时候一个小时，有时候两个小时，那确实很烦人这个事情啊。
0: 对，
1: 期间呢打车出行累计花费950元，就想咨询一下刘伟律师，能不能起诉邻居去索要这个交通方面的这个损失啊？
0: 他这里呢实际上呢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车位的占用问题，
1: 嗯，
0: 实际上这里涉及到的是一种伦理纠纷，
1: 嗯，
0: 往底下引申来说呢是一种相邻权，
1: 嗯，
0: 这种相邻权呢实际上大家要有一种就是坦诚相见之下的一种合理的给对方留下一定的空间，
1: 嗯，
0: 他说这个车位被别人占用的时候，被邻居占用的时候，实际上邻居在这个处理问题上有失偏颇，
1: 嗯，
0: 他基于打车的费用能不能向他主张，这是一个合理费用不合理费用的问题，
1: 嗯，
0: 实际上现在的交通手段呢是很多的，
1: 嗯，
0: 就是说他在选择其他的交通工具不必要产生这样的费用的时候，他主张起来会很难，但是如果是他这些费用是必然要产生的费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会在紧急情况下我不打车，但是我没办法干成任何事情，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必要性，他就是可以主张的，
1: 嗯，
0: 他是可以主张的，有些费用是可以主张的，
1: 嗯，好，咱们继续来关注，也是这位朋友是冯女士说呢，他是在短视频平台购买二手代步车，线上转账了36000元，但收到车辆之后发现呢这个车辆手续不全啊，没有办法过户，卖方直接失联了，想咨询一下像这种情况的话是通过报案还是通过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0: 他这个报案和诉讼啊，实际上这里涉及到最隐身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买在网络上买车的这个事情的真实情况呢不是进行了解，他这个女士问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总如何进行维权，
1: 嗯，
0: 如何进行维权更能达到自己这个车辆能够完全的具备一个适格车辆的问题，就是说过户的问题，
1: 嗯，
0: 他这里呢可以到交警部门了解一些情况，这个车辆的具体情况了解情况。
1: 为什么就是说不能过户是吧？
0: 不能过户，为什么不能过户？不过户的原因在哪地方？
1: 嗯，
0: 这个车是一个盗抢车辆还是个什么车辆？如果是个盗抢车辆，他就可以通过报案来进行加速一些处理。如果是不是盗抢车辆，就是正常的车辆，或者说原来的车主卖的时候他并没有把车辆的打本啊、行驶证啊或者相关的手续给你的时候，这是买卖车辆过程当中的一个附随的责任和义务，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起诉他，要求他继续履行合同，将这些材料给你，这个就可以了。
1: 好的，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也是这位朋友吴先生，他说也是关于花费了13000元去改装车辆的包围和尾翼，但是年审的时候呢，车辆因为外观改动没有办法通过车辆的年审了。吴先生就说，他事前是反复咨询过改装店。这个改装是不是合规，因为他说改装店是专业的哈，
0: 嗯，
1: 店家承诺没有问题，并且说可以协助通过年审，那吴先生咨询现在可否要求店家把这个改装拆除，同时呢退还全款，因为他现在这个车辆审不过去，那就说明不具备上道路行驶的资格应该是。
0: 这里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实质上相对来说目前在社会上是一个小众的问题，但是也具备一定的普遍性，就是说我们这个改装店对于你的这种承诺，
1: 嗯，
0: 是否就是你要求，就是说我过不了就要求他来承担这个责任的理由？实际上这里涉及到两块内容。第一块内容就是说，你去改装车辆，你给这个改装车厂承担的一种改装的这样一种合同，你也知道这个车辆要进行改装，或者说这个改装的过程当中会导致这个车辆的年审会有一些问题。实际上你对这种风险有预知，你想把这种风险改嫁到就是转嫁到这个改装厂来进行承担，那要看你们的合同之间是如何进行约定的，甚至说我过不了，到时候他要退我多少改装的费用，
1: 嗯，
0: 如果是没有的话，你们在这里边就可能会处在一种无穷无尽的，就像那个刚才我们沟通的一样，它是一种口头协议，没办法进行说明来进行解决的，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事实上这位车主他应该了解一个情况，就是车辆尽量不要改装的时候，还是尽量不要改装。
1: 对，能不改就别动，
0: 对
1: 是吧？
0: 它因为涉及到这个车辆的安全性能的问题， 就是我们车辆一出厂的时候它是安全合格的，你在改装以后可能会增加一些隐性的这种安全隐患和风险，这也是我们公安机关为什么对这个车辆年检不让它过的理由。实际上它考虑的问题是通过这个车辆的安全性考虑，变相来说是对于这个车主的这个人身人身安全来进行考虑，对吧？所以说我们公安部门做的是没有问题的，它的隐身的含义是在这个程度。所以说我建议我们的这个车主对于这个车辆的改装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理解。
1: 嗯，就这个是很关键的、啊、
0: 对，正确的认识和理解，不要把这个钱的问题考虑在最前面，要把自己的安全
1: 安全要放在最
0: 前面。对对、嗯、而且不要把自己的爱好和自己的安全来画一个等号，甚至说做一个超越，应该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嗯、把自己的喜好放在第二位，而且这种喜好是在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的
1: 允许的范围
0: 允许的范围之内的、嗯、允许的范围之内。
1: 嗯，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女士想咨询的一个事儿。高女士呢是乘坐网约车出行，今年年初三月份，这个司机急刹车导致高女士腰椎受伤，住院花费了是18900元，网约车平台说呢只承保第三者险，车内乘客不在理赔范围内。想咨询一下刘律师，这个网约车乘客在乘车途中受伤，应当向司机还是向平台主张赔偿呢？交强险能不能赔乘客损失呢？
0: 它这里实质上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主体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交强险能否赔偿的问题。交强险在这里边呢实质上还会有一些问题。交强险呢实质上它赔的呢是这个车辆之外的，就是车辆之外产生事故的时候第三人之间的不特定的损失。这里交强险对于车内人的损失呢可能是没办法进行赔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网约车的乘客在乘车的过程当中是因为司机的急刹车的进行受伤的时候他要求来进行赔偿。如果是他认为他这种受伤的原因是由司机造成的，他直接可以以侵权责任来进行起诉，司机来进行承担责任。如果是他基于就是说我通过这个网络来进行打车，和这个平台之间存在一种合同关系，在这个合同当中我们的这个平台让这个司机在进行履约的过程当中产生了重大的问题，导致我产生了损失，我基于平台评呢他可以基于一种合同来要求平台来进行赔偿。所以说这个网约车的乘客他要求是让司机来进行主张和是让平台主张，他所确认的法律关系的点不一样，法律边界管点不一样，可能涉及到赔偿项目也不一样，所以说对于车主是否如何来进行赔，怎样来进行赔，应该是乘客应该是尽量的是找专业的律师咨询完，怎么能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正当的维护，再来进行主张。
1: 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7: 15载之约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巨浪小程序，思达为您全新视角解读交通热点话题，全新赋能您的出行生活。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1: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景观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防暑更要防疲劳，请及时休息，切勿硬撑。那么俗话说啊，春困秋乏夏打盹，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夏日闷热的天气和环境让人极易精神不振，昏昏欲睡，开车呢特别容易犯困。那么长时间驾驶，身体疲劳值直接拉满，反应呢变得迟钝，判断也跟不上，追尾剐蹭，车辆失控等等事故呢是说来就来。那么疲劳驾驶其实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行为，会导致驾驶人的反应力下降，变迟钝，甚至会出现呢眼睛完全闭合的情况。一旦车辆失去控制，这个后果呢是不堪设想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请张警官呢给大家通报几起案例。张警官你好。
2: 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7月3号的11点钟啊，我们红花埠公安检查站的民警啊，在执勤的时候呢就查获一起重型半挂牵引车疲劳驾驶的一个违法行为。民警在检查的时候呢发现呢这个驾驶人面色憔悴，明显感觉很疲惫。经过调取行驶轨迹核实呢，驾驶人从当日凌晨3点16分连续驾车至11时06分，近8个小时是连续驾车，没有去停车休息。驾驶人承认呢，因为运输货物有时效要求，自己为了赶时间送货便没有停车休息。那民警现场告知其连续驾驶不能超过4个小时，休息呢要不少于20分钟的几个规定，并讲解了疲劳驾驶容易引发一些追尾侧翻等一些事故的严重危害。那么驾驶人经过批评以后呢，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承诺今后呢将会合理的规划行程，杜绝疲劳驾驶。随后民警也依法对其作出了驾证记9分啊，罚款200元，并指令其立即驶入服务区进行休息。
1: 张警官，那疲劳驾驶的具体危害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那么其实疲劳驾驶呢主要会导致咱们驾驶人的精神萎靡，思维呢迟钝，注意力会涣散，那么手脚反应啊灵敏度啊会大幅下降，面对一些突发的路况避让啊制动会严重滞后，尤其像驾驶那种大型车辆，你的自身惯性很大，一旦失控极易引发像追尾啊侧翻啊，酿成严重的交通事故，是路面安全的重大隐形隐患。
1: 那关于疲劳驾驶的预防呢？
2: 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咱们还是开车前啊要保证一个啊，前一天我们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熬夜了。第二呢，咱们要注意劳逸结合，白天呢连续驾驶时长不要超过4个小时，之后呢要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如果有夜间驾驶需求的，那么连续驾驶时长呢不要超过2小时。那么第三呢，咱们还是要合理的科学的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尤其是凌晨时段，白天呢则要注意避免午后时段。那么第四呢，就是咱们长途驾驶啊尽量找一名搭档轮流驾驶啊，我们轮流休息。第五呢，就是避免长期保持一个姿势开车，以免肌肉诱发僵硬啊导致疲劳。可以在开车时呢小幅度的你调整一下坐姿或者深呼吸。那么最后呢，就是咱们在行车途中，如果你出现了啊疲劳困倦等一些症状啊，这个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是啊饮用一些比较咖啡啊等一些饮料，但其实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抓紧赶紧到服务区去停车，下车活动腰腿颈肩等肌肉，等疲劳缓解以后我们再上道路行驶。那么在此呢，我们徐州交警还是温馨提醒大家，驾驶如果感觉到困倦状态不佳，一定要行驶到安全的地带停车休息，也愿您的每一次出发都充满能量，每一次抵达呢都能够平安圆满，让休息成为旅途最美的驿站，毕竟团圆才是咱们归途最终的方向。
1: 好的，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好，那咱们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来自于合家律所的刘宇律师来做客，感谢您刘律师。
3: 谢谢司达。
1: 那咱们下期再见。
4: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

0: 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10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868-8909参与报名，5袋1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1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1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了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1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预订成功。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0:00
0: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暑假去哪玩？
7: 当然首选皂河龙运城，水火狂欢季震撼来袭，门票低至38元，一票畅玩40多游乐项目，百场沉浸演绎。
1: 听说还有烟花秀、师生大战、飞天、宫灯秀，超多活动。
7: 快带上家人孩子来宿迁皂河龙运城，畅玩12小时。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G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过海门出口3公里左右的位置，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9: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0: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穿行在城市的道路，耳边需要一段治愈的旋律来抚平浮躁吧，用老歌来解锁藏在心底的青春童话。今天的开场曲 SHE 不想长大。

这首曲子呢是巧妙地融合了莫扎特的交响曲旋律，轻快的编曲裹着淡淡的怅然，唱尽着我们所有人藏在心底的那个童话。切换甜度，这是一首跨时空的浪漫对唱，卓文萱、曹格、梁山伯与朱丽叶。

罗密欧的故事揉进了温柔的 R&B， 褪去了原作的悲情，只剩下双向奔赴的甜蜜告白。浪漫过后沉淀心绪，一首满是童年回忆的抒情曲在缓缓的登场。林忆莲的声音，纸飞机。

0: 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黄品源、莫文蔚《那么爱你为什么》，男生的低沉倾诉，女生的慵懒独白，一问一答，把相爱又困惑、想放手又眷恋的矛盾心绪唱得淋漓尽致。伤感过后呢，切换偶像剧的热血氛围感，当年爆火的主题曲来咯，这是183 CLUB 的《迷魂记》。

打铃节奏混搭的法式旋律，浑厚的男声自带偶像剧滤镜，前奏一响瞬间就梦回了追剧的时光吧。爱情最美的呢，从来都不是长久的占有，而是彼此陪伴所带来的成长和释然，沉淀一份温柔通透的爱情感悟。这是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装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2: 暑假去哪玩？
3: 当然首选皂河龙运城，水火狂欢季震撼来袭，门票低至38元，一票畅玩40多游乐项目，百场沉浸演绎。
2: 听说还有烟花秀、狮身大战、飞天、宫灯秀，超多活动。
3: 快带上家人孩子来宿迁皂河龙运城，畅玩12小时。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5: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生活难免有漫长的等待，或许是梦想，或许是期待，也不必畏惧孤单，熬过沉寂，美好终会如约而至的。李慧珍，再等待。

潘玮柏弦子不得不爱，弦子清亮的女声搭配上了潘帅轻快的说唱，把热恋里的依赖和偏爱尽数的诉说，甜蜜落幕转入的氛围感，遗憾情歌里诉说时光留下的遗憾心事，刘世佳韩童时光背面的我。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飞儿乐团《月牙湾》抑郁的编曲搭配上了空灵的唱腔，风沙、月牙、思念构成了完整的画面。辽阔曲风消解行车的压抑，氛围感拉满，国风的余韵未散。那再听一首融合的戏曲、古典的中式 R&B， 王力宏《花田错》。

一韵一折，皆是东方独有的浪漫韵味。一个小时的音乐时光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萧亚轩钻石糖，我们下期再见咯。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

0: 上车来。
1: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天气啊渐热，在夏季呢，我们的饮食会以清淡为主，懂得养生的朋友呢，就会抓住这个时节，通过饮食的调理来实现轻补。今天就向您推荐一款可以吃起来清淡、具备调理和补养的好食材，这就是用卤土、铁棍、山药、小红豆还有薏米，经过麸炒工艺、低温烘焙和超微粉碎破壁处理的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市场价格是每袋十包79块钱。现在只要您拨通热线400-868-8909参与报名，5袋一组，每袋就可以享受39块钱的团购价，相当于是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呢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其实铁棍山药咱们都听说过哈，但是要说食材的道地，那咱们可得选来自于河南焦作的卤土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独特的自然条件下，卤土铁棍山药富含大量的钾、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咱们夏季高温下出汗会增多，会导致大量水分和电解质的流失，尤其是钾元素缺少会觉得心慌，缺少膳食纤维和 B 族维生素会感到乏力，所以多吃山药很有必要。尤其是山药中特有的粘液蛋白，还能很好的帮助脾胃吸收消化。咱们今天这款老卢家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利用清甜的红豆和香气十足的薏米，带走身体多余的水分，用山药来帮助肠胃得到养护，运化消化的更顺畅，真是食养同步，一举两得。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需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多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您今天订购到的是地地道道食材本来的味道，没有白砂糖，没有香精，就是粮食自己长出来、自己磨出来的那个味儿。它不用熬，不用煮，早上起床烧一杯开水，一冲30秒就可以搞定。吃完辣就可以出门遛弯买早饭，下午饿的时候冲一杯啊，肠胃里特别舒服。市场价79元，今天团购5袋，每袋就只要39元，相当于打了4.9折。不仅如此，今天前2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只要加1块钱，就可以再多送您一袋。订购热线已经为您全线开通，400-868-8909，400-868-8909，祝您预订成功。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

0: 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过海门出口3公里左右的位置，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撞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6: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7: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6: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7: 谁等你回家？
6: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各位好，欢迎来收听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55针。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生活中呢，家务的琐事是最磨人的，你出了力却不一定能够出火。所以呢，想要生活变得更加的轻松舒适，除了要选一些大件的智能家电之外，还要致力于消灭一些家务的琐事。那很多人呢，当然是特别的会生活，经常能够买一些好用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可能不是特别的昂贵，但是却解决了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哪些是值得我们去购买的。先来说第一个，防丢神器，我觉得还是很绝的哈。生活当中是不是经常出现找钥匙找不到，遥控器找不到，有的时候手机也不知道放在哪里了。别说老年人，就像年轻人经常也是会丢三落四。当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半天没找到想要的东西，真的是有一股火哈，这个想要发出来。那其实你可以不妨买一个防丢神器，它可以解决我们很多生活物品防止丢失找不到的这样一个痛点。将它用手机连牙直接接在手机上，比如说把它拴在钥匙扣上，可以绑在遥控器上，用手机连牙就知道这个东西在哪里了。特别是家中我觉得有小宝宝的啊，那有的时候小孩子容易把汽车钥匙、把遥控器啊、把家门的钥匙给藏起来，那这个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它藏在什么地方。特别是刚刚会说话、刚刚会跑的这些小朋友，那你跟他去这个沟通，他觉得你和他逗着玩，有的时候呢也说不出来，所以反而不容易用一个防丢神器把家里经常用得到的一些东西啊。

给它蓝牙连接一下，就不会再有这种担心了。再来说说这个皮筋能够解决门锁静音的这个问题。很多朋友呢，他的睡眠比较浅，白天好像还好啊，没有什么噪音。可是一到晚上，比如说家庭成员关门的这种声音呢，对方已经睡着了，就容易被吵醒啊。如果说一旦醒了，有些时候睡眠浅的朋友辗转反侧到天亮，这种痛苦啊，我还是能够理解的。如果说你有这种困扰的话，其实不如用一块钱的皮筋就能够解决门锁的这种噪音的问题，把它呢直接套在我们房间的内外把手上面，松紧呢可以调整一下，卡住这个锁舌就可以了哈。这样的话，开关门都变得非常静音。如果说你想锁门的话，那么就直接拨开，或者说把这个皮筋拿掉就可以。这样操作下来，就不会啊再有这个锁舌来回关门这个声音了，反而呢也能够因为皮筋的厚度锁得很紧。

有些时候呢，可能老小区啊有这种困扰，就是有些人的家里的空调啊安装的位置可能不是特别的好，有可能这个滴水管啊会滴在我们的雨棚上面。夏天呢，家家户户都要开空调，这个空调水直接滴在下面一层的防盗网雨棚啊，会滴答滴答的响啊，这个噪音有的时候还是挺刺耳的。还是一样，白天还好，可是到了晚上那个声音就特别响，想要睡觉的话呢也是被这个声音吵得睡不着。那其实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啊，那你就是买这个和你顶棚差不多的假的草皮放上去，这样的话再有空调水都会落在这个假的草坪上，被这个草呢给吸掉了，冲击掉这个声音，再也不会出现滴滴答答的这个响声了。或者说呢，家里面有不用的这种海绵，海绵吸水能力呢也是很强的，也可以啊直接绑在你这个顶棚的上面，当然一定要绑得结实一些，否则的话可能风一吹就刮跑了，所以呢边边角角都要用这个扎带给它扎紧，这样的话就不会再有噪音了，晚上呢也能睡个好觉。再跟各位来说一个低成本能够解决地漏发臭的这样一个问题啊。那卫生间有些时候呢，只要不开窗户，就一股莫名的这个臭味儿是从地漏里面发出来的。尤其是卫生间关上几个小时，那个味道是更重了啊。其实呢，有一个很好的方法，也非常的方便，就是用保鲜袋儿啊接。一保鲜袋的水，这个水呢扎紧之后直接把它放在地漏的上面，这种情况下啊，因为水和我们这个塑料袋呢在接触到我们的地漏的时候是严丝合缝，几乎是没有一点点的味道，时间长了这个袋里面的声音，这个水呢也不会漏下去啊。如果你觉得臭的话呢，直接再换一袋就可以了哈。可以说这个方法还是目前来说不需要花钱最好用的方法，也能够解决问题。当然如果你想一劳永逸的话，那么最好是能够换一个地漏，或者说纯水湾这个地方啊，能够做一下改变。如果说家里面的柜门上的把手总是撞墙，这个东西该怎么办呢？不是说这个声音的问题，反而是时间长了，这个把手可能就会没有光泽啊，被这个墙面磨的是已经掉漆了。如果每次开门的时候，门把手总是会撞墙，撞柜子特别响，而且还容易把墙面撞坏，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买一些透明的防撞贴，贴上去之后就能够解决这个困扰，而且远看是不影响美观，近看不会伤及墙面，也非常的好用。这种防撞贴呢有大有小的规格，家里面呢可以应用在很多的地方，比如说贴在靠墙的装饰画，贴我们的这个贴墙的桌子床，还有马桶盖啊，马桶之间的这种碰撞，贴一个就能够防止碰撞，而且能够做到超强的静音。住着时间长了，厨房里面的烹饪工具呢会越来越多，怎么收纳才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堆积起来放在柜子里又乱又占地方，而且要用的时候呢还要

0: 翻开去找，非常的费时间。那其实可以自己动手 DIY 去制作一个挂杆，那花几十块钱买一个免打孔的这样一个挂杆，把它呢直接贴在这个墙上，等那么48小时之后啊，就能够轻松的把一些烹饪的工具给它收纳起来了，顺手又方便，而且根据墙面的大小可以买长一些短一些的。除此之外呢，如果你觉得常用的东西放在台面上过多有点乱的话，那么像我们柜子的一个柜门的内侧也可以买一个这样一个用免钉胶粘上的一个挂杆，所有的不常用的工具，或者说你怕落灰的一些工具，都可以收进柜子当中。这样的话，利用了垂直的空间，也是非常的省地方。如果说沙发底下总是掉东西该怎么办呢？你不会觉得啊，这样的事情在我家不会发生。只要是有孩子的，沙发底下总能够找到很多的东西啊，有的是玩具，有的是吃的一些这个瓜子呀，或者说是西瓜籽啊等等之类的哈。如果打扫不及时的话，这个会有异味，时间上可能会有小虫子，每次清洁打扫都是非常费劲的一件事情。那要想解决这个缝隙的话，其实也不难。那可以根据沙发的缝隙的尺寸，网络上可以定制 L 型的亚克力的挡板，把这个挡板呢就往下面一放，完全不影响整体的颜值。从此以后，像玩具、拖鞋、遥控器之类的，再也不会啊这个跑到我们的沙发下面了。特别是小朋友经常玩一些积木呀、玩具啊，稍不注意可能就跑到沙发下面。如果他这个表述不清楚，可能找半天你还不一定能够找得到。其实这个挡板呢是非常实用又便宜的，也可以放在浴室柜里面，挡住开门容易掉下来的化妆品，避免砸坏我们的洗手盆。还有一个我觉得对很多朋友来说非常友好的，就是防夹脚的神器。无论是大人还是小朋友，有些时候啊，木地板上没有穿鞋这个光着脚走来走去，当你卧室门想要打开的时候，特别容易这个门卡住你的脚趾头啊，很疼。特别是有小朋友的一些家庭，他们呢可能刚刚学会走路，对什么都好奇，身高呢又不太够，就容易把这个门翘脚打开，然后呢用劲往后一拉，这个时候最容易卡住我们的脚趾，特别是小宝宝的脚趾头非常小，容易卡在这个门下面的门缝当中。那你可以买一个防夹脚的神器啊，大人的脚趾头也是能够这个很好的阻挡。这个它是这种情况啊，是软软的一个小东西，把它只要包裹在啊我们这个门缝的下面，哪怕是夹到脚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它像是海绵一样哈，没有任何的痛感，一下子解决了这种爱光脚朋友的一些烦恼。生活当中哈，我觉得真的是要很佩服那些有生活经验、善于发现生活妙招的一些朋友。像刚刚说到一些生活的小物件，是能够轻松解决掉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烦恼，大家呢不妨去参考一下。好的，稍后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接下来时间呢，进入

0: 让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想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空气净化器的这样一个问题。有些时候换季啊，很多朋友呢可能就不太想开窗了，或者说是有雾霾阴天下雨的时候啊，有些刚刚装修完的新房子啊，怕这个雨水潮湿把房屋当中的一些墙布呀，或者是刚刚做完的一些墙面啊，这个开窗通风之后容易开裂。但是呢，新房装修之后又有味道，特别是宠物啊，这个味道呢有些时候不开窗也是味道很重啊，而且还有浮毛。那很多朋友可能就会想到了买一个空气净化器吧。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啊，空气净化器该如何选择，有没有需要避坑的地方。首先呢，我们要想明白你选这个空气净化器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呢？先定需求再选机器，不要盲目花钱。很多人选错了，第一步可能就这个买不对，不管是自家污染的类型还是直接跟风去买啊，完全是不对症。我们先来看看哈，有几种情况。第一呢，就是新房装修后入住不久的一些朋友，那他核心需求呢可能就是去除甲醛，除这个 TVOC。 甲醛释放的周期呢长达3到15年，不是说通风几个月就能够彻底解决的。重点呢要看甲醛的这个含量啊，比如说甲醛的 CIDR 以及甲醛的 CCM，这个活性炭的一个负载量，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母婴、老人鼻炎过敏体质的，核心需求呢就是防尘、防螨、除菌啊、除花尘、除花粉以及这个要降低噪音。重点呢要看它的滤网，比如说呢它有 H13 级的，还有 HEPI 这个滤网，这个呢也是睡眠档的静音、除菌认证，没有异味，也这个没有过多的一些耗材。第三种呢是宠物的家庭，或者说爱吸烟的一些家庭，它的核心需求就是除浮毛加上除异味、除二手烟。重点要看一些大颗粒物以及出效的一个滤网、活性炭除味以及拆除清洗等一些问题。第四个呢就是租房、小户型或者日常防护，核心需求呢是基础净化、高性价比加上小巧不占地。重点呢要看适配的面积，低耗材，成本要低，这个便携呢也比较方便，从这屋搬到那屋的话没有太大的费力的这个地方。第五种呢就是办公室桌面的使用，核心需求呢就是迷你便携加静音加除异味粉尘。重点要看桌面专用的尺寸，低静音档可以呢最好是省电的设计，或是 USB 的这样一个接口。按照新国标的要求呢，合格的空气净化器必须要标注有几个信息，这几个信息呢我们看明白了就能够挑选的更加的合适。比如说呢有一个叫 CIDR 值，它是净化的速度，决定了多久能够把房间空气净化干净，全称呢叫做洁净空气量，简单的说呢就是一小时能够净化多少立方米的一个干净的空气。那国标呢也是有一定的标准，那怎么选才是更合适呢？可以直接来记住一下公式啊，建议适用的面积是等于这个颗粒物除以10的。比如说你的卧室10到15平米的话，颗粒物一定要大于等于150每小时立方米。主卧的话是20立方米的话，20平方的话啊，主卧20平方的话，颗粒物要是每小时这个大于等于200立方米。客厅如果说是30平方的话，颗粒物呢要大于等于每小时300立方米。这个呢是基本上按照这样一个公式去选择。也算是一个除甲的刚需吧，这个甲醛的这个值越高，甲醛除去的速度也越快。别只看颗粒物的这个数值啊，要看它整体的。
一个呢 CCM 值，这是一个滤网的寿命，决定后期换滤网到底贵不贵，全称呢叫做累计净化量。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滤网能够装多少的一个污染物，能用多长时间。哎，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啊，也是判断机器性价比的一个核心，比机器原价更重要。国标呢也是分级的啊，我们也是直接认最高级吧。颗粒物呢是 P4 是最高级，级别越高，这个容尘越多，滤网呢越耐用。甲醛呢是 F4 是最高级，也是一样，级别越高，除甲越持久啊，这个时间用的时间更长。所以在购买的时候，千万不要买 P1 或者是 F1 的低级款，看似机器是便宜，滤网呢2到3个月可能就饱和了，还要换滤网。这个换滤网的钱可能半年或者一年就能够又买一块机器的哈，这个相对来说有一点点这个不太环保，有点智商税了。再来看一个这个叫做 HEPI 的一个滤网，它也是代表着过滤的精度，决定能不能够挡住细微的污染物。空气净化器的这个滤网等级呢，也是直接决定了净化的底线，不用纠结复杂的型号，只要认准啊，我们这样一个家用啊，就可以选择 H13 啊。以及 HEPI 的这样一个滤网。 H13 呢这个能效是过滤 PH2.5 尘螨、花粉、宠物的皮屑、细菌啊、雾霾等一些微颗粒物，甚至是部分的一些空气当中的病毒啊，都是可以的。过滤的效果是能够大于等于 99.97%。那如果要是避坑的情况下啊 ,H11 以下的这个就不要选择了，以及普通的这种 HEPI, 还有像过滤的一个粗过滤网，过滤精度不够啊，对这个过敏母婴家庭来说的话，可能完全达不到你需要的这种级别。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就是噪音值啊，也是我们的用户体验感，决定晚上能不能够开着睡觉。净化器呢，不是开一会儿就关的，大多数需要长时间运行，噪音不合格，直接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睡眠档是等于或者是低档的话，它这个是分贝相对来说要低于35的，几乎是无声的，在卧室当中呢是听不到。日常的话呢，分贝是35到45，正常交流也不刺耳。高档的话呢是大于等于65分贝，能够快速的净化。当然这种快速的话没人会整夜开，整夜的话基本上都会选择这种睡眠档。所以如果商家只是标注高档噪音响啊，这个故意隐瞒睡眠的这个档的噪音的这个分贝，那么一定买之前要询问清楚，要询问它的最低档的噪音的倍值是多少。要看一个就是适用面积啊，不要像这个商家很多呢可能是虚标的，一定要自己家的户型来选择。很多品牌可能会夸大适用的面积，比如说把20平方吹成了40平方，净化呢完全没有效果。不要只看宣传语，要自己换算成这个公式，面积买小了等于没用，面积买大了其实等于浪费钱，而且要费电费。有几个坑哈，也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第一个就是只标注颗粒物，隐瞒甲醛，专用一些坑一些新房除甲醛的家庭，看似净化了，其实对甲醛呢是没有任何的作用。第二个呢是没有滤网，终身免更换，不用耗材，无滤网等于无效过滤，要么是静电吸附饱和，要么就等于二次污染，要么就是活性炭量极少，那除醛除味几天可能就失效了，终身免换其实等于终身无效。第三个坑呢，就是负离子或者是冷等离子以及净离子等于强效强醛杀菌，负离子只能够短暂的除尘，无法分解甲醛，杀菌效果呢是微乎其微的。

这个也是一种宣传的一个噱头，不能够当核心的进化。第四个呢，就是几百块钱买的低价机，宣传是强效除醛、全屋净化。低价机的活性炭的含量极低，滤网等级不够，除醛呢只能够撑一到两周，后续完全无效，只能够当做风扇加心理安慰了。第五个坑呢，就是甲醛的数值的显示屏，精准测甲醛，家用净化器传感精度低，数值是仅供参考，不能够代替专业的甲醛的检测，超标了也未必准啊！别被这些数字给忽悠了。还有一些坑呢，是除菌率 99.99%、这个除病菌全能，这个呢这个也没有说一定是这个百分之百的哈，这个可能数值不一定是能够支撑住它的一个宣传的口号，全是夸大，只看 H13 的这样一个滤网加上正规除菌检测就可以了。第七个坑就是进口品牌一定比国产品牌好，国产合格的机型只要符合新国标，性价比是远比溢价进口的要好一些，没必要为了品牌去买一些进口品牌的一些溢价。第八呢，就是开着窗户净化更有效，开窗其实等于室外污染物不停的涌入，也不一定说开窗就一定很好，当然如果想要交换空气的话，开窗当然很好，如果你是本身雾霾天，那就不太建议开窗了，或者说你是住在临街的马路边，这个时候可能灰尘也比较大，开窗的话呢可能不到半天一个小时，屋内就地上桌上全部都是灰尘，这个时候哈，这个净化器开再大可能功率也白搭，密闭的空间净化效果才是最大的。

那在买完了正确的机器之后呢，其实有一些使用方面的技巧也要跟各位来说一说。很多人机器买对了，却是因为用错了依旧没有效果。一定要记得这个摆放别贴墙，离墙离家具大概是30厘米以上，放在房间中间通风位置比较好的地方啊，不要放在角落。第二呢，净化闭关门窗，像密闭空间才是净化的最主要的哈，开窗等于白开净化器了。第三呢，别等脏了再换滤网，滤网饱和会二次去释放污染物，按说明书去标准更换。第四呢，日常低档常开，24小时低档运行，耗电极低，比断开开高档可能会更加的健康。第五呢，别和加湿器香薰混用，湿气加香薰呢会堵塞这个滤网，会加速滤网的报废的程度，还会滋生一定的细菌。

刚刚听完这些呢，我相信你已经能够轻松的选到一台合格的空气净化器了。但是一定要认清一个事实，空气净化只是室内空气的一个防护辅助的一个工具，它能够过滤粉尘、异味、悬浮的颗粒物，却无法从根源去根治装修的甲醛、苯、TVOC 等一些这个持续的释放一些有毒有害物质的一些气体。尤其是新房装修入住之后呢，异味刺鼻，家人反复咳嗽过敏，儿童孕妇这个家庭呢，单靠净化器洗腹根本解决不了长期甲醛污染，只会让家人可能一直暴露在隐形的健康的一个空气当中。所以最最有效的就是在装修房子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安全环保的一些材料。那装修完了也不要着急入住，最好是能够不住人的情况下长时间的开窗通风，等过了一个夏天之后啊，我们再可以想一下有没有更好的一些空气净化的工具。好的，稍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7月11号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3: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3: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4: 谁等你回家？
3: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入住新家呢，自然是兴奋，是激动的，对于未来生活充满了无数的幻想。然而入住几年之后呢，很多人也就疲惫了哈，因为可能幻想慢慢也会被破灭。这几年家里东西越来越多，家务劳动呢也会越来越复杂，各种凌乱。周末呢，可能有空才会收拾一下，但是收拾完了，等到平时上班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又变得很乱了。这也许是很多人家庭当中的一种常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年轻人有些时候他们家里并没有那么乱，不是说他们有多么的勤快，而是因为他们可能在装修的时候啊，有些东西啊就没有让它进入我们的家门，反而是更加的简洁一些。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如果想要家里面更加的整洁，从装修房子的那一刻起，就要想好所有的一些收纳。先来说说厨房，厨房的每一寸的空间都不要浪费，因为它是我们家里面非常特殊的一个存在。因为我们厨房普遍面积不算很大，因为它有很多的东西，比如说瓶瓶罐罐呀，各种袋子呀，以及刚刚买来的一些菜呀，稍不注意的话就会乱七八糟。老一辈的厨房是在常规的地柜和吊柜这种做法，认为只要贴了瓷砖做了橱柜之后就能够得到一个好厨房，可是很多年轻人不这么认为，他们会尽量的把厨房各个边边角角都利用上，尽量的在橱柜基础上增加更多的一些辅助的功能。在他们的认知里面呢，收纳不合理的厨房根本就不算是一个好厨房。

先来看看菜篮子工程，只要是经常做饭的都会负责买菜，谁能保证一次买的菜就能够一次吃完呢？有的时候啊，这个买一次菜可能买多了，那就需要再囤放一下，这个时候就问题来了，这些菜要放在哪里呢？总不能全部放在冰箱吧，因为有些菜呢是不能够长期放在冰箱当中的哈，基本上呢有些时候也会剩一些。还有就是水果，有些时候会买一大筐一大袋子，也是不能长期放在冰箱。那老一辈呢可能不会考虑这个问题，他们有的时候啊这个坏了也会接着会吃，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坏了绝对不会再吃了哈。所以对于一个好用好看的厨房，我觉得要有一个他们的容身之力。这个时候厨房因为有了这些随便的蔬菜水果就变得没有那么好看了，那这些事情其实是可以完全解决的。那我们可以在橱柜做一节啊没有带柜体的这个柜子，后期呢买一个带轮子的多轮小推车，专门来放蔬菜水果，然后把小推车呢直接推进这个不放柜体的柜子当中，只有台面啊，底下是镂空的，直接推进去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呢就给蔬菜水果找到一个家，厨房也干净整洁很多，也因为没有柜门也不用担心它可能会闷坏。第二个呢就是绝对不能放过的10厘米。高楼层的厨房烟道呢十分的巨大，一般情况下橱柜地柜60厘米，烟道贴好瓷砖呢也有50厘米厚了。这个地柜和烟道之间的高低差呢，这可能看似是无用的，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虽然说呢它只有10公分，我们也可以做一个10厘米的这样一个薄柜，做好之后啊其实它能够收纳很多像什么调料啊瓶瓶罐罐之类的，集中收纳非常好找，下次再拿起的时候也不要翻箱倒柜了。有的烟道呢是在厨房靠窗的拐角的地方，它的下半部分呢被拐角的一个这个橱柜遮挡，上半部分呢暴露着啊，很多人可能觉得露着就露着吧，也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办法，但是哪怕是它这个上半部分很高，其实我们也可以做成这种薄柜，后期呢可以收纳家里的很多的小物品啊，厨房的小物件是最多的，好看也好用，全部被遮挡起来了。在老一辈人的眼中，即便厨房比较大也可能尽量多留厨房的台面操作，因为他们生怕是台面操作不够用，而年轻人呢可能是更懂少即是多，更懂得合理的取舍，于是他们呢也是故意缩短一点点这个富裕的操作台，把这个操作台呢横向20厘米让给冰箱的侧面，这个时候他们就得到一个顶天立地的一个竖向大抽屉，这个大抽屉可以放很多的小零食，也不怕零食长期可能囤放这个找不着，有些时候呢因为确实零食放的比较分散不集中的话可能容易放过期，但是如果放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就变成了我们一个大大的零食储物柜。再来说说洗碗机啊，洗碗机也算是现在年轻人厨房的一个标配了，相较于老一辈的节省，年轻人更愿意把家交给机器来干活，然而不少的洗碗机装好之后，机器于台面上呢还有4到8厘米的空隙，按照很多人的做法呢可能做一个假的一个遮挡条就可以了，看不着就不难看，其实这些呢也可以作为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小抽屉，虽然说只有几厘米高，做成一个薄抽，厨房里面像刀叉这个勺子，烘焙的搅拌的器皿都可以存放在这里，可以说是功能虽小但是收藏的能力却是很强大的。我们再来看看洗菜池下面怎么能够浪费呢？这个净水器呢，默认安装的地方就是洗菜池的下面，当装好之后，剩余的地方在老一辈的人的眼中不太好利用，他们会随意在这里放一些杂物，根本就是没有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但是呢其实也是稍加改造的话啊就能够啊很好的利用起来，用并不贵的各种的配件横杆或者说啊我们的挂钩，就能够轻松将这里变成一个收纳区分合理的地方，然后在这里呢收纳厨房里面要用的各种的清洁用品啊，可以说把空间利用到了极致。
厨房里面的东西多，小东西更多，东西的种类也比较复杂，这些东西交叉收纳的话呢，会让空间变得很凌乱，用着呢也没有那么好用，找着也不太好找，只有按照我们正常的这种使用的归类啊，给它区分好，将每个空间充分利用好，然后把物品按照种类分区收纳，就发现原来整洁的厨房就有了自己的一个归属，原来收纳做对了，生活就能变得轻松很多。

0: 好了，稍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7: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还演出，经典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8: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8: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9: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与差。
8: 谁等你回家？
9: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居这个帮忙团的一个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0: 对于小家电呢，很多人是又爱又恨的，因为最近几年哈，这个网络上呢出现了五花八门的一些网红小电器，都是打着科技的旗号啊，让很多人踩了很多坑。当然有些小电器可能在这个家庭认为是踩坑，在有一些家庭当中呢，他是觉得很好用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跟各位来聊一聊饱受争议的一些小家电有哪些，看看你是喜欢它还是觉得它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用处呢。先来说说空气炸锅。我记得前几年哈，空气炸锅还被很多的一些网友追捧，但是后来呢，随着时间的沉淀，空气炸锅又被无数人认为是可有可无的一个小家电。但是有些朋友呢却觉得它非常的好用，比如说在很多人的家庭当中，比如说半夜饿了吧，最多就是吃一个泡面啊，好像吃完之后还有很多的一些负罪感。但是空气炸锅对于有些朋友来说呢确实很好用，就是它可以把想吃的一些食材放进去，几分钟啊，一份热乎乎无忧无烟的这种健康的小夜宵就搞定了。吃的多呢又不怕长胖长肉，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让它也是可以让我们戒掉泡面或者烧烤。再比如想吃个烤地瓜，也不用去店里面十几块钱买一个红薯了，只要在网络上买十几块钱一大袋的这种蜜薯，然后呢洗干净放进空气炸锅这个叮个二三十分钟，就能够得到一个流蜜的一个红薯。另外呢，像糖炒栗子、炸薯条、各种果蔬、各种肉类以及糕点，没有它搞不定的。对于不爱做饭的人来说，可能只需要几百块钱就能够实现美食自由这也是算普通人最想要的一个科技与狠活了。再来说说第二个除螨仪。除螨仪刚出来的时候也是饱受了很多人的争议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东西买了就上当和吸尘器有什么区别呢？但是如果说家里面觉得这个宠物比较多，或者说是身上睡凉席啊，或者说是这个被单上面觉得有皮屑不太想每天都清洗这个被褥的

可以去试试看啊，买一个这样一个除螨仪。很多人可能也会有一些不了解啊，除螨仪到底和吸尘器有什么区别呢？虽然说家里养了猫猫狗狗，那是不是猫猫狗狗在床上爬下之后，我用吸尘器也能够完成对这个灰尘的吸附呢？来说一下它两者的区别哈，就是说它的这个底部呢，除螨仪的底部是带滚刷的，它是可以高频拍打，先把纤维里面的深层的尘螨皮屑全部拍打出来，然后呢再通过超强的吸力把螨虫的尸体和排泄物呢通通的吸走，最后呢再用紫外线超声波把残留在植物遮挡的一些螨虫全部杀死，并抑制它们再生啊。这种情况下，所以用完之后对于有鼻炎呀或者说经常皮肤有瘙痒的一些朋友来说可能是有一定的帮助，特别家里猫猫狗狗最爱上我们这个床了啊，也可以经常用除螨仪去吸附一下。第三个呢也是饱受争议的，就是电热水瓶。这款电热水瓶呢可能很多人家里面啊有些有类似的，相较于颜值多功能的管线机可能更好一些。电热水瓶呢可能放在家里显得有一些碍事，看起来呢也不显得很高档，但是呢它却是很多家庭当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小家电。很多管线机呢虽然时尚，但是时间用久了可能也会有青苔呀，或者说有安全隐患。而这种电热水瓶它的内部是304或者316不锈钢的材质，用起来更安全放心。最让人喜欢的是它可以适配家里安装了净水机的，也可以适配没有净水机的家庭。比如说有净水机的，直接连接上机器就自行自动上下水，能够自动加热，加到需要的温度。没有净水机的，直接用大桶水，直接也可以上下水，烧开到100度，然后冷却到你想设定的温度啊，保持这个室温就可以。并且关键它的价格可能才是管线机的三分之一，相较于好几百的管线机，你每次更换可能还要鼓足勇气，但是这个价格很便宜，想要换的话也没有太大问题。第四个呢是电蚊拍啊，很多人都觉得电蚊拍算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了，简直就是夏天必备的小电器。因为经常我们在睡觉，可能刚刚入眠的时候就听到这个蚊虫啊蚊子啊在耳边嗡嗡的响，有些时候呢想要打死它，但是墙面上的乳胶漆或者墙布可能还怕弄脏，留下一些污渍，看起来也挺恶心的。但是有了这个电苍蝇拍呢，我觉得彻底解决很多人的这种烦恼。现在的设计哈，我觉得真的是很高级，伸缩加任意调节的设计，就算是顶面的蚊子也能够轻松的消灭，而且每次拍到蚊子啪啪的声音，感觉也是超级的解压。而且充电的时候呢，也可以把它打开，还能够当做一个灭蚊灯来使用，比专门去买一个灭蚊灯可能要划算很多。而且它现在呢，这个以前哈就像一个网球拍一样，这前面的这个拍头呢是不能动的，而现在呢是可以这个直接转到90度，哪怕是顶面上啊，直接把它折弯90度，打顶面的这个蚊子啊也是不在话下了。你看网络上很多的一些网红小家电呢，虽然说打着科技的口号，也让很多朋友踩了坑，有些人呢也会放柜子当中好几个一直在吃灰，但是确实呢我们也买到了一些好用的小电器，所以在购买之前千万不要盲目啊，先看看网络上真实的评价，而不是博主的一些拍的视频。真实评价看完之后，也可以问问身边有买过的亲朋好友，咨询一下他们，哎，这个可不可以入手，它的优点和缺点到底是什么，综合评判之后啊，你再决定是不是要买一些网红小电器，就不会有闲置的这样一种概率了。好了，稍后时间呢也是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武珍，明天同时间我们再见吧。

0: 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两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12:00。
6: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放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3: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

0: 高速路况。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在 G15 沈海高速雷云港段往南通方向不到罗阳一公里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第一车道，后方车多缓行，事故正在处理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晨点再见。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6: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7: 最近呢，关于
6: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
7: 高新区新建设了，
6: 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0: 天下楼市尽在话筒之间，欢迎大家在中午的时候来收听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每天中午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了解丰富的经济资讯以及房屋交易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和我来进行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楼市快听。当然在进入到楼市快听之前，先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路况啊。目前中午出行的高峰时段，看到宝莲四路以及解放南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状态，有压车的情况，提醒到大家要注意好自己的行车安全。
1: 最新鲜的、最及时的楼盘信息一网打尽，楼市快听。
0: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楼市动态，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年在《求是》这本杂志上，比较权威的一本杂志上，又有了哪些新的声音。聚焦投资，求是再提房地产。七月份，《求是》杂志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充分挖掘和释放投资潜力。在文章当中就指出了，现阶段国内的供强虚弱的矛盾比较突出，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投资下行压力持续加大，引发了市场对于投资失速的担忧。但是也要看到，经济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投资出现阶段性的波动是正常现象，绝不意味着我国的投资潜力见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当中提到了城市更新、好房子和保障性住房等与房地产相关的内容，而这已经是《求是》2026年以来第四次在文章中提及到房地产。所以这也充分地说明了房地产行业在当前经济中的重要的地位。另外，文章当中还指出，

当前投资承压本质上是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投资方向分化、结构优化的阵痛，是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投资领域的集中体现。长期以来，大规模投资支撑了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但也存在一些基础设施投资重建轻用，一些领域制造业的投资水平比较低，部分的地区的房地产的投资脱节了市场需求等一些问题，也是造成了一定的资源闲置的浪费，导致投资回报率下降。近年来，传统行业投资动能不足与这个方面也是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还提到了城市更新和保障性住房以及好房子等与房地产相关的内容，通过这些方面也是形成了规模可观的投资需求，也是稳定市场预期的重要体现。城市更新是近年来房地产的热门词之一，随着城市更新155规划的公布，也标志着这项工作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全面提速、提质增效的新阶段。整体来看呢，求是年内多次提及到房地产，充分肯定了房地产行业在当前经济当中的重要地位。从政策的角度来看，下半年房地产或将保持相对积极的政策基调。投资层面上，城市更新、好房子和保障性住房的建设有望成为政策发力的重点领域。而从消费的角度来看，提振住房消费、稳定房价是市场预期或将成为政策着力点。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百强房企半年卖了 1.5 万亿，那这批黑马是谁呢？6月份结束之后呢，各种样的一些数据也是陆续的出炉，统计的一些排名呢也会和大家来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啊，头部房企的规模之争依然是非常的激烈。在今年的上半年，全口径的销售额超过1000亿元的房企为3家，分别是保利发展、中海地产和华润置地，销售额呢也是挺高的，这3家呢是名列了前3位。那其中呢，中海与保利的差距呢已经是缩至不足10亿元，而且中海以 11.83% 的同比的涨幅逆势上扬，保利发展同期下滑了 6.96%， 那行业的首位易主在即。更具含金量的是权益销售金额的维度，7亿元的阵营仅剩中海地产和保利发展，权益销售额分别为1236亿元和1065亿元。中海不仅拿下了第一，而且呢，两者之间的距离也是扩大到了170亿元。有上位者，当然也会有下滑者。绿城中国上半年全口径的销售额降至了947亿元，较去年同期的1221亿元呢是下滑了 22.5%， 也是跌出了千亿的一个门槛，位列第五。万科销售额更是大幅的回落，同比呢大跌了 49%， 一直是到了350.2亿元，行业的排名也是排到了第11位。头部的房企对于核心土地的争夺依然是非常的激烈。在七月初的时候，杭州世纪城核心的宅地经过98轮的竞价，由保利发展以46.05亿元斩获，溢价率是高达了26.7%，成交的楼面价也是达到了每平米在48000左右。据不完全的统计，今年以来，深圳、杭州、上海、苏州、武汉、长沙、广州等36个一二线城市当中，已经是诞生了至少14个板块单价帝王。值得注意的是，一批本土深耕型的中小民营房企也正迎来了逆势增长。龙翔控股集团以 206.8% 的权益销售额同比的增幅也是领跑行业，天安投资、联泰地产、宝华集团、宏发集团的增速也是超过了 100%， 成为了本轮调整当中不可忽视的黑马力量。土地市场的全面回暖，当然也是要依赖于商品房销售的实质性的回暖，以及房企投资信心的持续修复。当然在这样的一轮的改革当中，我们也是能够看到不少的一些民营企业啊，正以飞速的这个发展的速度啊，成为房企当中的黑马，当然也是为房地产市场的结构调整带来了不一样的力量。好，了解完了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咱们徐州的相关的楼市动态。
过机房，咱们徐州有两个区域的规划又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今年以来呢，徐州多个板块的规划有调整，商改住宅，还有交通改商业，以及城市版图正在不断的重塑。市中心的八大地块的规划调整，以及商住改住宅、商业改商住、马场等四大板块的调整呢，也是出炉了。配套的设施取消了菜市场、狮子山板块的调整的规划，紧挨着汉文化景区，还有就是绝版的地块也来了，西区的淮海新城板块啊，有一块住宅的容积率啊也是要降低，所以呢，哎，都是存在着一些变化，没有说是一成不变的啊。那近日咱们徐州又有两个区域呢是有了一些调整，涉及到一些重要的配套项目，和大家简单来分享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新城区东南片区的规划调整，原规划的公交车站的始末站的这块地呢，改为了商业地块，区域呢即将迎来新的商业。第二个呢，就是西区的火花南板块，三块的地块的规划有所调整，其中两块设宅的地块最小的容积率是降低了，限高也降低，配套的幼儿园的地块面积减少。具体和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一下啊，首先我们说到第一个呢，就是新城区的规划变了，原定的公交始末站现在这个地方改了，改成了商业地块。新城区这次的调整的地块呢，是东南单元01街区的12地块，位于汉源大道以东、昆仑大道以南，总的面积呢大约是在 0.49 公顷。那这一块呢，它是位于新城区的东南单元，这个片区的定位啊，是集教育服务、休闲旅游、居住生活配套设施于一体的一个科教宜居的功能片区，规划形成两廊三轴三片区多节点的空间的布局结构。第二个呢，就是西区的火花板块的一个调整啊，配套的幼儿园的用地的面积要减少，火花南单元的01街区的39、40还有41个地41地块呢，它是位于全山区杏山子大道以东、卧牛山北路以北，总的面积呢已经是达到了 6.62 公顷左右。那这一次的调整呢，就涉及到了两块住宅，容积率呢分别为 1.6 和 2.0， 预计呢是以小高层的产品为主。那按照规划啊，以上的三块地呢，它都是位于火花南板块，那这样的一个板块的规划呢，也是形成了一心双核、一轴五片的总体的空间布局结构，空间的布局也是遵循了山水城的总体的一个思路，形成了水绿渗透的空间的布局形态。根据板块规划呢，那目前这里呢是规划有九所中小学，其中全山区境内七所新建的学校，除了全润小学、31中的新校区，另外呢在全润公园附近规划了三所新学校，板块内的同山区新建了两所学校，一所呢在湖城大径东侧，那一所呢在鹿窝站的北侧。值得关注的是啊，那最近在这个片区呢又有一个纯新盘也是公开了规划，车辆段北B 地块，那预计呢可能会打造12栋的四层的双叠，以及五幢七层的三叠，只有210套，那其实也是非常值得让人期待的啊。好，以上呢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楼市快听，稍后呢会为各位带到今天的话题，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房地产的热点话题，当然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会在12点半之后呢为各位开通，大家如果有关于房地产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等等一些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同时线上平台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呢也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留言来进行这个提问，我们也会在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就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中。

0: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
3: 近年来
2: 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0: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第一手的楼市信息，解答买房卖房的常见问题，普及房地产的相关法律知识，都在第一房产的节目当中。那大家除了收听节目来获取信息之外呢，如果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需要帮助，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直播区域可以留言，还有就是抖音号草哥说房的评论区也可以。另外我们的热线电话在12点半之后为大家开通9688980啊，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大家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来进行咨询。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话题了。在开始我们的节目之前，要欢迎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1: 嗯，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啊，其实我们今天刚刚跟大家也是浅聊了一下啊，百强房企半年卖了1.5万亿元，黑马是谁呢？头部的房企的规模之争非常的激烈。那在今年的上半年啊，全口径的销售额超过1000亿元的房企呢有3家，保利发展、中海地产和华润置地，他们的销售的金额呢都是超过了1000亿元。那其中呢，中海和保利的差距啊已经是缩至了不足10亿了，而且中海呢它也是以%
1: 越秀地产呢登上榜首。那个时候呢保利发展呢是位列第三，但仅仅过了一个月，保利发展呢就反超华润和越秀冲上了首位。所以我们看出来头部房企在这个土地市场当中的竞争啊还是相当激烈的。值得关注的是呢，6月25号啊，经过近一个半小时355轮反复拉锯，保利发展呢最终以105亿把这个深圳宝安中心区西组团这个北街坊 2002-0113 的这个地块呢收入当中。这个地块呢也成为2026年深圳土拍市场首个总价突破百亿的地王。这一战呢成为保利啊登顶这个金额榜啊的决定性的一战。
0: 嗯，
1: 而且此前呢就是5月19号北京土拍当中呢丰台太平桥地块吸引了4家头部房企来竞争，最终呢经过了151轮的举牌，保利发展呢以总价 41.54 亿元竞得，溢价率呢达到 15.4%、啊、成交楼面价创下了区域的一个新高。在全口径新增货值方面啊，这个新增的啊越秀地产呢以848亿排在首位，华润置地呢846亿啊紧随其后，保利发展呢是764亿，绿城中国呢是459亿啊位列第四。对比这个权益拿地金额榜单，虽然这个越秀地产排名第三，
0: 嗯，
1: 但是它的这个权益的新增货值却高达824亿位居第一啊，华润呢是783亿位居第二，保利发展呢它的这个新增货值呢是732，位列第三。业内分析认为呢，过去几年啊，这个房地产企业这个拿地的决策，哎，高度锚定地块质量，呈现出一个什么景象呢？就是非核心不投，非优质不拿的这种高度趋同特征。只有核心城市、核心地段、总价可控、去化流速明显的这种稀缺项目，才能激活头部房地产企业的这种投资的意愿啊。从整个上半年来看啊，部分头部房企正在逆势大幅加仓，比如越秀啊，越秀地产权益拿地金额同比暴增了173%，排名从去年同期的10名开外一下子跃升到了第三位啊。华润置地权益拿地金额呢同比增加了19%，国贸地产权益拿地金额呢同比增加了36%，拿地销售比高达90%啊，这个投资的力度呢是相当的强劲。
0: 没错
1: 啊，但相比之下呢也有一些企业拿地在萎缩，比如绿城中国、招商蛇口、中国经贸。

0: 从这个城市群众维度来看，前十强在长三角的这个拿地金额啊，位列四大城市群之首，上海、杭州、苏州啊，这些核心城市的这个供地质量提升，吸引了多家全国性的这个房企呢是同台竞争。
1: 嗯，
0: 粤港澳大湾区紧随其后，啊，越秀地产在这个区域的拿地金额高达250亿，占其全国拿地总额的87%啊！你看它这个区域聚焦策略呢就非常明显。在这个重点城市表现方面，保利发展展现出全国均衡布局的这么一种强势态势啊，它不是深耕哪一个板块，它是全国铺开啊。保利在上海、北京、广州、杭州四座核心城市当中都进入了拿地金额的前三名啊。你像上海，保利发展呢是以86亿元居首，是吧？北京市场呢，哎，华润置地呢是87亿元领跑，保利呢是以42亿位列第二啊。杭州市场呢，这个滨江集团呢是88亿独占鳌头啊，保利发展呢是以62亿元啊位列第三位。广州市场，越秀地产呢是250亿元一枝独秀啊，保利发展呢是以20亿元呢位列第二。上半年啊，土地市场表现最猛的应该算是越秀啊。为什么？因为它的增量最高啊。那表现最弱的是谁呢？中海啊。中海今年上半年有点沉默啊，跟表现有点奇葩啊，有点特立独行，给人感觉就是完全瞧不上26年上半年的这个全国的土拍市场。中海今年在土地市场的表现让人是大跌眼镜。为什么？因为他可是前两年拿地的蝉联冠军，就是两连冠。
1: 嗯，
0: 过去五年几乎每年拿地都超过1000亿。哎，奇怪的是，中海在26年的上半年拿地金额只有60亿，半年过去了还不到100亿。更奇葩的是啊，上半年中海的销售业绩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刚才在节目上半段也提到了，是吧？今年中海的这个销售的业绩非常亮眼，上半年它的销售金额呢是1343亿。业绩上涨12%，是十强企业当中上半年业绩增长第一名。这么好的销售成绩，但在拿地方面呢，哎，却没有什么大动作。中海是没钱了吗？显然不是。此刻中海正手里面握着有1000多亿现金呢。另外，它的融资成本也非常低，那在行业里几乎是最低的一个存在。就是说，中海它不仅有钱，而且还有最便宜的钱。完全可以去拿地。所以综合来看，中海仅60亿元在上半年拿地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什么了？中海在战略观望。
1: 嗯，
0: 哎，当下头部央国企拿地，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高度同质化，都是聚焦核心城市、核心地段。这种情况就导致了在2026年上半年啊，核心城市的这个地块被这个战略同质化的头部房企进行疯抢，最终呢溢价率是越来越高。你要类似深圳、杭州、广州部分地块的这个溢价率呢已经达到70%啊，100%，甚至达到了150%。这就导致很多的这种优质地块，即使很中心也很优质，但利润率多数呢已经达不到中海的这种盈利要求，所以中海主动退出竞拍。这个宁可错过不可拿错的这个拿地克制啊，也是中海常年稳居行业利润老大的这么一个核心根基。
1: 嗯，
0: 啊，当然了，过去两年，中海拿地呢都是行业第一啊，这个捕获体量和这个土地储备的这个结构质量呢都很优质，也很充沛。这些优质而且获取低价获取的土地储备呢，哎，正好呢可以在2026年呢集中入市啊，所以2026年的中海的上半年。正处一个什么呢？正处一个前期投资转化销售的一个阶段，现有的土地储备足以支撑它2到3年的稳定销售啊，所以呢，它没有急迫的这种补仓的这种压力啊。房企竞争核心城市优质地块啊，高溢价不断啊，其实呢，未必就能够啊实现可观的利润啊，但是也没办法啊，有些企业呢是不得不拿，一方面呢，行业下行期。是吧？唯有核心城市优质的地块的，它的这个流动性、安全性、确定性，是吧？最好。另一方面呢，十强房企如果不积极锁定核心城市的优质地块，那么。

0: 未来两到三年就没有能打的货值可卖，那么就会显著的影响27年的这个业绩啊，甚至呢有可能会直接调出第一梯队。
1: 嗯，是的。
0: 对，最后呢，中证研究院呢也分析认为啊，说短期来看，一线和一些强二线城市的核心区啊，会继续迎来更多优质住宅用地的入市啊，凭借优质的区位条件和完善的配套，来维持土地市场的一个热度，来稳定市场的预期。当然，一些三四线城市以及一些一二线城市的一些郊区的土地市场呢，仍然可能要面临比较大的压力。
1: 嗯。就还是要看一看接下来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动向啊。
0: 对，
1: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内容。那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也有自己的想法啊，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开发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已经是为各位开通。当然，如果在房地产方面您遇到了买房卖房、评估租房的一些困惑啊，或者是一些房产的政策流程不太清晰，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来进行咨询。那看了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内容。

0: 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2: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3: Yo, yo, check now,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4: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3: 有。
5: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3: 可以。
6: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3: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配，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7: 哎，我要买房。
8: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的节目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9688980，我们会进行线上回复。当然，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一下朋友们在线上的一些提问的问题啊，看看大家对于房地产有哪些疑惑。好了，曹老师，
9: 嗯，好的，我们来看看咱们听友发的问题。听友问，他说：“老师，我想在高铁站以西的东区。”70万预算，给我推荐一个这个小区，哈，70万预算，高铁站以西。你这个预算呢，所以说啊，你要是新房的话，我觉得余地并不是太大
8: 啊。
9: 对，因为高铁以西的这个新房价格呢，基本上都得过万啊，或者指这个新房，对吧？即使差一点的话呢，可能。

0: 安置房的这个什么定向房，那呢你就去可以看一看叫什么呢，就是一些相对比较新的一些次新房，二手的
1: 次新房啊，
0: 对、
1: 嗯、
0: 哎，已经上房了，虽然属于二手，但是房龄也不算太长，
1: 嗯，
0: 是吧，或者说呢虽然是有一些房龄，但是整体的这个状态呢相对不错啊，这样的话呢你要是能考虑的话，那这样的话你这个可选的范围呢立马就会搭起来，
1: 是的
0: 吧，
1: 嗯，
0: 哎，其实现在买房真的有一些二手房，我觉得它的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为什么，因为这次冲击比较大的就是这些二手房，对吧，哎，因为有些人买房呢他可能不是为了住啊，有些人买了多套，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扛不住，是吧，被迫呢进行甩卖，这样的话有一些这个相对比较价格比较低的一些次新房，哎，你能够买得到，而且房他也没住，你装修完之后基本上跟新房的状态也没什么两样。
1: 对，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过，次新房的性价比其实是非常高的啊。
0: 对，
1: 嗯，
0: 你可以重点去看一看，比如那个叫什么，东方雅园，
1: 嗯，
0: 是吧？金色年华，对吧？还有那个叫什么，这个新湖湾，对吧？这些呢你都可以去看看，因为一落实到二手房的话呢，因为这个面呢可能就比较广了，对吧，新房不多，但次新房呢这个还是比较多的，你可以呢去留意一下这方这几个小区啊，去看一看，实地去看一看。听友问他，老师，我在六张台有套房闲着，是租呢还是卖呢？啊，六张台，
1: 嗯，
0: 六张台这个呢是融创在西区开发的一个，也算是一个中高端住宅吧，对吧，嗯，虽然是高层但是品质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啊，嗯，对于这样的房子呢我的意见呢还是卖了比较好
1: 啊，卖了比较好，
0: 对，
1: 嗯，
0: 虽然说现在可能这个卖价可能，对吧，你要亏一些，但是呢毕竟呢，嗯，现在来看呢这个产品呢应该还算是一个不错的产品啊，在二代产品里面呢也算是一个佼佼者，在整个续期里面，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这个竞争优势呢可能就会慢慢消退，
1: 嗯，
0: 对，大家知道现在的房子越盖越好，对吧，楼层可能越盖越低，你现在感觉到，哎，这房子还行，但时间越长的话呢它可能的这个竞争优势呢就慢慢就没了，那个时候呢可能卖起来会更费劲，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除非你说我有住的打算那就另说，你要没有住的打算我建议你啊，就是考虑把它给卖掉，对吧，至于说呢为什么不租，因为这个板块里面呢其实并不缺房子，因为这个板块比较新，盖了不少的，盖了好多房，基本上都是上房不久的，对吧，次新房房龄也并不是太长，不缺房源啊，他想租起来非常容易，特别是一些低价的这种房源，你这个房子在这个地方去租吧，你租低了你那个房子的配置，你要价格租低了，你会觉得很没意思，很没意思，对吧，你说我那么好的一个房子我租才这个价钱，感觉到自己的投入和付出不成比例，
1: 嗯，
0: 没有心劲儿。你要把房子弄得好了，你要租得高的话，那个板块它还不算是一个怎么说呢，非常核心的一个板块，它也算是一个新兴的板块，
1: 嗯，
0: 啊，使用人群没有那么集中，没有那么多啊，那么实现出租的这个收益呢啊并不是那么好啊，所以说我觉得综合来看呢能卖还是卖，对吧，卖掉吧，趁着房子产品仍然这个整体的观感还是比较好的情况下还能够实现一些，那么时间久了的话反而无法实现它真正的价值。好，我们再来看啊，还有点时间我们再看一条吧，啊，这位听友问，他说，老师，这个建发和喜算三代产品吗？他比较纠结这个事儿，三代二代是吧，嗯，从建发和喜整体的它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设计和它的这个建设来看，应该算可以算是三代产品，对吧，但是呢好像不是那么纯粹，因为个别指标呢没有达到，但你说它是三代产品也没什么毛病，对吧，第一呢它虽然是超过了20层，但是呢也没有过30层，对吧，第二的话呢它的产品呢最小的也是120，因为从这个产品定位上来看也能够看出来，大的话呢可能会面积更大，140是吧，甚至达到更高的这种面积，从产品的定位上也能够看出来它明显是属于这种纯改善，另外的话呢它也产品也做到了这种什么一梯一户啊，或者是两梯两户，是吧， 那么从他整理产品的这个

0: 定位上来看呢，明显的奔着是三代走的，就是这个楼层呢和我们平时所说的这种小高层呢要高了一些，
1: 嗯，
0: 但是整体的居住品质还是有的，可以算作三代产品。
1: 没错，嗯，好，这是曹老师给大家的一些建议啊。那各位在购房的时候呢，也可以根据这些建议来去挑选自己喜欢的房子。当然还是那句话啊，根据自己的预算和你的需求来决定。看了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到这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提问，也感谢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房地产的话题。明天再见了，朋友们，拜拜。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3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9: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我们通过监控大屏上来看，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日整点再见。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3: 真实案例，

0: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0: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0: 法律讲堂。
2: 房产只卖十万，如此低价，有猫腻、反击、逃债、老赖，如何行使撤销权？超期不行使，撤销权会消灭吗？本期民法典通解通读为大家解读《民法典合同编》第540条至542条，撤销权的行使范围、实现和法律效果。刘智慧，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硕士学院副院长；毕文强，北京市律师协会物权法专业委员会主任。
3: 如果生活当中有一些债务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老赖，欠债不还，而且还通过恶意的方式转移变卖他的财产，那么这个时候债权人就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行使您的撤销权，请求法院行使撤销权，来撤销这个债务人的转移变卖的行为。那么说到这儿了，这个撤销权究竟如何行使？在行使后它的法律效力又是如何呢？今天我们继续和两位嘉宾一起来探讨和了解。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2: 张某和李某存在多年的债务纠纷，2021年5月30日，法院判决李某偿还欠张某的60万元及利息，可李某偏不，还自导自演了一部戏。法院执行立案调查时发现，李某名下确实没有可供执行财产，但在2021年5月7日，李某曾低价把自己名下的一处房屋卖给了亲戚刘某。
4: 在他们民间借贷审理的过程当中呢，李某呢，
2: 小崔的案件中，假如钱锦是在2020年向小崔借款后，低价把自己的房子卖给了小渊，法院最终判决小崔的撤销权成立，那么对于已经过户的房子该怎么处理呢？
3: 那么如果说法院支持了小崔提出的撤销权，结果又会怎样呢？刘教授。
5: 那如果说法院支持了这个小崔的撤销权的话，那这个判决呢会对小崔以及钱景以及他后来处分这个房屋的小袁，是吧，那么这个三个人呢都会有影响。根据我们民法典542条的规定，一旦说这个撤销权成立的话，相当于你这个被撤销掉的这个行为，它自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那自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就是说这个行为会被自始认为是无效的。那如果说这个处分行为是无效的话，通过这个处分行为所获得的这个财产继续保留，就不具有法律根据，所以呢就需要返还。那返还呢，对于房屋来讲的话，相当于就是恢复到原本的这个所有人名下。那在恢复到这个原本的这个所有人名下，那反过来呢就是意味着这个在原本这个所有人呢，他就有权请求这个相对人把这个财产呢再这个恢复到他的这个名下。那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呢就可以申请执行已经在他的债务人名下的这个财产，来保全自己的债权。
3: 也就像我们小片当中提到的这个小渊啊，买房人他作为毫无知情的这个善意第三方，如果说他遇到了这种情况，肯定会有损失。那么小渊作为善意第三方的损失谁来承担？毕律师。
6: 从法律规定上来讲呢，小渊如果是一个善意的第三人，那他造成的损失当然是由策划这一切知情的这个实际操作人，也就是钱锦来承担啊。那么这里面要补充一句啊，你比如为什么说这个刚才主持人也问了，这五年之内啊有一个轮序，那么如果是小渊有可能是第四手甚至第五手，那他有可能他的权利就会受到保障啊。那么小崔呢只能另行这个通过其他方式来主张他的合法权益了。
2: 本期我们主要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40条、第541条、第542条，设立撤销权制度，旨在恢复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维持债务人的财产状况，确保债权人债权的实现。债务人的行为一经被撤销，视为自始无效。例如，财产赠与的是。

0: 未赠与，放弃债权的视为未放弃。同时，撤销权的行使有时间的限制，如果不在规定的时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权利就会自动灭失。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真实案例，
3: 生动故事，
1: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1: 欢迎收听
3: 法律讲堂。
4: 今天要给大家解读的是民法典538条和539条两个条文，其中第538条主要是规定了，在债务人无偿处分财产的情形下，债权人要行使撤销权所需要具备的条件。根据本条规定，在债务人放弃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或者是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在这些情形下，如果影响到债权人债权的实现，那债权人就可以行使撤销权。因为债务人这些行为会导致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受到影响，而对于相对人来讲是纯粹的受益行为，所以538条规定当中并不考虑相对人在这样的受让当中，然后他的主观状态如何，债权人都可以行使撤销权。539条呢，主要是针对债务人有偿处分的情形下，债权人要行使撤销权所需要具备的条件。根据539条的规定，如果说债务人以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以不合理的高价受让财产，或者是为他人的这个债务然后增加担保等等，那这样的一些行为也会导致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减少，从而影响到债权人的债权的实现。只不过呢，我们539条当中所针对的有偿处分的这种情形跟无偿处分财产的情形呢有不同，主要的不同呢在于受让人并不是存货利益，所以呢在针对539条的这些债权人可以行使撤销权的情形当中，你债权人要行使撤销权，我们的规定当中就加进了一个考虑相对人主观状态的这样的一个条件。那具体的规定呢，就是那相对人要知道或应当知道债务人的这样的一种不合理价格进行交易的行为会影响到债权人的债权实现。至于说不合理的高价或者不合理的低价这样的一些认定，需要呢我们的司法者在实践当中根据具体的交易情况综合各种因素来进行判断。
1: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保罗大厦，
1: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2: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3: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2: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3: 怎么个意思？
2: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3: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2: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2: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8: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梦想，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9: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我是刘笑，
10: 我是米夏。
9: 米夏，我给你讲一特可乐的事啊，可把我笑死了。
10: 哎呀，刘笑，你说你一大男人，你怎么长着这么一颗八卦心呢？
9: 你少跟我这装，你不八卦是吧？现在生活节奏那么紧张，八卦一下，好奇一下哈，无伤大雅的乐呵一下，那叫减负，你懂吗？
10: 哦，哎呀，说起来我压力老大了。刘笑，你快来扒一段，然后你让我乐呵乐呵，你让我减减压。
9: 你倒是说来就来是吧？那什么，那个先要扒的就一个字儿，懒。
10: 懒？
9: 对，哎，说起懒这个字儿吧，就跟你米夏有关了。
10: 不是刘笑，你几个意思呀？怎么说起懒就跟我有关系了呢？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
9: 你说你每天不少接快递吧？可是上楼下楼你又嫌麻烦，就老是什么小洋洋帮我伸手取快递呗，呵呵，伸手帮我取快递呗，郭子，伸手帮我拿一块地呗，甚至，这刘笑，顺手帮我取快递呗。
10: 那怎么啦？你说你们捎带手的事儿，有那么不乐意吗？
9: 所以说，你这懒就懒得一点都不高级。
10: 高级？懒还怎么个高级法啊？
9: 要说这事儿，那就得说到咱们非常自恋的小编辑莹莹了啊，那比你更懒啊。他自个儿都懒得下楼取快递，怎么能顺手帮你拿呢？他的快递那一般都是人家快递小哥往楼上送，一直送到门口。你知道为什么？
10: 为什么呀？
9: 只是因为他每次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都会备注一句话，
10: 本人孕妇，请送货上门。哦，原来是这样啊，真是个好主意耶。
9: 什么叫好主意啊？终于有一天，送快递的小哥忍不住了，在一次送快递的时候吧，非常严肃地质问咱们的编辑小莹莹：“我说姑娘，2年了啊，我已经整整给你送货上门2年了，你怎么还没生啊？你怀的到底是什么呀？是哪吒呀？”

0: 不扒不知道，小莹莹这事儿被你这么一扒，
1: 怎么着？
0: 你说小莹莹这算哪门子的闺蜜呀？这么好的偷懒诀窍，她竟然不跟我分享一下？
1: 行了啊，你这儿跟小莹莹比着谁懒呢，是吧？这儿我可就得提醒你啊，有的借口用起来的时候非常有时效性。你比如说小莹莹这孕妇这借口，2年呐，那谁能受得了啊？
0: 我突然觉得欢乐正前方的主题就叫扒一扒，哎，我觉得挺好的。既然你第一扒扒的是懒，那我也给你扒一个。
1: 你来什么呀？
0: 第二扒，贱。
1: 贱？
0: 哎呀，你是不是理解成那个贱了？柳笑是健康的贱
1: 啊，那我就放心了。怎么个贱法？
0: 说我有一朋友特

0: 帮过我那姑娘，那就叫陷阱。
1: 哦，原来是这么个风景陷阱啊。呵，那我只能对你表示呵呵了，刘翔。
0: 想勾搭我上当，然后跟我翻脸，回家又是一顿搓衣板，这对于我来讲没可能，我早就有这方面警惕性了。
1: 刘翔，我觉着吧，你有这么一个媳妇儿啊，对你这么好，有这么一女人，你就知足吧。我听说昨天晚上你媳妇儿还给你做了酸菜鱼，就你一人吃，她一口都没动。
0: 对对对对对，呵呵，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八一八主题的第九八，酸菜鱼。
1: 怎么了？刘晓，你少生在福中不知福，好像还挺不乐意似的。
0: 我没法乐意，我跟你说，这事儿是这样啊，就昨天晚上回家，我眼见着饭桌上有一盘酸菜鱼，哎呀妈，这是我最喜欢的菜，当然我特别高兴，我都吃起来了，一吃吧，味道也特别好，吃了特美，可就是我媳妇儿吧，一筷子没动，我就问她，我说媳妇儿，你怎么着不火着吃点，赶紧的呀？
1: 你吃你吃，我不想吃。
0: 我当时也没多想，不想吃就不想吃呗，我就干脆全都给干掉了，然后我就心满意足的把碗筷给收拾了一下。我媳妇儿吧，此时此刻就在屋里头上网，我呢由于刚吃完酸菜鱼，心情相当不错，我就悄悄的靠近我媳妇儿，想看看她干嘛呢。
1: 你媳妇儿干嘛呢？
0: 眼见着我媳妇儿输入了酸菜两个字，我心里就想啊，这媳妇儿太好了，肯定是想学习一下怎么才能把这菜做得更好吃，跟人家正交流呢呗。
1: 就是啊，这不挺好的吗？
0: 啊，是是啊，可是后面吧就挺不好的了。我媳妇儿吧输入的其实是一整句话。
1: 一整句？那输入的是什么呀？
0: 酸菜长毛了，吃了以后会怎样呢？

0: 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4: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8: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9: FM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在 G15 沈海高速连云港段往山东方向不到罗阳3公里发生一起车尾事故，占用应急车道。同时在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过珠濠1公里同样发生一起事故，占用应急车道。目前事故都在处理当中，现场车都缓行。另外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的南影桥附近受到车辆的影响，车辆也在排队通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

张信哲宽容。张信哲1995年发行了宽容专辑，这张专辑让他收获了情歌王子的称号。这首宽容用细腻的笔触道尽了爱情里最动人的体谅与守护。我是小彤，经典歌曲永远不会衰老，一直都会稳稳地陪伴着我们。群星礼物。

礼物来自群星。这首歌始于一场跨越十年的思念，写给早早离开的张炬，却延伸出所有人的人生写照。当年一群热爱音乐的年轻人一无所有，有人愿意为对方挺身而出，抵挡世间风霜。追梦路上，他们时常不被世人理解，独自咽下孤独，一次次被现实暴风雨打倒，满身泥泞，狼狈不堪。可他们懂得，最好的慰藉从来不是独自硬扛，而是与同路人交换心底的寂寞，接纳彼此的失意。这份互相治愈的陪伴，就是生命赠予我们最好的礼物。我是小彤，每一段经典旋律都是时光的流声，藏着无数人的往昔回忆。 Call You Tonight 今晚来电，来自 Whitney Houston。

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来自那英。电影《夏洛特烦恼》用一场时空假设唤醒了每一个在感情里迷茫的人，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究竟该如何选择，而那英的歌声用最直白最深情的方式点破了电影最动人的主题，人生最大的幸运从来不是得到多少，而是拥有一个真心待你始终不离的人。音乐时光机，经典旋律妥妥就是回忆的神助攻，直接把你拉回那些难忘瞬间。苏有朋，爱情告诉我。

爱情告诉我，苏有朋。回忆的重量只有爱过的人才会懂，曾经共同的梦在某一刻无影无踪，曾经相爱的两颗心在转弯处走散。爱情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真心都能走到最后，不是所有思念都能有回应，剩下的只有一份藏在心底的牵挂。你现在快乐吗？让经典音符化作灵动的画笔，勾勒出你心底的喜怒哀乐。我是小彤，为你送上五月天陈绮贞《私奔到月球》。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 9: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徐州交通广播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风继续吹，来自张国荣。这首歌里仿佛包含着这样一个场景，一对恋人因为外力而必须分开，一段离愁别绪就此诞生。张国荣用非常淡定坦然的方式去表达歌曲中的哀愁气息，那淡淡愁绪早已让人心领神会，却又不动声色，不着痕迹，可以形容为健康的感伤，浪漫的踟蹰。熟悉的旋律最能让我们想起那些人那些事。我是小彤， Rush Rush 飞奔而来，来自 Paula Abdul。

Rush Rush 飞奔而来，来自 Paula Abdul。 这是宝拉1991年的转型单曲，打破宝拉只擅长舞曲的固有印象，一举拿下公告牌五周冠军。温柔钢琴搭配细腻人声，写进少女毫无保留的热恋心事。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 If 来自陈晓东。

我想去桂林，韩晓。优秀的城市歌曲，有时是命题作文，有时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1995年，一首歌塑造了这么一位渴望游览桂林，渴望置身于山水风光之中，但又苦于因为时间与金钱的矛盾而无法实现愿望的人物形象。音乐时光机，让经典旋律带你一键开启美好回忆。孙燕姿，爱情字典。

爱情字典，孙燕姿。如何走到爱情的十字路口，也许连我们自己也未必记得清楚。路口何止是爱情的，人生的路口哪一个不是需要面对？站在路口只有选择，从来没有对错。你要的爱情字典答案，选了就知道了。我是小彤，有时候一首经典能成为心灵的避风港，只因它契合了你当下的迷茫或坚定。你说你想我，高明俊。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5:00。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吴宝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关注环形方面，接四零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南影桥附近，苏纳桥段往苏州方向南东开发区路段受到车辆和栈道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安全、文明、法治，其实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8: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5: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合家律所的六位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以案说法，答疑解惑，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问题。咱们先把六位律师请进直播间。六律师你好。
1: 思达你好。大家好。
0: 嗯，六律师，咱们关注一下张先生咨询一个事儿哈。他是在去年的12月20号的下午6点多啊，驾驶一辆私家车在十字路口跟一个骑电动车的行人发生了碰撞，交警呢也是出具了事故认定书，张先生承担主责，也就是承担70%的责任。然后伤者呢入院治疗了23天的时间，医药费产生了48600元，那伤的也不轻，
1: 伤不轻，
0: 4万多块钱的一个医药费。那后续呢又产生了误工费、护理费，合计是16500元，加上这个车辆维修费是3600元，那也就是说合计得是6万多块钱了。伤者现在要求张先生全额赔付，共计是62960元。张先生想咨询一下刘律师，主次责任下这个赔偿金额应该如何的划分？另外就是保险赔付范围内包含哪些项目？也就是说现在伤者现在主张的是全额的赔付。
1: 全额的赔付。他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你看张先生驾驶的是私家车在十字路口和骑电动车的行人发生了事故。
0: 嗯。
1: 这里交通事故书认定书呢写的张先生承担的主责。这里的70%的责任呢应该是这一个骑电动车的行人这个张先生他自己的一种认为、嗯、实际上到了法院里边把这个骑电动车的这个行人啊
0: 嗯
1: 就认定成他就是一个行人。
0: 嗯，
1: 在这里呢根据我们江苏省的道路交通的相关的法律规定，他这里对于张先生承担主责的情况下应该是在主次开支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层，应该是法院判决的时候会到80%。
0: 嗯，
1: 会到80%，这就是主次责任下赔偿金额的一种划分。那么保险赔偿范围呢？它应该是赔偿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包括它的车辆维修费用。
0: 嗯，
1: 但是在这里呢，它还要分到交强险之内和交强险之外。
0: 嗯，
1: 交强险之内呢，应该是承担的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
0: 嗯，
1: 还有那个车辆维修费，车辆维修费的金额呢，应该是大概是2000，医疗费的金额呢，大概是18000，在此之外呢，再进行开支，误工费、护理费和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呢，这里边呢还好有所区别，
0: 嗯，
1: 住院伙食补助费和营养费它是划到医疗费的范畴里边，
0: 嗯，
1: 误工费和护理费呢，它是划到其他的死亡赔偿和伤残赔偿的项下的范围之内，
0: 嗯，
1: 它那个是11万多，
0: 嗯，
1: 应该是它这里边分完以后，医疗费应该会有一些出入，就是说我们这个骑电动车这个行人应该是承担了一部分，
0: 嗯，
1: 对吧？车辆维修费呢，3000多以后呢，也应该是往外溢出一部分，再按照责任比例来进行分担，
0: 嗯，
1: 应该是这样一个项，应该是这样一种情况。
0: 就是说，他的财损呢，交强险来负担2000元，
1: 对，
0: 然后人伤负担18000元，去掉交强险负担的费用之后，用总支出减去这些负担的费用之后，再按照比例进行一个划分。
1: 对对对、嗯、对。
0: 那这样理解啊，张先生应该是比较清晰的啊，就是说这个是可以拉出一个框架，算是去来算一下的哈。
1: 对对对，
0: 嗯，而且张先生并不需要全额去承担这位行人的损失，因为毕竟他是责任，也是不是张先生全责，是吧？行人是承担 一部分这个责任的、啊。
1: 这里呢，我还想提醒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张先生咨询问题的时候，他是在12月20号的晚上8时发生的事故。
0: 嗯，
1: 实际上那个时候呢，应该是一个冬天，天气比较冷，
0: 嗯、
1: 而且呢比较灰暗、嗯。这个时候呢，我想我们大家呢，在这样的时间段里边驾驶的时候，应当有一个谨慎的驾驶义务。
0: 嗯，
1: 应该把车开得更慢一些。
0: 是，
1: 而且应该呢更加的提高自己的这个驾驶的注意义务，
0: 嗯、
1: 即便。尽量的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0: 对，特别是在咱们天气比较昏暗的时候，
1: 对
0: 啊，很容易就会啊、注意不到啊，或者说自己不留神看个手机啊，分心驾驶啊，这样的情况就非常容易诱发交通事故，
1: 对
0: 啊，导致一些这个后果。嗯，好，咱们来关注一下李女士想咨询一下刘律师，说她是在去年12月份在小区里边倒车，不慎刮蹭到了停放的一辆奔驰轿车，那个对方车损呢，现在维修报价是达到快2万元，19600啊，
1: 19600。
0: 嗯，李女士认为这个维修报价有些虚高、
1: 嗯、啊，
0: 她认为，估计是她认为扩损了，应该是
1: 啊，
0: 给她扩损了啊，存在过度维修，拒绝全额赔偿，双方现在协商无果，对方车主准备起诉。那么李女士想咨询一下刘律师，面对不合理的。他首先他是个人认为不合理啊，并不是说这个事情本身不合理啊、
1: 嗯、
0: 目前咱们说听李女士的描述，就是面对不合理的这种高额的维修费用，是不是可以申请第三方的车辆这个定损、
1: 嗯、
0: 三方公司的定损、
1: 嗯、
0: 然后法院会采信修理厂的报价还是鉴定机构的价格？
1: 这里呢事实上李女士 他这里有两个问题是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他认为他挂上了这个奔驰车的维修费用呢是过高，维修费用高达19000元，19600元，他是认为费用过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认为这种费用过高以后呢，如果是到法院起诉，可不可以通过鉴定机构鉴定出来他是不是一个过度维修高的价格，事实上它是不是一个合理价格。从这里呢我们应该是这样来进行考量。第一个问题就是李女士在小区内进行倒车的时候刮蹭到了这辆奔驰车，当时事故现场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保留相应的证据材料，也就是照片，在交通事故认定完了以后，事故认定书认定完了以后，这个车放到了 4S 店进行修理，修理过程当中 4S 店应该对于这个车如何维修怎样维修有一个维修的清单，这个维修的清单的总计费用就会达到了19600元。基于这个问题他就会到法院来进行起诉，到法院来进行起诉的时候，法院会根据 4S 店的这个维修清单，还会根据李女士在小区不慎刮蹭的时候，或者说这个奔驰车停的是不是合理正当的位置来进行综合的考量。首先是考量一个过错责任比例的问题，另外再考虑一个就是这个费用是不是合理适当。如果说法院也认为这个费用不合理不适当，而且有证据证明这个维修费用确实是高额的维修费用，这个应该是李女士来举行举证，法院才有可能会启动鉴定。如果是法院认为这个维修的维修清单包括开具的发票包括维修的项目正好是刮蹭的位置，而且相互之间有必然的关联性，可能法院不会。
0: 我能理解了啊，相信大家收听节目应该也能理解了。刘律师讲的意思就是，你说咱们比方说这个刮蹭，咱刮的是车门，对吧？
1: 对，
0: 左侧车门。然后你跟我说大灯也坏了，那这个事情就不具备关联性。
1: 对，
0: 他不可能说，如果只是说倒车撞到你的车门的情况，不可能连前面大灯一块给撞坏了，是吧？因为这个整个这个位置它也是够不上的，是吧？
1: 对，
0: 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就是所谓的维修价格的高与低，主要取决于造成的这个损害和这起事故的直接关联性。
1: 对，直接关联性。刚才，施达主持人已经讲过了。如果是你刮蹭的是奔驰车的这个轿车的车面，如果是他维修的是大灯，他当然没有必然的关联性。这个时候你在法院开庭的时候，你就会提出来，就是说这个大灯的损坏给我的刮蹭没有任何的必然联系，到时候法院会根据这个他那个维修清单当中关于大灯的那一部分，也有可能就会依法就会删减掉，这个时候也不需要鉴定来进行处理。
0: 是，就是你主张呢一些不合理的费用呢，它也得具备一定的合理性，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不是说是人家说多少钱就多少钱，不是您说哪个不合理就不合理，它是有一个判断啊。
1: 对，
0: 咱们法官也是有一个判断的，所以呢，建议如果说双方没法沟通的话，还是可以通过诉讼去解决这个相关的纠纷。
1: 是的，
0: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王先生咨询一个事儿。王先生说呢，他是雨天，今年年初雨天追尾了前面一辆车，也是驾车，交警判定的是王先生全责，那是追尾嘛。前车的车主呢是新车，他的新车购置是12万，只使用了半年的时间。车主除了索要车辆维修费8700元，额外还索要车辆贬值损失11000元。就咨询一下，这个首先能不能给他认定为是新车啊？发生追尾事故，受害就是被侵权的一方，他去主张这个折旧费，法联会不会支持？那首先就是这个车辆贬值损失的问题，那它能不能算是新车吗？
1: 对，它这个车呢，是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车呢是在1月5日驾车，判的是追尾，它是全责嘛，判定王先生是全责。这个车呢，我们如果是不是新车，我们应该看它购车的这个时间来进行定，或者车辆的行驶的这个路线路程来定这个车是不是新车，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这个车呢，车辆的维修费用是8700元，另外呢他要求的是贬值损失。根据我们民法的规定啊，事实上对于损失的认定，它是有两块，第一个是直接损失，第二个是间接损失。间接损失里边法院依法予以支持的是预期损失，这个预期损失是预期必然会产生的损失，这个损失才是法院依法来认定的损失。这里边对于车辆的贬值费用会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车辆将来如果卖的时候，如何卖，怎么卖，会不会卖的那个价格和这个里边会有必然的一种直接的这种关系，而且未来不好定。所以说目前我们法院对于车辆贬值损失这一块呢是莫衷一是，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意见来进行处理。在早期的时候， 有些法院是对于这个新车的过程当中认定会

0: 存在着一定的贬值损失，而且这种贬值损失通过依法鉴定的问题来进行处理。后期呢，法院对于这个贬值损失呢，认为呢不应该进行处理，它完全呢是依照民法里边直接损失的填补原则来进行补充。所以说，对于这个问题呢，你可以主张看一看。
1: 嗯，这个可以主张看一看，是吧？
0: 对对。
1: 嗯，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6: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陈女士想咨询刘伟律师的一个问题哈。她说她是在今年的1月17号，她是骑的是个共享单车，共享单车被货车给撞伤了。交警呢划分责任，货车司机是全责，陈女士骨折休养了3个月，医疗费呢是25,300元，但是这个肇事司机只垫付了10,000元，剩余款项呢拒不支付，而且呢他还拖延，并不配合，应该是并不配合保险理赔啊。就想咨询一下刘伟律师，肇事方如果拒不垫付医药费，受害人能否直接起诉对方保险公司要求先行赔付医疗费呢？
7: 实质上呢，这里涉及到陈女士的诉权的问题。陈女士的诉权是当然有了，她可以起诉保险公司要求赔付医疗费。她这里有那么一个问题，就是肇事司机只垫付了10,000元的医疗费，她花了25,300，花了25,300以后啊，她这里会有一个问题，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她的起诉的诉讼成本是否比较大的问题，或者精力能不能来了的问题。我建议这个问题这样处理一下，是不是更加的适当和合理？陈女士呢，了解到一个，就是说这个肇事司机他们的保险公司是哪一家，可以先给这家保险公司的理赔员进行对接，把相关的资料放过去以后，让他进行核算，核算完了金额，看看是否能达到自己的心理预期和满足的意愿。如果是能达到的时候，让保险公司来联系这个肇事车主或是肇事司机，来再进行签字进行理赔，这样就免去了诉讼的这个过程的波折。如果是对方的司机不再进行积极配合，或者说理赔的过程当中因为司机的不配合导致这个理赔过程没办法进行完成的话，我建议陈女士再去启动这个起诉的程序。起诉的过程当中应该还会追加到这个货车的司机，甚至说这个货车的车主来进入到本案当中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一个交通事故的事实和案件的事实查清楚，这样才能达到保险公司先行理赔的目的。
6: 就是说这个他得要弄清楚情况啊。
7: 对，
6: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个赵先生。赵先生咨询的一个事儿是，赵先生把车借给朋友开，也是今年年初，朋友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撞伤了路人，各项赔偿的总额共计是86,000元，这个驾驶人呢是没有能力足额赔偿的，受害人就把车主赵先生一并起诉了。那估计应该是没法启用商业保险，要不然的话，是商业保险的话，你要有三者的话，你就哪怕是30万或者50万的三者，它也能覆盖这个损失，
7: 对，
6: 是吧？
7: 对，
6: 应该是没有商业保险，足额的商业保险。就咨询一下，刘伟律师，这个车辆出借之后发生这种交通事故，那作为车主的话，是不是需要承担连带的赔偿责任呢？
7: 他这里实际上赵先生问的问题涉及到两块内容，第一个就是车辆出借的法律关系，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车主承担的这个责任是不是连带责任，这里涉及到这两个问题。我们首先对第一个问题来进行解释，车辆出借实际上是一种帮助的行为，是一种好心的行为，对吧？好心的帮助行为。但是这里边赵先生把车辆借给朋友开，他应该是借的一个就是两证齐全的车辆，驾驶证啊，或者说就是在他这个车的行驶证啊或者保险啊一定是齐全的，这是第一。第二个，他借的这个朋友他应该是有驾驶资格， 应该是有驾驶资格，这个东西是前提和条件。
8: 也就是说，咱们首先要是把车辆借给他人的话，我们首先要确认你作为这个出借人，那你对方有没有驾驶证，有没有驾驶资格，是吧？或者说就是作为这个车辆的管理者的话，你把车给他之后，他会不会正常的驾驶这个车，是不是毒驾酒驾，是吧？
7: 对，
8: 驾驶状态啊，
7: 对，这个东西还是要注意的。另外，赵先生借给的这个车应该是一个失格的车辆，他这里涉及了两文，就是赵先生，你把这个车给朋友，这个车辆应该是一个正常能够上路、能够正常行驶的失格车辆，就是合格车辆。而借车的这个朋友应该是一个具备驾驶资格、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这个是借车的最第一个条件。第二个，连带责任，连带责任是法律的明确规定，或者你在这个合同里有约定才可以承担连带责任。这里呢，他给他没有约定，肯定就承担的是法定的责任。法定责任如果是他出借的这个车辆有问题，出借车辆没有保险，或者是出借的这个朋友之间他没有驾驶证，他不具备上路条件，这里边如果是车辆数量，他当然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如果是没有这些情况，他只买了一个交强险的话，他具备上路的条件的话，可能还不会存在着连带责任。
8: 就是说他的车辆如果是未脱审啊，而且具备咱们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车辆的话，他是可以正常上路的。
7: 对，
8: 正常上路的话呢，出借人又没有明显过错的，他是不承担责任的。
7: 对、
8: 啊、
7: 对，
8: 他既然借出去车，这个对方有驾驶证，那其实没问题这个事儿。
7: 对，
8: 而且对方还得把赵先生车给修好，这应该
7: 对，
8: 是吧？
7: 对，
8: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周女士咨询的一个事儿。周女士说呢，她是过马路的时候被机动车给撞倒了，然后呢，事故呢认定双方是同等责任。那如果说真的过马路被机动车撞了，她又是行人的话，那说明她要不闯红灯，要不就是鬼探头，是吧？
7: 对，
8: 她要正常情况下，行人过马路被机动车撞倒，你要说是有信号灯或者是你走斑马线，不会承担责任的啊。
7: 对，
8: 周女士伤残鉴定的是实际伤残，各项损失达到15万2000元，伤的也很重啊。保险公司呢说只愿意承担一半的赔偿，就想咨询一下刘伟律师，同等责任情况下，非机动车行人啊，他认为是非机动车行人与机动车之间的这个赔偿比例是不是严格的按照55来划分？
7: 他这里这个问题呢，我给大家做一个解释。首先，周女士过马路的时候呢，被机动车撞倒，是事故认定的是同等责任。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施达主持人已经讲了，就是周女士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她应该是没有按照正规的道路交通的这种规则来进行行走，承担同等责任。这里呢，提醒大家，提醒广大的朋友，还是要在这个日常的生活过程当中，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非机动车和机动车进行赔的话呢，我刚才已经讲过了，以后在我们江苏省道路交通事故安确立的规则当中呢，应该是16开支。如果是特别有一些情况的话，可能会再增加0.5，就是说15开支。这里边呢，就是周女士和这个机动车相撞的时候，应该是划分责任的，如果到法院起诉，法院判的比例应该是46，这个比例可能
8: 就是周女士承担4，
7: 对，
8: 作为她作为这个行人或者非机动车一方嘛，是吧？
7: 对，
8: 她毕竟咱们讲的叫强者负担的一个原则，
7: 对，
8: 因为咱们作为弱势嘛，毕竟机动车和行人或者非机动车相比，它自然而然它是一个强势的，
7: 对
8: 啊。
7: 这里头我再给引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在制定的过程当中，它实际上考虑了一个问题，就是考虑了一个基本人的人权的问题，还有一个车辆的问题。车辆它毕竟是一个机械，它给人相撞的时候，我们在机械和人的考量当中肯定是考量人而不是考量机械。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江苏省道路交通事故的那个认定标准为什么会在所谓的周女士认定55开支的基础上为什么会增加一层，这也是我们江苏省制定人性化的制定交通规则人性化的表现之一，
8: 针对于咱们的行人和非机动车
7: 得
8: 提供最大程度的一个保护。
7: 对，
8: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吴先生咨询的一个事儿。吴先生说呢，他是在今年的2月份的时候临时雇佣了司机送货，司机途中呢违规变道引发了事故，造成了第三者的财损是54000元。而司机说呢，自己只是雇员，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这个赔偿责任，就想咨询一下刘伟律师。你要说我这个雇佣司机驾车，这个车肯定是吴先生车，应该是啊。
7: 对，吴先生的车。
8: 雇佣司机驾车肇事，赔偿责任应当由雇主承担，还是由驾驶人自行承担呢？
7: 这里呢，实际上涉及到两个问题。吴先生认为这个责任呢，应该是由他的雇员来进行承担，而对于造成的第三方的这个财产损失， 54000元，到底是由雇员承担还是由吴先生来进行承担？实际上这里头涉及到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第三方的这个损失，实质上按照法律规定应该是由吴先生来进行承担。吴先生因为是这个车的车主，他来承担。但是呢，吴先生和这个雇员之间呢，它是一种劳务关系。
8: 嗯，
7: 在劳务关系过程当中呢，这种过错是谁造成的呢？是这个雇员造成的，是这个司机造成的。
8: 嗯，
7: 如果是吴先生赔完这5400元，他认为这个司机会有过错的话，他可以找司机来进行追偿。
8: 嗯，
7: 这是劳务过程当中的追偿问题。
8: 嗯，
7: 实际上分两步来进行解决。
8: 它并不是同一个这个事情啊，你毕竟说这个肇事之后呢，它有可能它是职务行为，
7: 对
8: 吧？就是雇佣的。那么这个雇佣结束之后呢，是吴先生是要承担这个，咱们讲白话通俗点讲，就吴先生应该承担这个相应责任。但是吴先生如果说能够明确表明是驾驶人个人因为操作不当导致了这交通事故，那吴先生也可以找这个驾驶人进行追偿。
7: 追偿，对，这里涉及到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再想给司法主任再简单的沟通一下。
8: 嗯，
7: 就是说这个第三者财产损失实质上直接的侵权人是谁？是这个雇员。
8: 嗯，
7: 但是雇员在如果是要进行起诉上，雇员肯定会抗辩，我是受雇于谁？我是受雇于吴先生。
8: 嗯，
7: 这种责任虽然是我来进行，是我直接肇事来进行产生，但是我受雇于吴先生，应该是由吴先生通过他的保险来进行承担，承担完以后他可以向我进行追偿。
8: 嗯，
7: 基本上是这个逻辑。
8: 嗯，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5: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9: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5: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9: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FM103.3。
0: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轮天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自达说交通，我是自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0: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咱们今天邀请到来自于合家律所的刘伟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以说法答疑解惑。刘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郑女士，想咨询您一个事儿哈。郑女士在今年的二月份的时候，驾车和他人发生了一个轻微的刮蹭，也是一起事故，当场呢就私下和解了啊，就是咱们说私了，
1: 私了，
0: 转账赔付对方2800元，结果三天之后对方反悔，说的伤情加重了啊，再次向郑女士索要赔偿款7500元。郑女士就想咨询一下刘律师，交通事故已经达成了口头的协议，私了了，而且已经赔付完毕了。现在对方事后反悔再次索赔，应该怎么维权呢？
2: 他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口头私了，口头私了实际上也是合同，也是合同的表现形式之一，只是呢没办法进行固定而已，这才是产生事后再次索赔的主要原因和理由。
0: 那纠纷是这么产生的啊？
2: 对，
0: 对你当时说好，他郑女士认为呢，咱就完了这个事儿就了了，是吧？说好了，但是。交通事故的这个人损呢，它不是说以双方意志为转移的啊，真的要是出现了，咱就说吧，之前咱们以为只是个擦伤，但没想到人家去检查之后发现骨折，那确实如果是事故造成，那你确实要承担责任，这个是吧，刘律师？
2: 对，
0: 不是说当时说完就了了就了了，是吧？
2: 对，他这里还会涉及到一个问题，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的？他转账赔付了2800元，对吧？他是轻微刮蹭，他可能认为呢，这种轻微刮蹭刮伤的是车。到时候我赔了你2800元，这个就没有问题了。就对于车的损失，我们就说过了。可能到最后呢，对方的这个就是伤者呢，他可能认为自己又有可能其他地方受伤了，又到医院看了病。实际上，这个里边就会涉及到车和人之间的赔偿问题。他可能当时把车的问题说好了，但是对于人的问题没说。现在又出现了新的情况，是人的问题。这个时候呢，你口头解决的问题是车的问题，而没有解决您的问题。
0: 嗯，
2: 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
0: 嗯，是。那像这种情况下呢，他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判断啊。
2: 对。
0: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孙先生说，在3月2号的时候，他是醉酒骑电动两轮车和小轿车发生了相撞，交警呢认定孙先生负次要责任，对方修车呢花费是33600元，要求呢孙先生承担30%，共计是10080元的修车费。这样咨询一下这个刘律师，像这种非机动车酒驾引发事故啊，那是不是依然需要承担机动车的部分的维修费用呢？
2: 他是应该要承担机动车的维修费用的。他这里主要是承担机动车维修费用的主要的点呢，他是交通事故认定了你承担次要责任。
0: 嗯，
2: 你认定了次要责任，当然你要对于自车辆的维修当中你承担的过错这一部分要承担的，要承担一定的损失的。
0: 嗯，
2: 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嗯。
2: 他这里会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自己非机动车酒驾引发了事故，他这里边交警这是看交警部门的认定的问题。
0: 嗯，
2: 实际上你的赔偿依据是根据事故认定书。
0: 好的，刘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也是之前我们有朋友就是咨询过的一个问题哈、啊，我们来问一下刘律师。这位朋友说他是自家的有产权车位，长期被隔壁的邻居占用。而且呢跟隔壁邻居多次沟通没有结果，每次呢挪车都要等待很长的时间，有时候1个小时，有时候2个小时，那确实很烦人这个事情啊。
2: 对，
0: 期间呢打车出行累计花费950元，就想咨询一下刘伟律师，能不能起诉邻居去索要这个交通方面的这个损失啊？
2: 他这里呢实际上呢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车位的占用问题。
0: 嗯，
2: 实际上这里涉及到的是一种伦理纠纷。
0: 嗯，
2: 往底下引申来说呢是一种相邻权。
0: 嗯，
2: 这种相邻权呢实质上大家要有一种就是坦诚相见之下的一种合理的给对方留下一定的空间。他说这个车位被别人占用的时候，被邻居占用的时候，实际上邻居在这个处理问题上有失偏颇。
0: 嗯，
2: 他基于打车的费用能不能向他主张，这是一个合理费用不合理费用的问题。实质上现在的交通手段呢是很多的。
0: 嗯，
2: 就是说他在选择其他的交通工具不必要产生这样的费用的时候，他主张起来会很难。但是如果是他这些费用是必然要产生的费用，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他会在紧急情况下我不打车，但是我没办法干成任何事情，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必要性，他就是可以主张的。
0: 嗯，
2: 他是可以主张的，有些费用是可以主张的。
0: 嗯，好，咱们继续来关注，也是这位朋友是冯女士说呢，他是在短视频平台购买二手代步车，线上转账了36000元，但收到车辆之后发现呢这个车辆手续不全啊，没有办法过户， 卖方直接失联了，想咨询一下，像这种情况的话，是通过报案还是通过诉讼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2: 他这个报案和诉讼啊，实际上这里涉及到最隐身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买在网络上买车的这个事情的真实情况呢，不是进行了解。他这个女士问的问题，实际上就是从如何进行维权，如何进行维权，更能达到自己这个车辆能够完全的具备一个适格车辆的问题，就是说过户的问题。他这里呢，可以到交警部门了解一些情况，这个车辆的具体情况。
0: 为什么就是说不能过户是吧？
2: 不能过户，为什么不能过户？不过户的原因在哪地方？这个车是一个盗抢车辆还是个什么车辆？如果是个盗抢车辆，他就可以通过报案来进行加速一些处理。如果是不是盗抢车辆，就是正常的车辆，或者说原来的车主卖的时候，他并没有把车辆的打本啊、行驶证啊或者相关的手续给你的时候，这是买卖车辆过程当中的一个附随的责任和义务，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起诉他，要求他继续履行合同，将这些材料给你，这个就是可以了。
0: 好的，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到，也是这位朋友吴先生，他说也是关于花费了13000元去改装车辆的包围和尾翼，但是年审的时候呢，车辆因为外观改动没有办法通过车辆的年审了。吴先生就说他事前是反复咨询过改装店，这个改装是不是合规，因为他说改装店是专业的啊。店家承诺没有问题，并且说可以协助通过年审。那吴先生咨询现在可否要求店家把这个改装拆除，同时呢退还全款，因为他现在这个车辆审不过去，那就说明不具备上道路行驶的资格应该是。
2: 这里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实质上相对来说目前在社会上是一个小众的问题，但是也具备一定的普遍性。就是说我们这个改装店对于你的这种承诺，是否就是你要求，就是说我过不了就要求他来承担这个责任的理由？实际上这里涉及到两块内容。第一块内容就是说，你去改装车辆，你给这个改装车厂承担的是一种改装的这样一种合同，你也知道这个车辆要进行改装，或者说这个改装的过程当中会导致这个车辆年审会有一些问题，实际上你对这种风险有预知，你想把这种风险改嫁到就是转嫁到这个改装厂来进行承担，那要看你们合同之间是如何进行约定的。甚至说我过不了，到时候他要退我多少改装的费用。如果是没有的话，你们在这里边就可能会处在一种无穷无尽的，就像那个刚才我们沟通的一样，它是一种口头协议，没办法进行说明来进行解决的。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事实上这位车主他应该了解一个情况，就是车辆尽量不要改装的时候，还是尽量不要改装。
0: 对，能不改就别动，是吧？
2: 它因为涉及到这个车辆的安全性能的问题，就是我们车辆一出厂的时候它是安全合格的，你在改装以后可能会增加一些隐性的这种安全隐患和风险，这也是我们公安机关为什么对这个车辆年检不让它过的理由。实际上它考虑的问题是通过这个车辆的安全性考虑，变相来说是对于这个车主的这个人身人身安全来进行考虑，对吧？所以说我们公安部门做的是没有问题的，它的隐身的含义是在这个程度。所以说我建议我们的这个车主对于这个车辆的改装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理解。
0: 就这个是很关键的啊。
2: 对，正确的认识和理解，不要把这个钱的问题考虑在最前面，要把自己的安全
0: 安全要放在最前面。
2: 而且不要把自己的爱好和自己的安全来画一个等号，甚至说做一个超越，应该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喜好放在第二位。而且这种喜好是在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的
0: 允许的范围，
2: 允许的范围之内的允许的范围之内。
0: 好的，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女士想咨询的一个事儿。高女士呢是乘坐网约车出行，今年年初三月份。这个司机急刹车导致高女士腰椎受伤，住院花费了是18900元，网约车平台说呢只承保第三者险，车内乘客不在理赔范围内。想咨询一下刘律师，这个网约车乘客在乘车途中受伤，应当向司机还是向平台主张赔偿呢？交强险能不能赔乘客损失呢？
2: 他这里实质上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主体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交强险能否赔偿的问题。交强险在这里边呢，实际上还会有一些问题。交强险呢，实质上它赔的呢是这个车辆之外的，就是车辆之外产生事故的时候第三人之间的不特定的损失。这里交强险对于车内人的损失呢，可能是没办法进行赔付，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网约车的乘客在乘车的过程当中，是因为司机的急刹车的进行受伤，受伤的时候他要求 来进行赔偿。如果是他认为他这种受伤的原因是由司机造成的，他直接可以以侵权责任来进行起诉，司机来进行承担责任。如果是他基于就是说我通过这个网络来进行打车，和这个平台之间存在一种合同关系，在这个合同当中，我们的这个平台让这个司机在进行履约的过程当中产生了重大的问题，导致我产生了损失，我基于平台评呢，他可以基于一种合同来要求平台来进行赔偿。所以说这个网约车的乘客他要求是让司机来进行主张和是让平台主张，他所确认的法律关系的点不一样，法律边界管点不一样，可能确实的平常项目也不一样。所以说对于车主是否如何来进行赔，怎样来进行赔，应该是乘客应该是尽量的是找专业的律师咨询完，怎么能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正当的维护，再来进行主张。
0: 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徐州交通广播融媒体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全新升级，广播、电视、网络全媒体多平台为您提供全新交通服务，周一至周六15点至16点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关注张贵帮你问抖音直播间、新巨浪小程序，思达为您全新视角。

0: 读交通热点话题，全新赋能您的出行生活。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松。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1: 上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说到的是防暑更要防疲劳，请及时休息，切勿硬撑。那么俗话说啊，春困秋乏夏打盹，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夏日闷热的天气和环境让人极易精神不振，昏昏欲睡，开车呢特别容易犯困。那么长时间驾驶，身体疲劳值直接拉满，反应呢变得迟钝，判断也跟不上，追尾剐蹭，车辆失控等等事故呢是说来就来。那么疲劳驾驶其实是一种极其危险的行为，会导致驾驶人的反应力下降，变迟钝，甚至会出现呢眼睛完全闭合的情况。一旦车辆失去控制，这个后果呢是不堪设想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请张警官呢给大家通报几起案例。张警官你好。
2: 司长你好，大家上午好。那么在7月3号的11点钟啊，我们红花埠公安检查站的民警啊，在执行的时候呢，就查获一起重型半挂牵引车疲劳驾驶的一个违法行为。民警在检查的时候呢，发现呢，这个驾驶人面色憔悴，明显感觉很疲惫。经过调取行驶轨迹核实呢，驾驶人从当日凌晨3点16分连续驾车至11时06分，近8个小时是连续驾车，没有去停车休息。驾驶人承认呢，因为运输货物有时效要求，自己为了赶时间送货便没有停车休息。那民警现场告知其连续驾驶不能超过4个小时，休息呢要不少于20分钟的这个规定，并讲解了疲劳驾驶容易引发一些追尾侧翻等一些事故的严重危害。那么驾驶人经过批评以后呢，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承诺今后呢将会合理的规划行程，杜绝疲劳驾驶。随后民警也依法对其做出了驾证记9分啊，罚款200元，并责令其立即驶入服务区进行休息。
1: 嗯，张警官，那疲劳驾驶的具体危害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那么其实疲劳驾驶呢，主要会导致咱们驾驶人呢精神萎靡，思维呢迟钝，注意力会涣散，那么手脚反应啊灵敏度啊会大幅下降，面对一些突发的路况避让啊制动会严重滞后，尤其像驾驶那种大型车辆，你的自身惯性很大，一旦失控极易引发像追尾啊侧翻啊，酿成严重的交通事故，是路面安全的重大隐形隐患。
1: 嗯，那关于疲劳驾驶的预防呢？
2: 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咱们还是开车前啊，要保证一个啊，前一天我们要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熬夜了。第二呢，咱们要注意劳逸结合，白天呢连续驾驶时长不要超过4个小时，之后呢要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如果有夜间驾驶需求的，那么连续驾驶时长呢不要超过2小时。那么第三呢，咱们还是要合理的、科学的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尤其是凌晨时段。白天呢，则要注意避免午后时段。那么第四呢，就是咱们长途驾驶啊，尽量找一名搭档轮流驾驶啊，我们轮流休息。第五呢，就是避免长期保持一个姿势开车，以免肌肉诱发僵硬啊，导致疲劳。可以在开车时呢，小幅度的你调整一下坐姿或者深呼吸。那么最后呢，就是咱们在行车途中，如果你出现了啊疲劳、困倦等一些症状啊，这个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或者是啊饮用一些比较咖啡啊等一些饮料。但其实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抓紧赶紧到服务区去停车，下车活动腰腿、颈肩等肌肉，等疲劳缓解以后，我们再上道路行驶。那么在此呢，我们徐州交警还是温馨提醒大家，驾驶如果感觉到困倦、状态不佳，一定要行驶到安全的地带停车休息。也愿您的每一次出发都充满能量，每一次抵达呢都能够平安圆满，让休息成为旅途最美的驿站。毕竟团圆才是咱们归途最终的方向。
1: 嗯，好的，感谢张警官，咱们下期再见。好，那咱们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来自于合家律所的刘宇律师来做客，感谢您刘律师。
3: 谢谢思达。
1: 嗯，那咱们下期再见。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6:00。
3: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10: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9: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10: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啊，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2: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接下来关注到环形方面，G30连霍高速往连云港方向徐州出口附近，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南引桥至江阴路段翘旗枢纽附近。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北引桥董邦枢纽路段受到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7: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3: 10年树木，100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新时代呼唤新教育，新教育引领新发展。
1: 空中赏析，经典传颂，
0: 教子有方，有问必答，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
0: 培养孩子良好的习惯，优质的品格，卓越的智慧，一切尽在家有儿女。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2: 北京时间16:06，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7月10号周五，家有儿女卓越口才我说我秀板块。那么今天呢，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我们将继续来认识几位朗诵小达人。这两天呢，很多朋友见面就说，哎呦太热了。是的，夏天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夏季的夜晚最喜欢的就是风中带着一缕清凉之意，最喜欢的呢还有星光下的虫鸣。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认识几位朗诵小达人，希望呢他们的声音能够让我们有一种心静世空自得清凉的感觉。今天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那么接下来时间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先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3: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

0: 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2: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些清凉感的文字，让我们呢有一种凉爽的感觉，降温好剧。其实呢，想一想，夏天就是一种感觉，一种味道，一种记忆。比如呢，夏日里边有咱们小的时候凉水蒸过的西瓜，哎，还有冰冻的绿豆汤，还有一些像桃子，还有那种冰淇淋。所以呢，不管怎么样，夏天呢，可能在我们的记忆深处总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要知道呢，古人啊，他们呢也会有一些诗词用来消暑纳凉。比如呢，杨万里的小池，那就是天然空调，里边呢会说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当然了，古人吃瓜的时候也会写一首诗，范成大会说啊，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

0: 是不是让我们听上去都有一种夏天的味道呢？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来认识几位小可爱，希望呢他们的声音当中也给我们带来一种夏天的味道，希望在这个夏天有惊喜，有心动，还有人陪你吹晚风，带来一丝凉意。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认识第一位小可爱朱俊辰，听一听他的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朱俊辰，今年9岁了，我来自彭祖大道小学39班。曾经和陌生人说话的我会感到紧张，现在登上无数次的舞台，让声音响彻无数个比赛现场。记得第一次上舞台时，突然脑子里一片空白，当朗诵的配乐缓缓流淌的时候，所有的害怕变成了一种力量，那些铿锵的文字，澎湃的感情不断从心里涌出，现在的我能在舞台上自信飞扬，主持时每个词像长了一双翅膀，朗诵时将月光洒在每一个思念的心上。从在家里的反复练习到大型活动里握着话筒发光，原来勇气是书本和舞台一起缝成的翅膀。
0: 谢谢朱俊辰。哎，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在节目当中他会为我们带来这段朗诵《归来》，共同分享。
1: 归来，一阵海浪怎么能将一座小岛卷走，一片大海怎么能将无尽的思念隔开。你听见了我和大海的呼唤吗？用32年光阴坚守一座孤岛，汹涌的海浪写下那赤诚的誓言，一声英雄本色，一腔战士情怀，你听见了吗？听见了我和大海在喊你，不是长眠，不是牺牲，更不是离开。不，你从没有离开，你怎能离开？生命绝境生长，花朵在石缝里绽放，你高举的旗帜写着忠诚，写满爱。你没有走啊，你也不会走，你还在海岛上巡逻，山顶上执勤，在清晨的朝阳中升起鲜艳的国旗，在夜晚的星空下倾听海浪的歌声。你说军人的足迹就应该和那石头相逢，你说战士的生命就应该写在海天之间。是的，你没有走，没有走啊，我们记得那曾经许下的诺言，小岛在我们就在，国旗在我们就在，开山岛一座巨大的石顶，那沉默的大海一诺千金。你回来，你回来，你从没有离开。开山岛，这世界上最大最重的石顶，压在这一片沉默的大海。小岛在，你就在，我们在，国旗就在，国旗在，祖国。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2: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暑假去哪玩？
1: 当然首选皂和龙运城，水火狂欢季震撼来袭，门票低至38元，一票畅玩40多游乐项目，百场沉浸演绎。
3: 听说还有烟花秀、师生大战、飞天、宫灯秀，超多活动。
1: 快带上家人孩子来宿迁皂和龙运城，畅玩12小时。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6: Hello，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7: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一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孤独的海说啊，我们也想报名，欢迎欢迎，直接呢在我们会员群里面私信一下管理员或者是二妮儿都可以，把朗诵作品发送过来，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下一位小可爱了，他叫梁玉安，电波当中先听一听他的自我介绍吧。
8: 大家好，我是梁玉安，今年5岁了，我是一中幼儿园米妮班的小朋友，我非常喜欢听故事和表演故事，故事里的世界可神奇了，有会说话的小兔子，有住在城堡里的公主，还有能打败大怪物的超级英雄。我会把自己想象成故事里的人物，有时候我咻一下变成小红帽，提着篮子给外婆送点心，有时候我又唰的一下变成3只小猪里最聪明的那一只。故事所蕴含的道理让我勤于思考，敢于挑战。就像虎口拔牙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些事情非常危险和艰难，如果轻易尝试可能会给自己带来大麻烦，因此遇到事情要想一想，不能鲁莽行事。
7: 是的，很可爱啊，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接下来时间啊，电波当中我们要采访他一段，因为平常呢，梁玉安小朋友在幼儿园啊，总是当主持人，他为什么那么喜欢主持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答案。
8: 觉得故事是最棒的过家家，我可以尝试各种各样的角色，有时可以变成拥有超能力的战士，我可以在故事里打败坏人，施展魔法。在表演的时候，我还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安排故事情节。我喜欢自己创作的过程。
7: 谢谢这位小可爱，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要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个他自己最喜欢的绘本故事《虎口拔牙》，听一听这个小可爱和我们所讲述的吧。
8: 虎口拔牙，大老虎的牙齿可真厉害，可狐狸却说，我能把老虎的牙齿全拔光。一天，狐狸带着很多很多的礼物去找老虎了，他说，啊， 尊敬的大王，我给你带来了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糖。
9: 糖？糖是什么？我可从来没听说过。
8: 老虎拿了一颗塞进嘴里说，
9: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
8: 于是狐狸就每天带来很多的糖，老虎吃呀吃，吃呀吃，连睡觉的时候糖也含在嘴里。过了几天，老虎的牙开始疼了，疼得它嗷嗷叫，哎呦哎呦，牙疼，疼死我了，谁要能把我的牙治好，我就封他为大王。这时候狐狸来了，他说，哎呦呦，大王，你的牙齿全烂掉了，得全拔光。老虎哭着说，唉，只要不疼，你就拔吧。嘿。

0: 狐狸把老虎的牙齿全拔光了，可老虎呢还挺感激地对狐狸说，
1: 还是狐狸兄弟对我好吧，又剩我常吃又给我拔牙，谢谢谢谢啊，
0: 谢谢大家。

0: 我是萨特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5: 当然有了。
4: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今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0: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郑伟，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我是阳山路小学三年级七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衢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033，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衢州，找到 FM 10033。抖音上搜索衢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是的，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在线下呢，家有儿女节目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我们的老铁群，每一天啊都会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工作办公室的宋斌主任，电波当中为大家来答疑解惑。说到这所学校，那可是培养了无数优秀的财会金融人才，很多家长和学生都特别关心今年的招生政策有哪些变化吗？学校的王牌专业又有哪些新的亮点呢？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请进宋主任。你好宋主任。那么接下来时间的电波当中，我们请出宋主任和大家呢来分享一下，听一听在电波当中的声音。

0: 你好，宋主任。
1: 哎，您好。
0: 嗯，很高兴再一次听到您的声音。
1: 啊，是的，主持人您好。
0: 接下来时间，宋主任先给我们大家来个自我介绍好吗？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工作办公室的宋斌老师。这几天呢，很多中考的考生和家长呢，也是在家里很焦虑，因为今年的中考啊，到目前为止，在第一阶段的所有批次的学校啊，均已录取完毕了。那么从7月12、13日两天呢，我们的中考的考生呢，就要迎来了第二阶段的填报志愿。有很多家长、很多考生啊，都来到我们学校的开放日，去咨询很多关于我们学校的学校情况啦、专业设置啦，还有填报志愿的一些要点啦。我想呢，今天通过咱们这个节目呢，也能让咱们听众朋友们啊，咱们的中考的考生和家长们呢，能够通过电波进行交流，了解咱们的徐州财校以及相关的填报志愿的一些要点和内容。
0: 好的，感谢宋主任。宋主任其实也是我们家有儿女节目老朋友了。那么接下来时间想请您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徐州财经高职校的一些基本情况。
1: 嗯，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咱们江苏省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呢，也就是咱们在徐州啊，我们常提到的省财校，徐州财校。那么我们学校呢，是江苏省财政厅主办的，在江苏省和淮海经济区呢，是有重要影响的全日制的财经类的高等职业学校。那么很多家长呢也知道，学校是公办是民办，在这儿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徐州财校呢是省财政厅主办的国家的公办院校，建校于1964年，已经有60余年的办学历史了。学校呢也获得了咱们国家级的重点的高职校、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学校。那么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中呢，职业教育中的学校最高的等级，我们是全国职业教育的先进学校，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啊，是省属公办的学校，是国家重点的学校。那么学校呢，在整个江苏省的职业学校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的评比中呢，是全省的30强，在30强中呢，我们是位列在前5强。那么学校也是省文明学校啦、省三全育人点心学校等荣誉称号。那么呢，学校坐落在咱们的云龙湖畔，就是咱们这个城南风景区云龙湖的东南角。很多家长呢，也是呢，咱们整个徐州地区啊，我们环境最好、距离市区也最近的学校。同样，很多家长在想，我们财校啊，它的办学主要呢有哪些呢？学校的办学方向呢，是以5年制高职教育为主，我们兼办这个3+4、5+2、3+3的分段培养项目，以及3年制中职。学校呢，目前的专业类别呢，主要有5大专业群，一个是我们的数字财税，第二个是现代商贸，第三个是金融保险，第四个是我们的信息技术，第五个呢是艺术设计，5大专业群。目前呢，在第二阶段咱们填报志愿中呢，5年制高职中呢，我们徐州财校有5年制高职的专业一共有22个。那么在第二阶段，我们还有3+3会计事务这一个专业要招一个班。另外呢，作为省属的这个职业学校啊，省属驻徐的学校啊，我们也是反哺社会，服务当地。在今年呢，也是还举办了一个3年制的中专，一个专业一个班。主持人，这是对学校的简要的介绍。
0: 嗯，谢谢宋主任。其实您刚刚说了，我们学校呢真的是荣誉多多，在这儿呢，您能不能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也介绍一下？
1: 嗯，好的。是的，咱们的家长啊，在第二阶段去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家长和我们的考生呢，是通过第一阶段填报志愿，均没有录取的同学，可能呢，很多同学。

0: 在这个下面的这个升学和选择填报志愿中呢，也是非常迷茫。那么想给家长介绍的是，在12、13号的第二阶段的志愿中呢，主要是职业学校。那么在职业学校中，职业教育中，我们家长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啊，要考虑什么？第一个我刚才说了，要看一下学校的环境、学校的管理、学校的专业建设，另外呢还有学校的就业和升学。同时呢，我们很显现的就是，我们到每一个学校啊，我们去考察的时候，也可以比较这个学校所获得荣誉。那么刚刚我介绍了啊，我们财校呢获得了国家级的荣誉，包括这个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啦，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校啦，以及我们省级的这个我们的省高水平示范性学校、省现代化示范性学校、省文明单位、省首批的智慧学校的这个职业学校的智慧校园，还有我们市学校呢是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先进单位等等等等，学校的荣誉非常多。那么家长在选择学校的时候呢，在可以在现场去了解学校环境的同时呢，可以去比较一下学校所获得荣誉。那荣誉的多少也代表着这个学校在办学历史中间获得的成就以及它的目前的办学水平。另外呢，在职业学校中啊，我们在选择学校的时候还要去看，大家知道普通高中看什么呀？看高考。那么职业教育看什么？我们要看技能大赛。那么在全国的职业院校，包含我们的高职院以及中职校所有的职业教育学校中呢，每一年都会有技能大赛，就是这些师生在国家级、省级、国家级以及世界技能大赛中间获得的成绩的多少，也是可以去评价一个学校的办学水平。那么我们徐州财校呢，从08年以来在职业院校的技能大赛中获得了优异的成绩，代表咱们徐州市呀，在省级以上的技能大赛中共获得金牌178枚，银牌232枚，铜牌204枚，这是代表咱们的徐州市。在国赛代表江苏省，在国赛中世界技能大赛中获得金牌20枚、银牌9枚、铜牌3枚。同时呢，我们的学生在创新创业大赛中呢，也省级以上也获得了57项，其中呢在国赛中金牌获得1项、银牌获得1项，省赛的金牌获得13项。那么这些比赛的优异成绩呢，也代表着学校的这个办学水平和我们学生的这个优异表现。另外很多家长也在考虑学校中间呢，还要去看学校的就业与升学。职业学校嘛，职业院校嘛，我们的学校呢，学生可以通过专转本、专接本等方式呢，进入我们南省南京财经大学、苏州大学等本科院校继续就读本科。学生也可以通过中英、中韩的合作等项目呢，赴海外留学。另外在就业方面呢，咱们徐州财校的毕业生去向落实率呢，在全省的同类院校中保持前列。主持人，这些呢是对学校的介绍。
1: 谢谢宋主任。是的，刚刚在电波当中我们听到了宋主任的介绍，学校呢始建于1964年，一直是我们江苏省和淮海经济区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全日制财经类高等职业学校，这个影响那是响当当的。那么宋主任，其实家长朋友们也特别关注咱们学校的师资情况，您能再介绍一下吗？
0: 可以的。学校呢，我们现有的专任教师啊，一共有299人，其中我们在副高及以上的这个副高及以上的职称呢，大概有106人。双师型的教师呢，占专业教师的比例是82%，硕士及以上呢有282人，占比达到了全校老师的94%。其中呢，我们学校呢有全国的优秀教师2人，全国职教名师1人。省职教领军人才3人，省333高层次的人才培养对象5人，江苏工匠3人，而且省高校的青蓝工程培养对象有10人，省级的专业带头人13人，省级的教学的名师呢有10人。那么我在介绍中呢，我们主持人和广大听众也能看到了，因为我们财校呢是咱们的省财校，是省属的院校，所以我们学校里面。

0: 资啊，都是在省级以上非常多。同样呢，我们学校的教学团队呢也是非常优秀的。我们有3个专业的教学团队呢被评为学院的优秀教学团队。同时呢，我们会计、物流服务与管理、纳税事务、思政等4个教学团队入选我们江苏省的职业教育教师的教学创新团队。而且我们的老师啊，在省级以上的咱们职业院校的教学能力大赛中呢，我们获奖共获得84项，其中金牌获得23项。在国家的职业教育的教学大赛中，我们获得了银牌2项，铜牌3项。师资方面呢，所有的家长可以放心，我们财校的这个教师队伍的建设水平一直很高。
1: 是的，
0: 谢谢
1: 宋主任的介绍，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完全可以放心了，绝对是名师出高徒，一定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好的，看看时间，接下来呢也是广告时分，宋主任稍事一下，我们稍后再见。
0: 好的，
2: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4: 卓越口才，我说我秀，展示自我风采，做最优秀的自己。
5: Hello，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 1033，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 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一位老朋友，他也是我们徐州财经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招生办的宋斌主任。刚刚呢，宋主任也是在电波当中向我们大家介绍了学校的情况，包括师资，也是让我们看到了背后的用心良苦，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学校，同时呢也是看到了孩子们的就业率，让我们的家长可以更加的放心。那么我看到会员群里边有家长朋友们是这样提问的哈，中考考试第二阶段填报志愿时间是几号？哎，其实刚刚宋主任已经说到了这个问题，看来这是一位刚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没有。宋主任能不能再为这位朋友强调一下呢？
0: 可以的，咱们徐州中考的这个填报志愿的安排呢，在第二阶段填报志愿是7月12号、13号两天，7月12日至13日。具体呢，我们呢，每一个中考考生啊，在中考前都领取到一个这个中考填报志愿的口令卡。在12至13日的时候呢，同学们使用口令卡背面有填报志愿的网站，是咱们徐州市教育考试院的网站。按照这个网址，通过计算机网站登录以后，然后用自己的准考证号和口令卡上对应的密码去登录，就可以进行这个第二阶段的志愿填报了。第二阶段志愿填报呢，是不需要到学校的，在学生考生由自己啊，通过这个计算机来登录网站进行填报志愿。
1: 那宋主任，咱们这一次在填报志愿当中有哪些招生计划呢？
0: 这样呢，我想这也是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关心的。那么我们徐州财经高职校呢，在第二阶段中呢，我们招生的专业和招生的计划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在第二阶段志愿呢，它是分2个批次，第一小批呢是5年至高职和3+3分段培养。那么财校呢，今年5年至高职分为3个专业组，是51专业组，是我们的财经商贸类14个专业。52专业组呢，是我们的计算机类有5个专业。那么53专业组呢，是我们的艺术设计类有3个专业。那么

同学们在五年制高职填报志愿的时候呢，选择好学校，然后选择好对应的专业，两个自己的专业志愿专业，然后在后面呢选择好是否服从子内调剂。那么财校呢还有一个设置呢，就是3+3中职和高职的分段培养项目，这是一个专业会计事务，是与江苏财会职业学院进行一个合作的一个分段培养项目，招生50人。那么这五年制高职啊，三个专业组以及我们的3+3均是在咱们的第二阶段填志愿的第一批次进行填报。如果愿意填报，有意愿填报徐州财校的考生，那么可以在 A 志愿去选择填报。因为咱们财校往年的分数啊，同类专业在同类徐州地区呢是最高的。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呢，家长要注意，一共每一个小批次可以填8个志愿，从 A 一直到 H 按顺序去填。填报完提交后，在投档时呢，每个批次投档是从 A 到 B 到 C 到 D 逐个志愿进行检索， A 符合投档条件即投到 A 所填的志愿学校， A 不够检索系统自动检索 B 志愿，那么 B 志愿如果不够将继续依次检索 CD 后面的志愿，直到检索到符合投档的学校。如果全部的志愿均未投档成功，这个批次它的志愿呢就是属于划档了。那么我们在填报志愿的时候要注意，要保持梯度，八个志愿一定从 A 开始是你最想上分数最高的，它是保持像我们的很多说法叫冲的志愿。那么中间段的志愿呢， BCDE 这些呢可以是对标你的分数和往年的五年制高职的学校3+3的学校跟你现在的中考分数基本相近的，这是属于稳的。在最后八个志愿的最后呢，建议家长要填报一些分数低的学校作为保底，保持着冲稳和保的，保持着梯度，这样去填报志愿。同样呢，如果要填报我们的财校徐州财校的五年制高职和3+3呢，我刚才说了分数呢它是在同类同专业的学校中呢是最高的，如果你 A 志愿不填财校，填分数低的学校肯定会投到分数低的学校了，所以呢大家要注意。那么在中考第二阶段的第二个小批次呢，是三年制普通中专，这个呢我们对照中考指南会有对应的三年制中专的学校，那么其中我们财校有一个专业电子商务，这个专业呢我们招生36人这一个班。那么如果想填报我们学校也是一样，在 A 志愿去选填我们学校的志愿，其他志愿也是按照自己的分数水平对标每一个学校往年的分数，保证梯度，按照冲稳和保的这个阶次去填报自己的志愿就可以了。所以呢志愿一定要填好，不能出现两种问题，第一个就是高分低报，你的分数很高但是你的志愿 A 志愿填的却是一个分数很低的学校，这样的话就是很多家长说那我就填错了填亏了，所以这种高分低报一定要注意不要出现。第二种误区呢容易出现的错误就是低分高报，比如我们的孩子分数水平不是很高，但他填的八个志愿全是往年高于他目前这个分数的学校，那最后系统投档检索的时候，教局是一个计算机投档系统，所有的学校教局所有的人都不介入的，他就是按志愿按分数来投档，如果你低分高报八个志愿全是分数高的学校，就容易出现八个志愿都不符合投档条件出现滑档，就等于浪费了这一批次的所有志愿。所以呢在最后呢我想提醒各位家长和我们的考生，填志愿呢一定要什么，要知己知彼，一定要注意防止我说的那种高分低报和低分高报。同时呢想选择意愿报考我们财校的呢，欢迎大家 A 志愿填报。同样再提醒一下，如果分数不是很高的同学啊，分数水平是保持冲财校的，一定要把自己下面的志愿要选择分数水平低的分数段低的学校作为稳的和保底的，防止自己。

0: 子比较多。是的，因为专业呢，学校的四个专业都是大文科的专业，那么我们的学生在学习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同时呢，我们在课余时间呢，学校也是非常重视学生的这种成长。那么孩子的成长也离不开什么？离不开德智体美劳五育的全面发展。学校团委以及各个系部的团总支呢，我们学校呢也是大力在推进我们的社团建设。目前呢，我们校内的社团大概接近40个，而且呢，其中有非常优秀的一些社团，也是在咱们省内获得了非常非常高的荣誉。比如我们学校有拉拉操社团，这个拉拉操社团呢，我们已经连续在江苏省的职业学校、职业院校的拉拉操比赛中连续5连冠了。而且我们学校还有我们的篮球社团、足球社团、文体类的社团，还有我们的艺术类的社团。比如我们学校有一个合唱团，我们的这个合唱团呢，也在咱们徐州市和江苏省内也是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那么喜欢阅读的，包括喜欢我们下棋的学校呢，我们还有云龙棋社，还有同心棋社。在课余时间呢，孩子们的这种文体活动啊，是非常丰富的。谢谢。
1: 谢谢宋主任，真的听上去我们的校园活动太丰富了，很羡慕这些孩子们。那么宋主任，像这些精彩的校园活动还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呢？
0: 印象深刻的就是呢，学校我们在推动社团建设的时候呢，我们不单是每一个社团是不单是用学生单轮驱动，我们是每一个社团学校都会有相应的指导老师。你比如我在学校呢，我就指导两个社团，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财校的足球社团，就是绿茵财院足球社团。然后我们尤其这两年咱们的苏超啊影响力很大，我们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足球联赛、师生的友谊赛，还有呢专门为女生开设的一个足球射门的体验活动，我们都可以组织。同时我还有一个这个传统，我们这个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社团，我们呢跟泉山区的文体旅游局合作，非遗啦、地方的文化啦、还有集市社团啦，我们全部都在咱们的材料里，就引入了非常多的地方文化的一些资源，来让同学们在社团活动中呢能够得到提升和体验。
1: 谢谢宋主任，刚刚在电波当中已经为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感谢您在电波当中为家长和同学们带来的答疑解惑。那么节目尾声的时间呢，也是请宋主任啊，为我们今天的这一段访谈做一个重点的总结，好吗？
0: 好的，今天呢，在这个节目中呢，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了解了咱们的徐州财经高职校。那么站在即将到来的徐州市中考的第二阶段填报志愿呢，在这最后呢节目尾声，我想给各位考生和家长再简单的分享一下。我们在7月12、13日的第二阶段填报志愿中呢，各位家长呢要结合孩子的实际，然后呢稳扎稳打把咱们的志愿填好。也同时欢迎所有有意向填报徐州财经高职校的同学们啊，可以在第二阶段的5年制高职、3+3以及3年制中专的对应批次的第一志愿 A 栏中呢 ，A 志愿中呢填报我校。也欢迎我们的广大中考考生啊和家长，这段时间在13日以前都可以到我们学校来。我们目前是校园开放日，每天呢我们22个专业的老师全部都在校，家长可以来学校考察。咨询，然后选择好自己的志愿。最后呢，我想呢，还是说一下，中考呢要填志愿呢，一定要有远见，所以呢要综合考虑一个学校的办学水平、师资、专业建设以及孩子未来就业和升学的渠道。最后我想预祝我们的广大的中考考生呢，都能选择到自己心愿的学校。同时呢，代表徐州财经高职校也欢迎大家报考我校，祝各位考生呢前程似锦。谢谢。
1: 好的，谢谢宋主任，再见。
2: 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

0: 民，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17:00
0: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7: 买吉利银河到阳山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8: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董帮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主桥面至江阴路段车辆通行缓慢。另外缓行路段是在 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广陵枢纽附近， G30连霍高速往连云港方向徐州出口附近，还有G40沪陕高速往济东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车流量和施工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事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一整点再见。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周五的下班路上啊，欢迎大家，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大家好，我是笑笑，恭喜各位小伙伴本周闯关成功，我们的七月的第二周顺利通关了。
0: 嗯，是，所以各位啊，周末都有什么样的一个安排呢，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啊。
1: 可以分享分享，因为我们每到这个时候，直播间小伙伴最喜欢问的问题也是你们周末干嘛呀？
0: 休息。
1: 可见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呢，都是有点不知所措的。
0: 嗯，我们也问啊。
1: 嗯，
0: 我们这个周末呀，干嘛呀？实话，我们也在这个办公室里这么问、啊
1: 哎。对，真的有之前的偶尔加班的时候，遇到其他单位的同事，可能说啊，你们周末不出去玩一玩吗？
0: 嗯。
1: 啊，你不出去玩？我说周末我们通常在上班。
0: 是，我们去问什么呢？去别人在玩的活动。然后我们的话要去支持那么一小下。
1: 我看到有朋友说提前祝大老师生日快乐。
0: 谢谢谢谢啊。
1: 大老师六月底的生日。你提的哪门子钱
0: 啊，这个的话就是也要感谢嘛，咱们好兄弟啊。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好兄弟，然后小龙在早上节目提了那么一嘴。
1: 啊，提了一嘴周末要去给大老师过生日。
0: 是。
1: 啊，因为大老师上周就是大家都加班没有时间。上周那对吧，苏龙砍苏超。然后呢我们也有各个的外场的工作要做、
0: 嗯、
1: 所以大老师孤单寂寞冷说那我推迟一周再过吧。也是很伟大，很有牺牲精神。
0: 没有毕竟大家都很忙，也明白啊，都能体谅啊。咱说一般情况下特别遇到周末或者小长假、
1: 嗯、
0: 很多人现在选择最多的一个游玩方式是什么呢、
1: 嗯、
0: 打开小红书都说啊，推荐一些在徐州周围自驾可去好玩的地方吧。
1: 太火了这种，
0: 真的
1: 这种，但是我一般就是看过等于去过，
0: 看过就等于去过
1: 啊、嗯。
0: 那你有没有自己真真正正规划过啊、嗯、你自己就是为这个司机或者为这样一个攻略制定者，
1: 嗯，
0: 开出去这样短途自驾游的行程。
1: 嗯，主要是看我们的工作分配到哪里。
0: 那叫工作。你那叫出差好不好。
1: 那主要是看工作分配到哪里、
0: 啊、
1: 那目前去自驾去过最远的地方应该是沛县。
0: 哦，自驾
1: 是沛县还是邳州，我们上次村跑的地方最远的一次
0: 临近沛县
1: 啊、就是快到还没到。
0: 对，没到。
1: 对，我那一开了一个小时我已经不行了。我已经不行了
0: 啊、
1: 我就是，所以说真的我是万万不可能自己开车自驾的，我选择高铁出行。
0: 但是啊、
1: 嗯、
0: 有一些地方它不通高铁，自驾是去的最方便的地方。
1: 那我将不去那些地方。
0: 就是你是那种在自驾里边完全体会不到任何快乐的。
1: 我只感觉到累，
0: 开车没有瘾。
1: 没有，完全没有，而且坐别人开车还晕车。
0: 有些人你知道真就是为了自驾这就喜欢开车，
1: 嗯，
0: 然后来专门制定这样一个行车的路线，
1: 很多很多，
0: 就是为了这点醋啊，他硬包的饺子。
1: 我们车友很多都是这样的小伙伴。还有我想起来了，
0: 嗯，
1: 我不能算自驾，但是真的是坐别人开的，就是小轿车，
0: 嗯，
1: 去到的最远的地方是赣南，开了12个小时，
0: 真非常远。
1: 哦，对，但是我们那一趟行程的
0: 还是出差，
1: 开车的朋友
0: 啊、哦，
1: 他一路非常的享受，他也累，两个人换着开，
0: 开着换，
1: 但是他非常的享受，就是哇，我就享受这种开着车，然后呢，到那个每一个高速的那个休息站，
0: 嗯，
1: 休息的时候的那个瞬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这种在路上的感觉特别的好，
0: 是，
1: 嗯，
0: 而且是什么呢？自驾也特别开心的一点，
1: 嗯，
0: 就是你靠着自己的驾驶，
1: 嗯，
0: 看着啊。窗外的地貌不断的改变，
1: 嗯，
0: 你就感觉说我有一种行在路上用脚步丈量了世界的感觉，哎、行了吧，李路？
1: 是是是。
0: 然后你就比如说，
1: 是我离庐山最近的一次，
0: 对吧？然后呢，咱还有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咱也不说远的，你就往河南开、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往郑州或者洛阳开的时候，你就看外边，甚至都开始有一些黄土地貌，甚至还有一些土窑洞出现了。
1: 哦，
0: 再往陕西去啊，外边的野作物甚至都变了，
1: 这
0: 不再是麦，不再是稻，甚至开始出现了一些粟和黍了。
1: 我就问你了，大老师，
0: 嗯，
1: 这种风景的变化，难道我坐高铁看不到吗？
0: 啊，不一样。就是你没有那种行车在路上的感觉，就打开自己专属那种公路驾驶的歌单，调在上面，就是 BPM 调到一个特定的点，然后就开始啊，开着车，然后享受着空调，对吧，带给你，然后呢窗外的话还有不断的时间的一个改变，然后带来这样一个光线上的一些折射，就特别特别开心，然后再跑到就像你说的这个休息区里边，然后冲上那么一碗大碗面。 绝对不能吃快餐，就得吃那大碗面。
1: 那我问一下，大老师自驾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里？
0: 最远最远的地方啊，应该就是去陕西。
1: 哦，
0: 我自驾最远的地方就是……
1: 你知道我对时间跟距离都没有概念的，
0: 开了得有10个小时左右。
1: 哎呀，那差不多了，再开2个小时就到看南了。
0: 中间的话也有休息的时间了，然后就是在这儿的话，两个人换着开。虽然到了目的地之后啊，已经感觉不到自己屁股了。我就被人让子弹飞了，
1: 是不是？
0: 真的，啊，屁股，屁股，师爷，屁股在树上呢，就感觉不到自己屁股存在了。但是呢，真的很兴奋，特别是刚买车那会儿的话，你开车就有瘾，就会做那种真的是啊，咱就说是为了一点醋包饺子的事儿。两个人呢，在家里闲没事儿的时候，就说，哎，干啥去？咱去威海看日出吧。夜里11点半哦，开着车就奔山东去，然后呢，开到了那个叫什么威海。在海边啊，真的是冻得要死，看了那个日出之后多灰不再开车回来然后继续上班，就会干这样的事。
1: 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聊的就是你上一次自驾游是去的哪里，
0: 对，
1: 开了多少公里，你的体验如何，
0: 也可以分享分享你开的最远的一次自驾行程你是往哪儿去了，
1: 好，
0: 然后跑了多少的圈了。
1: 是，我们也要同时转达一下大家对于大老师补上的生日祝福。彭城普厚朴说，对喽，来祝大老师生日快乐了，我跟你们说，
0: 谢谢，
1: 这不是提前，我们是后补，这是后补。
0: 谢谢谢谢谢谢。
1: 对，这差一个礼拜，星座有变化吗？
0: 这是有的。
1: 那咱们就不能说提前，咱们真得说是补上，给大家补上一句生日快乐。
0: 来吧，各位朋友。
1: 对，大老师是巨蟹座的，
0: 不是巨蟹座的，
1: 巨蟹座的，
0: 巨蟹男，
1: 渣男。
0: 也不一定，好不好？有一种，就有一小批是非常顾家的。有另外一些就是，哎，妹妹，这是这种的类型的了。
1: Teresa 说去西藏了，
0: 去西

0: 萨，
1: 开车去西藏。
0: 哎呀，那人家歌里边都坐着火车去拉萨吗？
1: 哎呀，你这厉害，这不在那开着一半开高反了咋整？
0: 哎，你错了，为什么别人开始选择自驾？
1: 因为慢慢进去，反而更不容易高反。
0: 对，那个海拔反而会让你慢慢开始适应了。
1: 但咱们都是这个运动的人呢，真的是不敢去。
0: 他也就今年才运动。他也就运了那么一年呢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你自驾游最远的一次是去了哪儿，也可以说一说你上一次自驾游是去哪儿。因为呢，大家对于开车这个事儿啊，它是有一个呈啊峰谷峰底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型的形状。
1: 毕竟一段时间没开了，有点上瘾，真想出去一趟。出去一趟回来之后，哎呀，不行，再也不去了。
0: 刚买车那一年的时候，真的有瘾。就这么中午啊，说这么的喝碗面条吧，去哪？去郫县嘛，开车到郫州里边专门喝那个酒厂牛肉面，真的。然后呢，吃完了之后的话，那晚上就去沛县喝个冷面吧。
1: Teresa 说，当时去西藏啊，从徐州去西藏又然后回来去了一个月，
0: 一个月的时间，荡涤了心灵，
1: 真的不错。
0: 然后辞职了工作，
1: 换了一份新的工作。
0: 对，要不然很难有这 gap 的一个月的时间啊。
1: 来，欢迎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抖音直接搜索 Sasa FM， 也可以在直播间里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哦。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看专家，来合家，徐州合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4: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5: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

0: 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来吧，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萨萨，
0: 咱们就是
1: 萨琪玛组合。
0: 今天想问问大家，上一回你自驾游去了哪儿？开了多少公里啊？体验怎么样啊？看看大家啊，都有不少给我们进行回复的，看大家怎么说的啊？
1: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是谁啊 ？Lini，Lini，Lini， 他说，当时我和我老公刚谈恋爱，在五一的时候，我俩就开车去了杭州，
0: 徐州到杭州，
1: 那叫一个累呀！我跟你说，屁股都快坐麻了。
0: 嗯，
1: 然后呢，我老公说，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打死都不会去的。坐高铁两个半小时不香吗？
0: 就是，然后呢，当时开车的话，大概需要七到八个小时，我记得大巴的话是接近九个小时左右。坐到杭州啊，
1: 还是挺可怕的。
0: 为什么你连坐那个大巴就他还能把座椅稍微往后啊、嗯、以前就是咱这高铁的线路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哈、啊
1: 嗯、
0: 还能就是落到后边，我去杭州就坐大巴去的，去完之后那身上就像被毒打过一顿一样。
1: 你要这么说，其实我也曾经坐过，但我是从苏州坐大巴然后到了杭州，因为我具体
0: 很近了，
1: 我对，因为我这段行程如果你不说我已经忘记了，所以应该不是很长。
0: 嗯，
1: 但我记得那是一个冬天，冬天的杭州是真的冷啊，
0: 是
1: 跟今天现在的天气形成一个极大的反差。我们长清境在西安间达到41度，给热毁了。
0: 那吃点泡馍
1: 那不出热出更多汗吗？
0: 这不就是以热制热吗？
1: 哎，对，你在以咱们这个徐州的饮食风俗，
0: 嗯，
1: 就是大热天就得发汗。
0: 是啊，你们徐州人真不怕上火。说大热天吃羊肉，一个个不上火吗？
1: 那怎么说嘛？伏天一碗羊肉汤，
0: 哎，
1: 不用神医开药方，
0: 是吧？哪个神医？
1: 话
0: 就这么说对吧？
1: 话神医，
0: 对吧？妈，话坨。来吧，各位啊，今天想问问大家，你们都去开车去过哪里自驾游？上一次啊，然后这个行程大概多久？体验感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真的自驾游宝藏地方和大家推荐一下下的？
1: 对，我可以大家来说一说你的自驾游宝藏地都有哪些？
0: 是，咱呢还有一些听友们、网友们，直播间的网友说，我那回的话去了一次山西大同，你到那闹夯点那个油面烤姥姥吃的了。去了山西大同啊，不别说，山西还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自驾游游玩的地方、
1: 嗯、
0: 有几个省份我是真的只建议大家自驾游过去甚至落地租车的。第一，贵州。
1: 贵州、嗯、
0: 贵州对吧，
1: 因为它的景点比较分散，
0: 太远了。
1: 但是我说真的，打车也不贵。
0: 哦，
1: 这打车也不会，
0: 但是打车的行程未必能够配合的那么的紧凑、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剩下还有一个地方的话，新疆
1: 、嗯、
0: 对吧，特别是喀纳斯
1: 啊、嗯、对对对，
0: 到了那个什么秋天的时候开始五色盘了，
1: 必须得开车。
0: 对，然后就感受一下这个行车的快乐，外边这些风景，
1: 你主要的行程都在路上、
0: 哎、就是啊。
1: 邓哥哥小姐姐说，最近的一次自驾呢，是老公带着自己还有爸爸还有闺女去了青岛和烟台还有长岛。
0: 哎呦，就是来了一趟海边自驾游，
1: 但是呢也没有留下特别好的印象，因为刚上岛的那天就接到了奶奶去世的消息、
0: 哎呦，
1: 然后就巧了还碰上了下雨天，
0: 是
1: 就是反正轮渡也停了。
0: 哦，然后呢就是给自己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印象深刻但是体验感不是特别好的一些行程啊。来吧各位朋友们，你们都去哪儿了呢？然后笨笨也说了，说琳琳当时谈对象的时候五一堵车，就选择和当时的对象一起去杭州，那很难受了，
1: 那很难受了。
0: 而且呢当时刚谈恋爱的时候啊，既然两个人选择出行，都会有一种什么呢，想要表现的最好的样子，哪怕坐在副驾也不好意思睡觉，
1: 硬忍
0: 就硬熬啊，两个人就睁着眼就开始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啊，然后也不好意思什么的，直接把那到副驾叫娃，
1: 毕竟那时候就是感情还没有还没有熟到那种程度，
0: 是也不像现在了，坐副驾主要的任务就是造零食，就开始了，他手里这个熏鸡呀、啊
1: 嗯，
0: 那个酱肉啊，这个烤肉筋呐、啊，那个卷烙馍呀，从啊这个上车开始不动嘴的吃，到服务区的时候再买点饮料涮涮，这个就是坐副驾最大的快乐了，真的啊。
1: 哎，我还看到了邓可可小姐姐给大老师送上了生日祝福。
0: 哎呦，谢谢，
1: 生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就希望咱们大老师今年可以嫁出去。
0: 哎，我怎么说呢啊，我这尽量实话，我这终身大事各位的话也都是特别特别的
1: 操心
0: 啊。
1: 这真的大家也是操心啊，也是肯定也是替我们龙哥着想。
0: 是那龙哥说了，
1: 这真的嫁不出去，龙哥就真的是得接住了。
0: 是吧、嗯、你接盘。就龙哥为什么呢，龙哥说了已经快下海口了、嗯、明天的这个就是生日宴的时候会带着四大美女过来。
1: 四大美女。
0: 是。说了就带来四大美女过来啊。我就看看这貂蝉是吧，玉环。剩下的还有那个西施对吧，昭君、啊、到底都是什么样的
1: 成
0: 色、
1: 哎、
0: 真的。
1: 你们好好说，有这样评价女生的吗？
0: 你不也说了。
1: 我后悔了这回。
0: 而且呢、啊、跟我同皮。完全不是模仿，完全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真的。
1: 哎呦，开门难问了，说怎么作为大老师的好兄弟，我不知道大老师是今天生日吗？大老师的生日是6月30号。
0: 不是，喂，现在除了实名之外还有实身份证了吗？
1: 没那个，我跟你实年份就不错了。
0: 哎呀，
1: 那当然也知道大老师是1997年的。
0: 对，
1: 97年6月30号生日。
0: 是，
1: 嗯。97年6月30号、啊、巨蟹座、啊、感兴趣的妹妹们可以来我们直播间，随时可以观摩。
0: 妹妹
1: 好油腻啊。
0: 不是，告诉你，就说不定有人就喜欢这个呢，真的，一个个玩二次元网游的时候那配音都会炸出油来了。
1: 人家没有那么油腻，只是压嗓音，但是不拐弯，
0: 不拐弯。
1: 你再来一遍。
0: 妹妹。
1: 不行不行，
0: 那我给你来个最油的好不好、
1: 不对，不要油，不能清爽一点吗，大老师？
0: 非常清爽，
1: 清爽不油。
0: 来吧，哎，妹妹。油你自己说怎么样吧，来，
1: 你要换成丫头可能更适应一点。
0: 哎呀，都是向龙。哎呀，各位朋友们，你看，我就告诉你，油不油腻不是关键啊，最关键真的就有那个喜欢能喝得下去油的，对不对？就有爱吃那牛油果的，爱吃那油滋了的，对
1: 不
0: 对？他都可以找到，对，他都可以找到那么漂亮的龙嫂。
1: 你们可以看，听着出来，大老师有点羡慕嫉妒恨我们龙哥了哈。
0: 没事，反正最后的话，我们都一家人。我们最后都是快乐的一家，我们即将三宝啊，来吧，各位朋友们，想问问大家啊，你上一次开车出去自驾游，
1: 嗯，
0: 去了哪儿？开了多少公里？自己体验感怎么样？有几个地方是真的必须得自驾过去的。
1: 嗯，
0: 其实如果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我给大家推荐一个不太远的一个自驾的地方啊。
1: 哪里？
0: 心仪的双塘。你听我说完，不是要问。
1: 感情还是在推荐自己老家。
0: 那个地方真的不错，它算一个氧吧一样，而且开发的程度不是特别的高。它那儿有一个水库，真的。什么东西？
1: 耳环。聊聊天发现桌子上有上一波女主持她下来的耳环，
0: 天哪，
1: 看来也是大家对于周末非常的期待，就抹下耳机是不是、嗯、直接就冲回家了。
0: 是，然后呢还别人还问了，特别是我们邓可可说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吗，可以带孩子去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1: 大耳刚推荐心仪。
0: 是，然后但在那儿的话，一些浅滩滩涂的地方也可以带着孩子干什么呢，去溯个溪是没有问题的。
1: 哇，在徐州还能溯溪吗？
0: 能，然后用的你就带个小桶小网子，然后呢就是捞点那个什么小蝌蚪，捞点那小鱼小虾，完全没任何问题。
1: 心仪是吗？
0: 心仪、
1: 哦、
0: 然后给孩子的话穿个凉鞋，然后呢它是有滩涂的地方的。
1: 好玩吗？我们小姐姐又问了，真的好玩吗？从来没有去过心仪。
0: 是，心仪的话怎么说，有些的食物还是很好吃的。
1: 我觉得邓克小姐姐这么问也能理解，毕竟再往前坐20分钟高铁就到连云港了。
0: 连云港也没什么好玩的，特别是在海。
1: 虽然那海不干净，没有那么的清澈
0: 啊，
1: 但是也可以赶个海。
0: 也可以赶个海。
1: 你还能吃点海货。
0: 是。
1: 其实心仪有什么，大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
0: 我告诉你，哎，连云港本地的人都去干鱼吃那个吃海货。他们都去干鱼吃海鲜的，
1: 干鱼还是属于连云港啊。
0: 是，要不然就去趟干鱼吧，也行，真的可以啊。
1: 啊，
0: 来吧，各位朋友们，也想问问大家啊，您上一次自驾游是去了哪儿，开了多少公里？
1: 嗯，
0: 然后整体的体验感怎么样呢？也欢迎大家直接进群告诉我们吧。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的数字1033，备注下下班路上就行了。而且今天好心情更有趣，也给大家出了一道题。
1: 我们今天问大家，一个人落枕了会变成什么呢？
0: 哎，千万别把他想的太理性、太直觉啊！非常简单的一个答案，
1: 痛人。
0: 哎，那是痛人。啊就非常痛，
1: 对，
0: 不是、啊、
1: 脖子直不起来，歪人。
0: 哎，你其实这个方向是对的，
1: 艺人，
0: 你待会儿想想你就知道了。
1: 艺人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
4: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7: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8: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3: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0: 下班快乐，也感谢我们的老朋友新朋友们对于我们大齐老师的生日祝福。
1: 谢谢谢谢
0: 啊，生日快乐大齐老师，祝您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1: 我太谢谢了。还说基本人今年的话是19啊，
0: 你看这97年也是19好几年了，
1: 刚满18岁。
0: 看到说到聊到自驾，特工特别有心得，
1: 他说
0: 公里不重要，堵车最重要。
1: 是
0: 去年五一从临沂去临沂北边的大峡谷，一小时的路程开了2.5小时，到景区排队2个小时，参观半个小时，回临沂市区又开车2个小时，反正我就是再也不去了。
1: 然后你就发现啊，鲁南和鲁北啊整体的景色发现没啥区别，
0: 大差不差，
1: 真的是没啥区别，都是那个山景。然后有一些咱们这个革命根据地的设置的这样的一些的红色教红色宣讲基地。我曾经啊非常年轻的那个时候啊，周末的时候我还想着说，哎呀去哪儿呢，反正闲着没事，在周边也都逛了一圈了，去哪儿就去临沂吧。开车去了以后啊，去参加了一个啊，真的是到我现在我都觉得很困惑的一个活动，叫地下峡谷漂流。你觉得这个听起来还不错，对不对？
0: 首先飘起来了吗？
1: 飘了，
0: 流起来了吗？
1: 流了。
0: 那整体感受如何？为什么让你印象如此深刻？
1: 就是啊，你什么都看不见。
0: 没有光吗？没有灯吗？
1: 就是我想怎么说呢，它那些灯光的话都是在那个钟乳石上啊打的，就是红和黄，就是非常啊西游记洞府的感觉。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对，就很像妖怪洞府。然后呢所有人就挤在那边排队排了1-2个小时，下去之后在那皮筏子里边啊，一个抵着一个，一个抵着一个，我想说哇，是不是钻下水道，就是感觉。就真的出来了。
0: 是不是想何必啊，为什么要参与一个这样的项目？
1: 因为你拍不到任何的照片和视频。
0: 你知道吗，我第一次去水乐园，就是有玩水的这种游乐园，去体验它那种大喇叭的时候，我就是这种感觉。在那个管道里面被水冲着往下走的时候，
1: 像马桶转着圈，对吧？
0: 我当时想何必啊，我为什么要来花钱感受这种水难。
1: 而且到最后你下来的时候啊，就是晕晕的感觉，你排了2个小时的队，就觉得是丝毫都不值，还把自己吓得够呛。从此之后再也不体验类似的一些活动啊。
0: 我们ED赤鹏派说，我发现听收音机不如在直播间。
1: 为什么呢？
0: 可能是在直播间还有主持人声情并茂，在这里演小品，
1: 是吧？而且主持人的话还可以啊，随机来进行一个的视力测试，
0: 看你们是不是色弱。
1: 就是女主播现在身上这件衣服到底是个啥颜色的、啊？
0: 女主播戴了2个耳钉，到底是不是一个颜色？你们能看得出来一个黄一个绿吗？
1: 来吧。欢迎大家进群，我们唠一唠啊！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今天既然说自驾了啊，很简单，我们的题目非常开放，就说说大家开车的时候，你自己那个行车歌单里边都有哪些爱听的歌？一首歌就把我们带到公路上，行不行？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1: 蓝莲花，对吧？蓝莲花，
0: 使得我看见到处是
1: 阳光 ，New Boy，
0: 对。这边很适合，都很适合开车。我开着车，你唱着歌，
1: 这是什么歌？
0: 前面就要爬山坡。
1: 哦，那这叫什么？
0: 我难道没有歌名吗？周末快乐，
1: 周末快乐，
0: 还是开车快乐？反正一个电影主题曲。
1: 或者大家的话，如果现在我起的题目太抽象，你们也可以具体点，就是啊，唱出来开和车的歌。
0: 开和车，
1: 以前我非常喜欢听啊，略带伤感的一些歌。你上次分享的都是 BPM 比较歌，快乐一点，对吧？然后我以前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最近也离世了，他的一首代表作我觉得特别合适，
0: 唱一下，
1: 就叫啊，开往城市边缘开，你把我灌醉啊，
0: 忧郁男孩啊，
1: 是啊，把车窗都摇下来，用速度换一点痛快。
0: 其实我看到于书章说。

0: 说开车时候听的歌那可太多了，
1: 没错，
0: 我觉得我很喜欢在开车时候听说唱，
1: 听说唱，
0: 哦，就是感觉自己特别的帅气
1: 哦，
0: 啊，就仿佛我已经站在了那个说唱的舞台的中央，
1: 是吧？词儿听不清的都无所谓，反正主要就听里面那个 flow，
0: 有一种目中无人的感觉。然后，但是也不行，听如果是在赶路，那节奏就越听心又越扑扑。
1: 赶路，敢问路在何方？
0: 路在脚下。
1: 是吧，也可以。来吧各位啊，其实每个人特别是在以前我们都会买那种啊开车合集的发烧音乐
0: 啊，
1: 碟片那个年代。
0: 对。
1: 到后来呢我们自己就整一个 U 盘插在那 USB 口里边，也会去专门啊去下载那种啊开车 DJ。是不是我们爸爸那代都有啊，到了现在的话啊方便了，可以连接什么 CarPlay 啊，自己车机里边也都会有一个适合开车的时候的收藏歌单。来吧各位朋友们啊，脑子里疑问说你开车的时候让你推荐一首歌，来 DJ put it back on，
0: 来吧，等待着
1: 你会变成什么，如果你是 DJ 你选什么歌，行不行？
0: 好，等待着大家按下语音键直接唱出来，我们就让你的歌声立刻变成你自己的车厢 BGM。
1: 嗯，
2: 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霍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经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4: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
5: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
6: 我就是想做好男人。
7: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6: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7: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8: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7: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6: 你咋知道的？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春江麦克风邀请大家演唱一些你开车时候爱听的歌，对吧？
7: 哎，
6: 还有就是太难选了。
7: 来吧，各位小伙伴，有人是直接进了一个歌单，里面有392首，说这就是我在路上听的歌。
6: 刚才还有人说我和你们电台挺战，我的行车歌单里边有8000多首。
7: 那跟我们这个曲库差不多了，
6: 是吧？
7: 精挑细选，我们都是来回删。
6: 对，那要不然这样啊，既然如果太难选的话，你就演唱一点包含开和车有关的歌吧，行不行？
7: 哦，我看到Uncle就三位分享个枪火，大概说哇，这是三位很喜欢一首，因为也不能说喜欢，就是那段时间一打开，抖音。就是
6: 都在推，
7: 相对那就针锋相对。你没办法，你打开就刷相对。我最近还老是刷到，就是有一个音乐组合，好像是某音乐学院的教授弹钢琴3人组合。
6: 3人组合，
7: 一个喜欢 cosplay
6: 啊，
7: 然后一个就是弹钢琴，主要弹钢琴，还有一个是男中音，
6: 是正经教授吗？
7: 真是正经教授，
6: 还 cosplay 啊？
7: 是正经教授靠 cosplay 火了
6: 啊？
7: 那他们有一句话，就是是模仿的是《盗墓笔记》，翻唱《盗墓笔记》的主题曲
6: 哦，
7: 也相当之好听。我一会儿也找出来给大家看，来不来得及下一下？
6: 行，没问题啊，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的演唱一首啊，包含开或者车类型的歌都行，因为每个人开车的时候都是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品味在的，有的就喜欢听那种一人一首啊成名曲，对吧？就很多经典音乐，是命运的安排也好，就要希望啊自己能跟着唱得出来。有多少人的这个唱功都是在自己的车厢里边唱出来的，对不对？
7: 没错，
6: 磨练磨练着就唱得好了。
7: 你们听我们这老姜原来也是唱得这么好的吗？没有，他就是天天在我们节目里面敢于跟大家分享，大家越夸他唱得越多，唱得越多，唱得越好，才有了今天这歌王的称号。
6: 就是，
7: 所以我们也是鼓励大家，也可以按下语音键，反正你唱歌你只发语音，我们也都看不到你是谁嘛。
6: 是，我明白了，最适合我们以后退休的工作返聘是干什么？
7: 是干什么？
6: 卖保健品。真能忽悠啊。
7: 那谁忽悠了？谁忽悠？你说的是不是我们八七大叔这歌声这一年以来这个技巧又见长了？
6: 没错啊，始终每天都是在只要自己有空都会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绎，所以呢各位其他的朋友们也都别害臊，分享分享你自己开车时候爱听的歌，对吧？我们也会帮您啊直接进行演绎和这样播放的啊。

0: 妈妈，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儿，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大学路从南向北方向，湘江路路口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8:00。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

0: 涯时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4: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路段是在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南通开发区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晋江南至江阴路段受到车流量和施工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3: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来吧，各位朋友们，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桑桑，
0: 咱们就是
1: 萨琪玛组合。
0: 跟大家提醒一下啊，临近周五，咱徐州的路况现在通勤压力较大一点点。
1: 嗯，
0: 排行在第一位的是玉带大道由西向东方向，大概的通行时间得变成半小时去了。
1: 是这个到了周末大家都去购物去玩耍去挑战徐州版的那个万岁山了吗？
0: 估计啊是什么呢？事故
1: 啊，事故
0: 对，长兴路由北向南，湖东路由北向南，复兴南路由北。

0: 向南长兴路双向游，南向北湖东路游南向北，响山路游西向东，和平路由东向西，北京路由南向北，苏堤路由南向北，都处于压车环境中。
1: 好，我们跟着行车慢慢行，希望大家可以更快的回到家里。也可以按下语音键唱一些你的车厢里面常备的歌曲，
0: 是
1: 这样呢，就让你的 BGM 同时也伴随你一路回家。
0: 没错，
1: 当然我们今天也准备了很多啊，很多，就因为我们有很多小伙伴就说了，我一般下班路上我要是要听歌的话，我得听和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和所有的快乐说嗨嗨，
0: 就听海底捞。
1: 主要是因为要祝大老师生日快乐。
0: 哎呦，谢谢各位啊，都我整得害臊了。为什么呢？人家说岁月催人老，人到了一定岁数的时候啊，你就不太想过生日了。但是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形啊？为什么30后都快出生了，80后还觉得自己是年轻人？就从咱们啊，经常在这个什么群里边的话，我们经常就开玩笑说，哎，我这都中灯了，自称中灯，自称老灯，对不对？
1: 聊着聊着，我们80后少年阿元老师就来到直播间了，欢迎我阿元哥。
0: 哎，欢迎啊，欢迎这次阿元，欢迎啊，欢迎他小阿元啊，来吧，我就想问问各位啊，你说为什么30后都快出生，80后仍然觉得自己我还年轻，
1: 为什么
0: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我真的是人已经到中年的感觉了没有？你发现没有，周边的哪怕真的是80后的朋友们啊，穿衣服也没有当年爸爸到这个岁数的时候什么 polo 衫大腰带，外边挂一串那个什么小钥匙链，就没有这样的感觉。
1: 因为咱们现在时代不一样了，咱们现在不差钱，身体健康，心态年轻啊。
0: 但是你知道前两天的话，我们群里还出现了这样一张图，80后已经到了上古神灯的级别了。
1: 上古神，那是因为现在的小朋友
0: 啊
1: 没有读过历史，
0: 是小朋友
1: 真以为80后见过慈禧，
0: 是你们给他，你给慈禧蒸过臭豆腐，
1: 你说听着还感觉怪厉害呢。
0: 是，然后说 BB 机那是古董吧。就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呢？其实80后你看最大也才46岁
1: 啊，其实不大的，
0: 一个个还
1: 是拼的时候，
0: 都是单位里边的中流砥柱，
1: 没错，
0: 对吧？甚至都是咱们领导一类的啊。
1: 对。
0: 第二呢，80后的话甚至还有一些的话，你说那个调皮一点的还未婚呢。
1: 也不是调皮，现在这是主流，
0: 是吧？也可能就是什么的有过婚了，婚过了，对吧？现在清醒了，对吧？就属于什么的大孩子，属于啊家里边甚至有什么红白喜事儿，他都不需要随份子那种。
1: 对。
0: 甚至呢还什么呢，就是老一点的话，奶奶都已经90多了，过年的时候还能领点压岁钱磕个头。实话，你只要不结婚就能领压岁钱，在我们北方啊。
1: 没错。
0: 还有是什么呢？现在真真正正的社会骨干力量，80后。
1: 80后。
0: 对吧？第四呢，就是80后基本上亲身经历了，现在孩子们听起来啊会觉得有一点遥远的地方。啊，你们原来的电话是有线儿的。
1: 什么？原来你们没有高铁
0: 是吗？原来你们以前出去的时候都得是什么靠腿走，得骑自行车。
1: 你们还有一个大砖头一样，你们那时候真有砖头一样的手机叫大哥大。
0: 就是你们以前家里边没有网，没有路由器，这怎么过呀？都会这样的感觉。但是你看80后是亲身经历了所有的事情啊，重要节点。90后干什么呢？家里边的话90年代家里边添置各种新奇的家电，开始装电话了，然后自己呢去街机厅里边开始打币，对不对？剩下的话开始什么286、486、586电脑出现了。2000年代初期的时候开始这个啊大哥大传呼机开始普及了， Windows XP 也开始啊装机了，电脑游戏，剩下还有什么咱这个就是申奥，对不对？还有什么世博会，你看这些精彩的事情全被我们给赶上了呀。
1: 没错。但是聊到这里时候，涛哥问了，那60后什么灯？
0: 当中就噔噔噔噔噔噔。
1: 60后其实真正儿八经的是见识到了时代的一代又一代变迁呢。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感受到的这些年最大的不同有什么变化。
0: 就是
1: 也可以来聊一聊你最近啊准备去哪里自驾游吗？或者你最近一次自驾游是去的哪里，开了多少公里，体验如何？
0: 是
1: 啊，我们今天车厢麦咖风同步也是邀请大家来唱一些自己车厢里的 BGM。
0: 是，
1: 大家可以按下语音键一起来演唱。
0: 是，而且呢80后的话啊，他们也都有一个共通点，什么呢？开车都有瘾，非常喜欢这开车，基本没有讨厌。
1: 从道尔这么说我听出来道尔也是有瘾的人。
0: 但是我是97年。
1: 对，就是虽然道尔是97年，但跟80后一样开车有瘾。
0: 是，为什么呢？因为短途啊，你就是开车的时候兜兜风，跨省长线远行，不管路程远近，每次自驾你基本上都会收获不一样的快乐和故事。
1: 对，短途呢你看周边兜风，跨省的可以长线远行，
0: 就是
1: 不管路程远近。其实我觉得我虽然不太能够接受自驾的这种舟车劳顿
0: 啊，
1: 但是我觉得它有一点非常好，你

0: 开到哪玩到哪儿。
1: 对，这个就是自驾最大的一个魅力啊。经常的可能是你都没起眼儿，但是因为堵车，跟着别人说本地人绕行一下，你跑到一国道，到饭点了，就路边一个不起眼的这种农村小店吃土菜的地方，结果一吃要比你攻略里边所有吃过的这些知名馆子还要好吃。这个不就是最棒的一个收获吗？是不是、啊、而且呢，我的人生清单里边有一项啊，虽然我真的也非常不爱开车，我也很讨厌舟车劳顿啊，但是我有一个项目是我自己觉得人生必做的事情，开房车自己去旅行。
0: 开房车自己，哎，这也是很多朋友的梦想。
1: 对，就真的是什么呢，睡在海边，晚上听着这海浪的声音，对吧，然后呢早晨起来的时候打开窗户，用海边的朝阳的第一缕阳光把自己叫醒，多棒啊。
0: 是，像咱们身边很多的徐州车友，最爱的事情也是周末去自驾一下周边、因为像周边可以玩的地方很多，山东日照、枣庄、安徽宿州、连云港，那都是很近就能到的地方。
1: 就是，
0: 也有人呢会长假的时候一路向西或向南奔赴更远的目的地。但不管路途是短途还是长途，其实每一段里程啊，都很值得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是，而且呢，这80、90后啊、也都自带一些什么的，自带一些熟悉的光环。走在路上这种，就这样下车了，开始等20分钟呀，到哪来，这还得多长时间，哎，半个小时走不了，来 K 过 K 过就聊起来了，剩下就开始啊，就几个人过一会儿的话就开始打上扑克啊，就聊起来，开启了一段人生的新的际遇。我觉得80、90后，特别80后和90后相比，80后最让我啊觉得神奇的就是他们这种天然不设防的极强的社交能力。
0: 哎，真的是。现在的话我们就是看到同龄人但是觉得不熟悉，也都不好意思再多看一眼，就觉得有一点冒犯。
1: 哎，结果没成想人家到哪儿天南海北都能交上个朋友。
0: 到哪里都是朋友。
1: 是吧，然后聊了一会儿之后，哎，你看我子女儿现在还单身，介绍给你吧。真的会有那种，哎呀不行，我子女儿的现在，哎呀。
0: 很热情
1: 啊，
0: 真的很热情。
1: 哎不行呀，子女儿的现在的话这93的，哎，
0: 就是都没有见过
1: 啊，
0: 就跟你就见过一面，都不知道你是什么人，就要给你介绍对象。
1: 是。我特别喜欢这种啊随机刷新一些新奇 NPC 的感觉。所以各位就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你上一次自驾去的哪儿，开了多少公里，体验怎么样，也可以分享分享你开过这辈子最远的一趟车，你开到了哪儿。
0: 接下来为大家准备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可以在开车出发的时候去听，因为它有句歌词我觉得非常有味道，就是到最后竟然庆幸于夕阳仍留在身上。如果大家最近有刷短视频一定刷到过，我们一起听听看。
2: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糊了，
3: 到底是什么风，
2: 碰这只车厢麦咖风，
4: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0: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
1: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暑假去哪玩？
2: 当然首选皂河龙运城，水火狂欢季震撼来袭，门票低至38元，一票畅玩40多游乐项目，百场沉浸演绎。
1: 听说还有烟花秀、师生大战、飞天、宫灯秀，超多活动。
2: 快带上家人孩子来宿迁皂河龙运城，畅玩12小时。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快快快快快，下班了下班了，
3: 今天我要去风土街，
4: 我要去回龙窝，
3: 下班了，
2: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4: 下班了下班了
3: 下班了下班了。
2: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5: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2: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5: 来吧各位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2: 嘿、hey, 我是桑桑。
5: 根据智慧大屏显示，周五的这晚高峰通行的压力是真的有点大，
2: 真不轻啊。
5: 玉带大道由西向东，湖东路由北向南，迎宾大道由南向北，湖东路双向由南向北，和平路由东向西，复兴南路由北向南，长兴路由北向南，响山路由西向东，北京路由南向北和解放南路由南向北都处于压车环形中啊。
2: 对，希望大家可以跟着前车慢慢行啊，耐下心来，毕竟今天是周五，我们可以理解一下。但玉带大道的由西向东确实压车有点严重，
5: 是半个多小时了。
2: 有条件的话，咱们提前绕行，
5: 是、
2: 啊、
5: 或者
2: 别往那个方向去了。
5: 是或者呢，就在这个地方，您告诉我们前面怎么了，对不对？
2: 吉泰说他现在就在玉带大道这里堵着呢。
5: 哦，
2: 所以正常堵车还是有事故可以分享一下吗？
5: 是吧？下面发个烟 ，K 货怎么了？
2: 不要吸烟啊！不要吸烟，吸烟有害健康。
5: 下车。
2: 下车也不要吸，有害健康。
5: 嗨，
2: 来吧各位小伙伴，嗯，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有多地酒店开始试水24小时退房制了。
5: 嗯，
2: 因为深夜入住，次日中午退房，休息几个小时却要支付一整天的房费，听起来有点不合理，
5: 是
2: 让大家消费者就觉得付得不值。
5: 嗯，
2: 那面对这一个消费痛点呢，一些酒店推出了24小时的退房制，
5: 嗯，
2: 收获了不少的好评。专家就认为呢，无论这一模式能否全面推广，都凸显出了酒店行业在多元需求下进行一个转型探索的必要性。
5: 最近呢，就有一些酒店啊推出了住满24小时付一天房费的这样的一些特殊卖点，因为大家都明白，有的时候你去到一个城市里，哪怕你夜里一点到的，
2: 嗯，
5: 然后入住中午12点之前还叫你退房，要付一整天的房费。
2: 是的，
5: 而他们呢，有一些酒店就开始试行24小时退房制啊。像记者呢也走访了湖北、广东、重庆等地，发现为了更好的满足消费者多元化的需求，不少酒店都开始采取试点这种24小时退房制的消费服务。也就是从你入住时刻起，你今天中午12点住到明天中午12点，满24小时再退房，而非传统的一刀切的中午12点固定节点。
2: 嗯，这同样就是很多酒店都是按照这个需求推行的一个试验啊。
5: 嗯，
2: 记者也咨询了携程、同城等等平台，获悉目前能够做到24小时退房的酒店还是比较有限的。
5: 嗯，
2: 不过很多酒店呢已经可以做到延迟退房到下午2点，甚至是下午4点。消费者如果需要延迟退房呢，可以在平台选择酒店的时候，咱们就进行一个服务筛选。
5: 嗯，
2: 咱们勾选那个可以延迟退房的选项。
5: 但是啊，他们比较鸡贼的是什么呢？说你花钱充会员，会员等级越高，你就能延后啊，比如说2个小时到4个小时不等，他就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没错。不过最近呢，还有一些酒店，我觉得推出的特色服务很值得广大大老爷们儿们，咱们关注一下啊。为什么呢？为了家人更好的休息，也为了让自己沉浸式的追这个世界杯。现在有一些地方啊，推出了世界杯专场套房了，
2: 这是广州。
5: 哎，套房实行什么呢？24小时入住体验，当天晚上最晚你晚上6点入住。第二天晚上6点退房，就方便球迷们啊，在深夜观赛之后好好休息休息。参与这些活动的客房呢，在当地还有不少呢。其实我们也是越来越乐意看得到啊，酒店行业在不断的加深这种更多元差异化的探索的服务类型。
2: 嗯，
5: 也告诉大家啊，如果真的推出了24小时这样的一个退房制，但是收费要比你普通中午12点这样退钱再高那么一点点，您能接受吗？
2: 哎，这也是一个探讨，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实际上就是按照自己的需求。
5: 对，
2: 如果有这么一个需求的话，那肯定，还是比较合适的。
5: 是。 也所以呢，也请各位分享分享您最近出行的时候都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旅行体验，而你自己上一次自驾都去哪儿了，开了多少公里，体验怎么样。
2: 目前关注到我们的路况，刚才说到的玉带大道那里比较拥堵的地方呢，吉泰在那条路上说15分钟啊没有走一辆车，所以也不太清楚前方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有所缓解了，应该是疏导开了，因为玉带大道由西向东的拥堵已经排到我们第九名了。
5: 是。
2: 通过时间也从刚才半个小时减到了15分钟了。看来如果是前面有事故，应该也是在解除了啊。滞留压力在一点点减小。
5: 是，咱们就简单来说就是通了。来看看大伙儿怎么说的吧，上一回自驾都跑哪儿去了，感觉怎么样啊？同志比当初开封不远啊。但是呢体验感还是不错的，就是一点最近这两年太热了，而且还没找到特别好吃的那种开封米线，看小红书上人家做的什么攻略那种啊。
2: 开封倒是熟，去年才去过。
5: 是，
2: 那你分享分享。
5: 灌汤包，
2: 灌汤包，
5: 四味菜，鸡血汤，还有怼个回面，
2: 那这个河南特色。
5: 是，呆紧呐，还有这黄河大李子都行哈。
2: 还有朋友说是陕西开了15个小时的车。这个驾驶技术的高光时刻就在自驾去陕西了。
5: 是，应该是刚刚啊开始开车的时候就有那个瘾，15个小时觉得对自己来说没有什么，只要开过一两次或者开车一年之后再不想开那么远途的。
2: 你看索多马城说去了新疆，真太爽了，
5: 羡慕啊。走的哪条线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新疆真的单从自驾来说啊，或者说落地租车来说，都值得去个3到4次，因为每一条线的风景都不一样。
2: 还有12月热带风情说上一次自驾游去了桂林阳朔
5: 啊，有
2: 啊，美如画，现在在看拍的这个景色还是会觉得非常的美，食物呢会比拍的图片更美一些。但是我但是就是还好不是我开车。
5: 在
2: 我插一条路况，小木说现在也堵着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是在哪条路段上面？
5: 是，
2: 也不是也在玉带大道那条路上吗？
5: 哎呦呦，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
2: 分享分享。
5: 是，还有念慈轩他说啊，我去的也是远一点，去了一趟萨萨的精神老家。
2: 精神老家，什么叫精神老家？是我祖先确实是内蒙的，
5: 没去过。
2: 没错，就是有记载以来已经迁到内陆了
5: 啊，
2: 内蒙古，
5: 内蒙。
2: 啊，还有朋友是去年五一节的时候去了连保叶泽，开了600公里来回，
5: 是
2: 非常的美，车子可以开近4000米海拔。
5: 哎呦，真的，那不会给自己带来一些这个体感上的非常不舒服的感觉吗？还有上面冷冻，中间冷藏，底下掏炉灰。他说五一去了贵州，然后跟萨子去了同一个地方旅行啊。当时开车的时候真的是相当惊险，因为那边的话路况比较复杂一点。甚至有的时候走到公路这么一拐的时候吓得我，那路边一看悬崖，哎呀，还有那枯萎，
2: 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可能距离还是要看去的是哪里啊。
5: 去哪里啊？
2: 对，因为他们确实比较大嘛，然后这个景点会比较的分散一点。
5: 是，枯萎还问了，
2: 他说开房车的话需要大车驾照吗？
5: 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开房车的话，你得看你的这个驾照是涉及到你开哪种类型的房车。查了一下最新的交管政策啊，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回复。开房车不一定是需要 A 照或者 B 照，不一定啊。车长小于6米的，9座以下且总重量不超过4.5吨的自行式房车，就简单来说是那种什么 EV 克改的。C1 或者 C2 驾照，咱这普通家用驾照就可以考。如果是拖挂类型的，而且总质量啊小于4.5吨的拖挂式的这种房车，那就需要增加这个 C6 的驾照啊。如果你是 A2 的这种驾照，就什么类型的房车你都能开了啊。
2: 哎，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分享你行车在路上的时候一定会加入到歌单里的歌曲吧。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明显，车流较长。浦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黄河西路从北向南方向宣武商贸城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从解放路到中山南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上海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铜山万达到文沃广场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复兴南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铜南巷到宅南路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
3: 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3: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4: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3: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4: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3: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5: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3: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4: 戒掉尼古丁，
6: 生活更安心。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1033 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听说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对，哎呦，
2: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3: 哇、哦、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4: 哎，你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5: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6: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7: 说到正事儿，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晚高峰路况。那跟刚才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变化，目前在我们拥堵指数的前两名是湖东路的双向、紧接着呢是响山路的由东向西、和平路的由东向西、解放南路的由南向北和苏地路的由南向北。以上六条路段呢现在压力比较大，还有迎宾大道的由南向北，其他路段呢暂时是车多缓行。刚刚小莫也告诉我们堵在哪儿了呢，他说他在城东高架由东向西振兴大道的出口，那个高架啊都有点下不来，但是现在应该好点了，就是车多，没有什么事故。
3: 是目前的话咱们这样的一个压车的情形也是啊很快的缓解了。如果各位遇到了什么样的实时路况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帮您播读的哈。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来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进群即可了。来吧，一起来刷新刷新我们身边的新鲜事儿吧。最近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热搜啊，一家四口疑似携带病毒趁机入境的消息在网上引发了关注了。不少网友们都担心说，哎呦，这一家四口又拉又吐的没什么事吧，会不会啊真的就有什么这样卫生方面的一些担忧吧。要告诉大家啊，记者就此了解到，的的确确这一家子是有一些相关检疫异常事件出现的。海关工作人员也表示，事发呢是在7月3号的一趟航班，有一家四口检疫异常，现场呢已经做了拦截和排查处置，并且第一时间将同情况啊通报给了航司，航司呢也会相应落实主体责任，做好卫生的处理，大家不需要过度的来担忧。同时呢，中国海关总署也告诉大家，进出境的人员呢，如果发现了发热、呕吐、腹泻这些传染病的症状呢，或者已经确诊了传染的一些疾病，应该主动的向海关进行健康申报，并且配合海关做好相关的体温检测、流行病学调查、医学排查、采样检测这些卫生检疫工作。如果有隐瞒或者逃避检疫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哦。
7: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7月9号，爱奇艺国际版2026上半年全球内容热播榜发布了，张凌赫主演的古装爆款《逐玉》拿下了全品类内容及华语剧集全球热榜的第一名。同时呢，他主演的《都市现偶爱你》位列华语剧集全球热榜的第六名。此前呢，这部剧在2025年度这个榜单当中也曾拿下过年度冠军，很治愈的一部现代剧啊，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张凌赫呢，一人手握古装和现偶两大出海爆款，双赛道同步霸榜了海外市场，尽显他的扎实抗拒能力、多元角色塑造功底以及强劲的全球市场号召力。
3: 是吧？现在我们就好奇一点啊，这逐玉到底是不是年冠？从目前数据来看的话，还是碾压的啊。也想问问最近呢，你们家里有没有养这个毛孩子的啊？我相信大家都会，各位爱宠人士们刷到这样一条消息了，说啊，博纳天纯猫粮最近是大量猫咪患上肌无力瘫痪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最近话题也在网上啊爆了出来。而相关的品牌通过公益项目提供的5000元爱心救助金，却暗藏禁言条款，也是引发了公众的质疑。据了解呢，猫主人申领救助金的话，需要签署协议，承诺不再公开发表啊贬损该品牌的言论。部分主人呢依规提交材料后，遭到了品牌方的拒批，也有人拿到钱后选择了晋升。所以呢，直面问题，公开溯源，我觉得才是对企业应该啊他们要做到的义务。如果用公益的资金捆绑言论、压制维权，不仅违背了公益初心，更是逃避企业的责任。而且最关键的是，如果家里边最近毛孩子正在吃这款粮，您抓紧换另外一个品牌吧啊！
7: 对，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徐州交通广播。
3: 哎，不仅让宝贝们吃个好的，咱们也拉个好的。哎，马上也有好东西给大家。
7: 对，也是跟猫猫相关的啊。继续再来关注7月8号啊，张艺兴 第七张个人数字专辑《战斗圣佛》在 QQ 音乐这个平台累计销售量突破了100万张，正式达成了 QQ 音乐史诗唱片等级认证。该认证呢是 QQ 音乐的数字专辑销售体系当中的最高荣誉之一，需要单专累计销售额达到3000万元才可以解锁。
3: 哇！
7: 那这个专辑呢，在7月3号正式全网上线，由张艺兴独立包揽了作曲、编曲与制作。
3: 嗯，
7: 开首1分14秒，销量就已经破了10万张，34分钟破了50万张，光速晋升为殿堂金钻唱片。
3: 所有的这些海外绿卡的、所有的归国的这些艺人里边，我觉得他是最认真做音乐和对娱乐圈最有啊这样的一个敬业态度的艺人啊。
7: 男人至死是少年，这句话也是出自他的专访里边，
3: 是吧？说你可以为了舞台献出什么生命。来吧，继续关注吧。我相信现在大家啊，依赖啊各个 AI 大模型深入到生活里的角角落落。比如说有些什么小病小灾、小头疼脑热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哎呦，我这怎么啦？跟这个 AI 说一说，让 AI 给出一个比较简单的治愈方案，对不对？
7: 对。
3: 但是要告诉大家，不能全信。最近呢，放假暑假在家里的小萌突发咽痛，声音嘶哑，并开始发高烧。家长起初以为就是流行性感冒，没有带他去医院，而就是使用 AI 软件输入症状之后自查，并且按照人工智能给出的用药方案给孩子服用了一些退热药和啊喉部的喷剂治疗。第二天小萌的病情明显加重，甚至出现了喉部紧缩、憋气儿和呼吸不畅的症状。父母下班后这才慌忙把他带去啊这个专业的医院里边进行呼吸科的检测和诊断。由于呢这个险情突然的爆发，小萌啊口唇面部迅速青紫发干，甚至啊丧失了意识，心跳骤停。团队迅速启动了心肺复苏，还有呢复苏囊加压汞给氧这样一类的急救的方案，才把孩子啊从这样的一个非常紧急的状况解救出来。后来术中的医生也发现孩子的喉头水肿啊非常严重，几乎啊要把气道给堵死了，是急性的喉炎诱发的重度的喉梗所组织的。所以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轻信 AI 给出的这些方案，头疼脑热的情况第一件事还是要寻求大夫的专业诊断啊。
7: 嗯，我们继续再关注，近日呢球星哈兰德凭借惊人的球技走红了世界杯，他这个生吃牛心牛肝、日摄6000卡路里的专属食谱也引发了网友的效仿热潮。但是医生提醒了，这一份食谱对于普通人存在较大的风险，普通的成年男性每天只需要大概2000大卡，突然摄入超高热量高脂肪饮食，身体的代谢系统会难以承受。
3: 就是。
7: 另外呢，临床上面呢，因为暴饮暴食诱发急性胰腺炎的案例其实并不少见的。此外呢，像动物肝脏它也是富含维生素 A， 长期大量摄入可能会蓄积中毒。而生肉还有生内脏和生牛奶，它还存在布鲁氏菌感染的风险，
3: 太吓人，
7: 可能会引发高热、关节炎，甚至是慢性脊柱炎等等严重的后果。不过哈兰德的膳食原则也有可取之处啊，那就是他是优选的天然食材，少吃深加工的食品，确保优质蛋白的摄入，主食呢粗细搭配，这些理念是值得我们普通人去借鉴的。
3: 是6000卡，我得吃3天。再来关注吧，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啊遭受过结石的折磨。特别啊是咱这泌尿系统结石，大家都知道痛起来之后满地打滚，
7: 哎呀太吓人了，
3: 甚至呢有一些都要去医院里边做专门的碎石和排石手术。在1年前啊，南京的张先生就因为输尿管结石入院治疗，出院后呢也严格遵照医嘱，每天啊蹲2000毫升的水。近期啊没想到这么严格喝水、规范自己生活作息的情况下，结石竟然复发了，
7: 怎么回事呢？
3: 大夫啊问询之后了解了，说张先生每天喝的水啊有一半是什么呢？浓茶，
7: 1000毫升的浓茶。
3: 对，平时呢还就爱吃点那个鲜鲜灵灵的小菠菜，这些高草酸的食材。夜宵啊还经常烧烤黑啤酒，导致体内的草酸凝结，嘌呤严重超标，再次长出了草酸钙结石。大夫就介绍大家，临床上超90%的泌尿系统结石啊都是属于代谢性结石，依靠多喝水远远达不到预防目标。像浓茶、苋菜、动物内脏、过量红肉都会大幅度的增加结石生成的风险，长期憋尿、反复的尿路感染也会容易诱发呀感染性的结石。建议大家，如果你真的是初次查出了有结石，最好做这个成分检测， 针对性的调整你自己的日常饮食和补水方案，首选喝水啊，就是这白开水。
7: 嗯，
3: 少喝浓茶，少吃烧烤，按照啊按时规范的饮水和排泄的习惯，更有效的防止结石的反复发作啊。

0: 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含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我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萨萨，
0: 我是大老师啊。
1: 今天跟大家聊了一下你最近一次自驾去到的是哪里，有什么样难忘的回忆。
0: 嗯，
1: 我刚才也有朋友说到这个西安嘛，也有朋友此时此刻就在西安，说今天太热了，
0: 41度，
1: 包括到现在太阳基本上要下山了吧，还在36度的高温，又干又热。说你们知道又干又热是一种什么感受吗？
0: 我想想啊，
1: 应该比湿热要好一点吧。
0: 我想一想啊，应该是什么地方？吐鲁番。
1: 是烤的感觉，
0: 烤的感觉、啊、
1: 湿热的地方是蒸的感觉，
0: 没错啊。然后像我们的话，就是每天都在汗蒸，在牛舔。
1: 还有看到朋友们跟我们分享了，就是春节的时候从徐州开到了哈尔滨，2000多公里啊！
0: 哎呦，而且外边的温度急降啊，对于不管驾驶技术还是这个整体的车况来说，都是一定的考验啊。
1: 是，还有朋友吉泰告诉我们，淮南今天38度也太热了。
0: 徐州今天也得36、37度、啊。
1: 36、37度差不多。
0: 有，
1: 我们也是觉得热的不行。
0: 是吧？喝碗牛肉汤哈、啊。喝碗牛肉汤怼一怼啊！
1: 哎，我今天晚饭还真就是喝的牛肉汤，
0: 就是淮南牛肉汤，
1: 不是自制的牛肉汤
0: 啊。
1: 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说，自驾真的很适合喜欢开车又喜欢带很多生活用品的人。
0: 是，
1: 现在呢，新款车的后排可以放平一张小床，
0: 是
1: 也再加一个加长版的凉席，随时可以随躺随休息。
0: 现在的话，很多人买车的时候啊，为什么选择电车或者电油混合，就在乎他们有一个叫露营模式。
1: 嗯，
0: 你打开之后呢，它里边的话不会像以前你在就害怕说开个空调开个暖气把自己闷死在里边，这个的话就可以完全没问题了。而且在最贵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假期出去，
1: 嗯，
0: 什么酒店都卖的那么贵，你在车里边也可以得到保证的休息，就省了又大部分的钱，很爽的。
1: 然后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到的是去不同的地方旅行带来的不一样的经历，
0: 是
1: 欢迎大家可以同时也跟我们分享分享您开车在路上时候的行车歌单。
0: 是，
1: 那我们也可以收藏一下彼此的歌单。看到了一位朋友说，苏 C 去青甘大环线，再一路开到浙壁，
0: 宁波应该是哈。
1: 男朋友一路开了小10000公里，
0: 是
1: 我承担了200公里左右。
0: 愿成的愿夸你那个男朋友啊，成为开车王。真的铁定能行啊，这是铁定之旅啊。
1: 还有朋友说凌晨去天津看日出，
0: 你看那就有瘾。
1: 还有朋友是五一的时候去开车去云南，
0: 是
1: 不是，他不是从徐州开的，
0: 是
1: 从广州开车去云南，也3000多公里了来回，
0: 是
1: 还第一次尝试了在服务区睡觉，就在车上睡的。
0: 是，然后呢还有安妮探说啊，去年暑假啊是自驾去的新疆，一路上丝绸之路玩过去的，然后在青海大环线回来，去了得一个月，要不是孩子真的上学啊就不想回来，你知道吗？说好像10000多公里开着我自己的小 mini， 不过呢新疆只去了几个地方，下回专门啊得去一趟新疆带着开一回，说不是自己不行，是什么呢，孩子暑假不行了，必须得给带回来了。
1: 还有很多的这个路

0: 开始放假了，准备呢正式的开启这个假期出行。那这首歌作为今天的安定曲送给大家，我们今天节目呢也要告一段落了，我们明下周再见啦。
1: 嗯，咱们下周再见，
0: 周末愉快。
2: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3: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4: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5: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2: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3: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4: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6: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7: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6: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2: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路口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昆仑大道从东向西方向，从唐胜路到迎宾大道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三环东路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城东大道从东向西方向，城东大道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梅港路从北向南方向，二环北路路口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黄河西路从东向南方向，梅港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0: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9:00。
0: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

0: 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重演，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继续来看到缓行路段，G40沪陕高速双向的叠石桥路段，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包枢纽附近，往南通方向常熟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段往北京方向江阴北路段，受到车流量和施工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缓行路段的车友们保持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6: 香料曾经是植物的自卫武器，因为气味浓郁，使其为美食做了五彩斑斓的嫁衣。香料用诱人的芳香，为食物渲染地域风味的个性。它不仅可以去除食材的异味，更能提味增鲜。香料虽低调，却能润物无声。香料驾到，食物霎时间变得生动有趣，活色生香。给食物加把料，就是给生活加把料。盐水加复合香料炖煮，使食物入味，这在中餐里叫卤。卤水煮制，去除食材中的异味，烘托肉类独特的香醇。香料搭配是卤的关键。中国各地的卤味都有自己独特的偏爱，川式卤味麻辣辛香，北方酱卤咸鲜红亮，苏式卤味鲜香回甜，而潮州卤水柔中带刚，香气浓郁，鲜而不腥。卤味的烹饪手法大体相同，但味道上各有千秋。麻辣、咸鲜、酱香、五香等口味应有尽有。香桥区向浦村，这里家家户户逢年过节都会做一锅卤水。区别于专业的卤味档，普通人家的做法较为简单，无老卤可用，那就现吃现做。就算炒卤中的简约派，但想做出地道的家乡味，简约并不简单。张泽民并非专业厨师出身，所以他可以超脱于常规，用最简单的配料做出最惊艳的风味。张泽民一直在尝试制作卤水，它需要两样趁手的兵器，一件在厨房里，另一件则藏在深山之中。张泽民要寻找的兵器虽然在卤水中看不到， 但它却是香味的灵魂。在张泽民看来，潮州卤水真正的标志来自于地下，深山中的宝贝是一般大陆货无法比拟的。
7: 带有一点沙质的，这个就非常适合种南姜。种出来的南姜，它辛辣度比较好一点。看这个南姜的杆，还有这个叶子，还是比较嫩，就是粘性还不够，它的姜味不够浓烈。
6: 姜，中国烹饪的核心调料，种类繁多，用途多样。张泽民凭借经验搜寻着目标，他要寻找的是扎根于土壤中的南姜。这种姜喜温暖湿润，主要分布在中国南方，它是潮州人制作卤水最钟爱的食材。
7: 山上的南姜味道又比田里的南姜更加的浓烈，因为南姜它喜温暖，它不耐寒，所以你种在山上的话，它阳光日照光线比较好，长出来的南姜只要年限够久的话，它的味道很浓烈，特别适合做卤水。
6: 植株裸露在土层之上的高度是张泽民判断南姜年份的依据。几个小时的苦苦寻觅，张泽民终于找到了心目中理想的南姜。根据南姜的生长走势下锄，将带着泥土的南姜连片起出，尽量保证形态完整。南姜香气复杂浓郁，味道辣中带甜，是南卤区别于其他各地卤味的标志性风味。三年以上的老姜是南姜中的上品。见识一下张泽民的另一件兵器，锅中的油脂。它是猪油吗？不对，他用的是鹅油。鹅油的味道和猪油相似，成分却与橄榄油相近，口感更加清淡不抢戏，最适合卤制牛肉，文火久煎香气四溢。香味物质渗入配料之中，使其拥有了鹅油特殊的香气。无需研磨，直接入锅。八角、桂皮等配料与酱油、鱼露一同下锅，复杂的香味性情各异，彼此激荡，相互平衡。最后加入南姜，一锤定音。只需两个小时，美味即可呈现。
7: 现在准备切牛肉。风干牛肉，蚊子都香。先把头头尾尾切掉。
6: 不需要大锅大灶，香料也较为常见，但经过卤水浸润，牛肉的口感与味道妙不可言。将卤好的牛肉悬挂风干静置一晚，切薄片佐以南姜白醋，这是当地的又一道传统风味，风干牛肉。
7: 咱们看这个芋头啊，炸的表皮酥脆。夏天，
6: 张泽民过去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选择去广州打工谋生。三年前，他和妻子选择回乡创业，把自家的厨房改造成了摄影棚，将家乡的美食通过短视频和直播的方式向各地的网友分享展示。
7: 翻砂芋头，你们是喜欢加葱花还是陈皮？现在这个油温已经升到大概有160度左右，复炸30秒就可以了。
6: 张泽民每周都会不定期开直播与网友互动，潮州特色美食烹饪、山里的当季特产都是张泽民的创作内容。由于分享的大多是山乡里的生活，他给自己起了一个网名叫潮州山歌。今天他全网的粉丝数已经超过了200万。
7: 刚开始做的时候，前半年基本生活都很难维持，因为拍摄又每天都又更新不一样的素材，你每天又准备这些食材，人工成本，然后你又没有来源收入。
6: 张泽林在自己家中组建了专门拍摄美食的工作室，招聘了专业的后期团队，成员也同样都是大城市返乡的年轻人，他们都自学了专业的后期剪辑软件。经过两年的磨合，团队每周可以产出十多条美食短视频。要想短视频引人关注，美食的颜值绝对是第一位的。最近他感觉自己制作的卤水色泽上还差点意思，决定求高手指点一二。
7: 这个村的名字叫做浦东村，在我们相浦村的隔壁，离我家也只有一墙之隔。这个村很多人都是做厨师的，最高峰的时候这个村有100多位厨师，在广州、汕头、潮州一些大酒楼啊、大酒店啊、大排档啊做潮菜师傅，也有做卤水师傅的，也有很多人是做湘厨的。
6: 张泽民此次探访的浦东村是潮州远近闻名的厨师村，他的卤水启蒙就是来自于这里。
7: 龙爷，
8: 哎，
7: 哇，品点螃蟹啊！
8: 啊，
7: 龙爷，
8: 龙德康，
7: 哇，看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然后它这个卤水闻起来有一股特别的香味。
6: 张泽民的老友蔡杰雄号称浦东村第一湘厨，附近村庄但凡办宴席请客，第一时间就会请蔡杰雄来掌勺。有时候他的一两个小诀窍就能给张泽民不少启发。
7: 这猪脚非常的入味，而且火候掌握的也刚刚好，卤水也不会太咸，不会太甜。它这个新卤水用的是糖油来起这个颜色，还有鱼露下的也比较多，
6: 多加点糖和酱油就能给卤水提色。老友的点拨让张泽民不虚此行。看似平凡朴素的大蒜、生姜、八角、花椒等香料化身于卤汁，不显山露水，甚至不着痕迹，却让众多卤味焕发出别样光彩。香料的招式变化万千，味形各异的植物籽石、根茎甚至树皮，有的翻山越海，有的本土开花。其中有一味香草是鱼的最佳搭档，在四川盆地里散发出它最张扬的香气。
4: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6: 乐山古称嘉州，是三江并流之地，河流纵横，鱼鲜丰富。靠水吃水，无处不在的鱼鲜自是不会缺席。乐山自古就有烹鱼食鱼的习惯。从乐山汉代崖墓中出土的庖厨俑身上，可见乐山烹鱼历史之悠久。庖厨俑衣袖上挽，一案置于膝前，案上清晰可见一鱼，俑左手按鱼头，满脸堆笑，表情生动活泼。为不同种类的鱼找到不同风味的最佳拍档，乐山人身怀绝招。距乐山市40多公里的马村镇，就有一道声名远扬的鱼菜。马村藿香鱼头在乐山的名气相当于长沙的剁椒鱼头，即使身处偏远乡镇，仍然让众多爱好者不惜跋山涉水奔赴千里。藿香是乐山人吃鱼的独家香料，藿香与鱼菜可谓绝配。加一点，多一点，再来一点，这道藿香鱼头端上桌，像上了一盆青菜碎，

0: 只有一勺勺的热汤才能唤醒这盆鱼头的鲜香。吃这道藿香鱼头也有讲究，用勺子舀起身穿绿衣的半片鱼头，再浇上一勺浓浓香味的鱼汤。没吃过藿香的人第一次品尝会感受到冲鼻的刺激感，而喜爱它的食客却觉得这是一种一吃就上瘾的诱惑，爱不释口，一往而深。俗话说，食肉不如食鱼，食鱼贵食鱼头。鱼头鲜滑的口感和充足的胶质甚至比鱼肉还走俏。东北的三文鱼头汤、山东的黄焖鱼头、江浙的香糟鱼头、湖南的剁椒鱼头、广西的酸笋鱼头汤、广东的生者鱼头包，各有调味的奥妙。到了乐山，这奥妙就藏在一把藿香里。
1: 今天我过生日，我们几个朋友从乐山专门过来，香来比较浓郁，很独特。
0: 最早在这家店吃到藿香鱼头的食客，年龄可能比功勋还大。小店50年如一日，只经营着一道主菜——藿香鱼头。15年前，功勋在乐山市里做厨师，藿香鱼头是功勋的舅舅做了一辈子的菜式。舅舅年纪大了，将小店传给了功勋。清新的环境、平淡缓慢的日子，以及在简单中寻找到的乐趣，让马村这样的小城镇充满生活气息。
2: 我从小就在这生活，在我们嘉江来说，因为我是一道我们嘉江的一个特色美食，比如说成都啊、雅安啊、还有职工啊、宜宾啊，这些是周边县市的，他们都会自己驾车过来。
0: 即使小店打出了名声，功勋依然固守着马村镇，因为小镇还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马村水库。水库中养殖的花鲢也叫胖头鱼，是功勋做藿香鱼头的主角。老把式出场，意味着今天不会空手而归。花鲢的鱼头是整条鱼营养最丰富的部位。功勋店里的鱼头没有大块的鱼肉，富有胶质的鱼头才是真正好吃的部分。处理好的鱼头要反复清洗，腹部的黑膜、鱼鳃和鳞片是鱼头腥膻味的主要来源。已经劈开的鱼头要反复清洗，直到盆里的水变得清澈透明，在炖煮时更能凸显其鲜美，以待与浓香藿香的相遇。只有母亲准备好的藿香，功勋最为放心。
3: 喂，
2: 你别提了，在屋里头。
3: 我要喂了。
2: 啊，好好好，我妈你回来了哈。
0: 藿香是一种散发着浓郁清香的植物，既是一种常见的中药，也是食物中常见的香料。药食两用的藿香有解暑、抗菌、消炎的功效。每天早晨，功勋的妈妈都会亲手剪下带有8-9片叶子的藿香茎，这是藿香最富含挥发性芳香油且最鲜嫩的部位。这些掐头去尾的藿香叶是店里50年如一日不变的味道。
2: 拜藿香这叶不？这藿香这叶子还是有点。
0: 四季轮住，这片藿香田里，功勋的妈妈从没断过店里的供应。即便在秋季，藿香开花接种的时候，剪去藿香花的嫩芽和叶片，依然是鱼头的最佳搭档。
4: 那阵儿只种了1年钱，现在我儿子就接了以后，生意还可以吧？就要放大片大片种那个。
0: 藿香叶是唇形科荆芥属植物，既可用作汤中作料，也适用于烫料提味。
2: 他那个机遇应该开始做了。
0: 父亲是家里的大厨，只要父亲做鱼， 整个家里都必定弥漫着藿香那熟悉的味道。
2: 哇，好香，我也啥味道了那儿。哇，就是这个味道，太巴适了。
5: 我不能打了。
0: 有人说藿香天生为鱼而生，藿香炖鱼是功勋家传的味道。如今马村藿香鱼头更是在乐山打出了自己的名头。作为底料的依然是乐山人最爱的酸菜和泡椒。待锅中的水烧开之后，不用加复杂的调料，把鱼头直接放入锅中炖煮。根据鱼头的大小确定煮的时间，期间不能轻易翻动，要等鱼头慢慢炖熟。切碎后的藿香在鱼头出锅后再放，用荤汤浇淋，激发出草木芳香，是舅舅和功勋的制胜绝招。
6: 因为香一点的味道，就在家里面平时做鱼的话都是一般都要用藿香。
0: 酸辣伴有扑鼻的辛香，这股香味俘获了一代又一代食客的心。乐山人常说山水之乐乃鱼之乐，有了藿香的加持，更是让乐山人对鱼加倍青睐。中国人对香料的迷恋来自于它能带来某些难以言说的奇妙感受。云贵高原的东南方向，林密谷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有更多别出心裁的选择。民以食为天，中国人喜欢用美食来表达心意和尊敬。珍贵的食物往往要留给长辈或者远道而来的客人，这是中国人的待客之礼。在柳州，这份礼就是一道酸辣鲜香的醋血香鸭。它做法独特，热油爆锅，倒入鸭块和各种调料炒至七八分熟，待到出锅前一分钟倒入一碗加了醋汁的新鲜鸭血，快速翻炒，让每一块鸭肉都能均匀着色。柳州人觉得这种紫红色的香鸭代表了待客的真心。不过醋血香鸭极难烹制，不仅要精准掌握火候，还得懂得调香入味的门道。每种食材都有它天然的味道，这味道与生俱来或者与生长环境所吃食物密切相关。烹饪高手就像调香师，他们要设法去除其中让人不适的味道。鸭子是一种离不开水的家禽，它们喜欢在水中觅食、嬉戏、求偶。中国人讲究五味调和，每个城市都有自己对味道的独到理解。就拿最常见的鸭子来说，北京烤鸭、厦门姜母鸭、南宁柠檬鸭、乐山甜皮鸭、江门陈皮鸭、贵阳花椒香酥鸭，相同食材在不同地域呈现出不同风味。撩拨味蕾的诀窍还是各家最拿手的调味料。柳州人的用料可能很多人想不到，他隐于深山。庞雄擅长烹制醋血鸭，也是调香去腥的高手。不过在庞雄看来，这道菜还需要加一味食材，才能真正代表柳州苗家人的待客之礼。
7: 鸭肝我们基本上都留给年纪长的老人，代表我们尊重老人家。
0: 按照苗族人的礼仪规矩，分食鸭肝意味着从此肝胆相照，休戚与共，是待客中的上品。可是内脏器官尤其是心肝，血液含量最多，腥味也最重。
8: 做鸭子的话，香料的话必须要有个气腥呢。
0: 单靠普通的香料无法完全去除，庞雄一直在琢磨给鸭肝去腥的方法。 最近好。

0: 朋友吴文明来看望自己，两人从小一起长大，虽无血缘关系，却一直以兄弟相称。这一次，唐雄希望能给兄长做一道特殊的醋血鸭，他要上山去找一种神奇的香料。
1: 家里面也有，但是种在菜园的那种就没有这个山里面的自然的那种香气那么浓那么好吃。
0: 融水气候湿热十分适宜各种植物的生长，自古以来苗家人就喜欢采摘草药食用。唐雄要找的这种植物名叫九层塔，它还有另外一个被大众熟知的名字罗勒，它含有挥发油，性味辛温，具有疏风行气、化湿消食、活血解毒的功效。
1: 比较难找，这个季节的话比较少，但是找一下的话应该还有了，应该有。
0: 一方水土养一方物产，融水的山涧溪流既是鸭子们的乐园，也是九层塔的乐土。九层塔各个部分都能散发出浓郁的香气，是备受融水人喜爱的调味品。大自然里奇妙的平衡无处不在，溪流边不起眼的青草竟然就是去除鸭子腥气的良药。
1: 一层一层上去的话，就是最多就是九层，这样以后上面就是一个塔尖一样的，所以老人都会叫它九层塔。我们主要就是采取那个叶子做我们的主要配料。
0: 精心挑选一只上好的香鸭，取新鲜的九层塔枝叶浸泡鸭肝。做这道菜之前，唐雄要根据每只鸭子的重量大小，在鸭血中加入适量的醋，调配出一碗醋血，并且要把它放进煮沸的开水中加热保温。做醋血鸭的另一个难点在于，既要把鸭血炒熟，又不能因为炒制时间过长导致鸭血结块变老，这样才能顺利给鸭肉着色。待鸭肉翻炒至八成熟之后，将鸭肝倒进锅里，最后再加入少许九层塔鲜叶焖煮。高温加速了味道的调和，不知不觉间原本挥之不去的腥味散去，酸辣鲜香的醋血鸭便做成了。这一次鸭肝完全没有了令人不适的口感，入口即化，随着美味一起下肚的还有朋友间赤诚以待的真心。气味足够浓郁，但从来不抢主角的风头，香料甘当配角，却从来不可缺少。日复一日，它就这样隐藏于市井烟火中，绽放在每一家的餐桌上，融入到平凡而又火热的生活中。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走进博物馆，
7: 爱上博物馆。
8: 这里是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9: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8: 刚才呢，为什么说推荐大家在暑期的时候，其实带孩子的朋友呢要走进博物馆。真的是一到夏天呢，博物馆热火出了圈，空调开得足，人流量又刚好，还能一头扎进几千年的故事里，比逛商场更有知识，比在外头逛又更凉快。那不去博物馆去哪儿呢？
9: 今天的走进博物馆单元呢，我们要带大家去的是位于山东潍坊的青州市的青州博物馆。
8: 说到青州博物馆，它是全国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里唯一的县级馆。底气呢全是来自脚下的土地。那么青州呢是上古九州之一，从北清文明到明清，几千年的文明层叠在这儿，随便挖挖都是宝贝。
9: 那么这座县级小馆到底有什么样的惊喜呢？我们就跟着总台记者一起走进青州博物馆，感受博物馆的美。
10: 在青州博物馆里藏着一件海内外孤本，名万历26年赵秉忠殿试状元卷，这是我国现存明代及明代以前唯一的殿试卷真迹。
11: 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件呢，就是1:1仿制的状元卷。今天呢，咱们就来当一回阅卷官，看看这份卷子里面到底有哪些门道。首先呢，我们来看卷首这部分，这里呢是作者的姓名、简历以及祖上三代的一个信息。那么仔细看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密封条，而且底下有一个密封官房的印章。古人呢，就是利用这种方式把考生的信息给密封起来，阅卷官实行盲评，保证了公平公正。我们再来看正文部分，这里只要是写到臣字的地方，都比其他的字要小一些，这是为了表示一种谦卑。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卷子里面有很多小圆圈，红色的小圆圈。那么这些小圆圈是干什么呢？这是考官认为写的比较精彩、可圈可点的地方。换句话说，小圆圈越多，就说明这篇文章写的就越好。
10: 这份状元卷的主人名叫赵秉忠，来自山东青州，年仅25岁就一举夺魁。他的殿试卷正文共2460字，用馆阁体小楷书写，通篇没有一处涂改，深得万历皇帝赏识，御笔亲批第一甲第一名。然而这份答卷的珍贵之处，可不在于其出众的字迹，更是因为其中针砭时弊的治国方略。
12: 博物馆宣传教育部负责人张安生
13: 在文章的第三行和第五行呢，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当时呢，皇帝提出的问题呢，就是问帝王之政和帝王之心。 赵秉忠呢是这样回答的：何谓实证？立纪纲，视法度，悬柱相位之表，着乎令甲之中。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呢，就相当于以法治国。在文章的第五行呢，还可以看到哈，何谓实心？朕怠惰，立精明。他的意思呢，就是希望哈所有的官员都能够勤政为民，励精图治。第三呢，他还提出了天民说，在这儿呢也可以看到哈，他的意思呢就是皇帝您是天子，那您所管辖的这个范围呢叫天意，那老百姓呢就应该被称为天民，也是我们古代呢民本思想的一种体现，以民为天，把老百姓的地位呢都提上来了。最后呢，在文章的总结的部分呢，还提到了关于吏治方面的一些内容。他说呢，是上废其实，下未得其一，也就是说呢，有天灾人患的时候，上级呢是一直在拨付这个赈灾的款项的，可是呢，上边废了其实，但是下未得其一，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形成？他在里边呢也做出了这种中肯的分析。最后呢，皇帝看完之后呢，可以说是龙颜大悦，亲笔御批了第一甲第一名六个朱红大字，钦定他为当朝的状元。
10: 高中状元的赵秉忠为官清廉刚正，政绩显著，最后官至礼部尚书。面对权势滔天的魏忠贤一派，始终不愿同流合污，即便遭人构陷，削官归乡。

0: 也始终守住文人的一身气节。这份状元卷由赵氏后人代代珍藏300余年，熬过了战火纷飞、岁月侵蚀，流传至今，既填补了明代宫廷档案的空白，也为研究我国科举制度提供了真实可靠的珍贵资料。
1: 市民曹女士
2: 之前也多次看过我们老馆的状元卷，今天来到新馆之后也再次看到了那个状元卷的样貌，让我新的一次受到震撼。我们青州的文化里自古以来就有这个教育的文化氛围，我们也要继续学习这种教育的风尚，然后在青州继续发扬。
0: 看完状元卷，我们再来看另一件镇馆之宝——东汉遗子孙玉璧。这件玉璧通高20.8厘米，玉质温润，材质罕见。遗子孙三个字寓意遗世遗家，藏遗子孙是对后代的殷切期望，愿子孙永保昌盛。目前存世的馆藏汉代遗子孙玉璧全国只有3件，另外2件分别在江苏扬州和广西合浦，而山东青州这件雕刻最精，保存最完整，堪称三璧之首。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4: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5: 游客张女士，
6: 这个乙子孙玉璧它保存的比较好，这么久也保存得很好。然后没想到就是古人制作的工艺这么精美，挺震撼的。
7: 在这个展厅可以看到，这些佛像几乎都面带微笑，嘴角微微上扬，神情静谧安详。这种微笑，大家亲切地称为青州微笑。
5: 博物馆展览部负责人傅卫杰，
8: 北魏时期造像的微笑是非常具有童真，喜笑颜开，富有这种年轻的生命力。到了北齐，微笑是似笑非笑，如同经历这个沧桑般的沉稳。这份微笑温润谦和，动人先悬，也正是青州造像最富有魅力的一面。
9: 如果说状元卷代表的是文人的才情，乙子孙玉璧代表的是故人对后人的祈愿，那么龙兴寺佛教造像能欣赏到的是匠人的精湛技艺。1996年，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出土了400余尊佛教造像，时间跨越北魏至北宋，长达500年。这一发现震惊世界，被评为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
8: 青州龙兴寺造像袈裟是透薄贴体，少雕饰，火不雕饰一分的做法，成为青州风格北齐新样式的典型特征。龙兴寺造像的这个构图也是一大特色，着重体现在就是主观下侧，倒龙口头莲花莲蕾形成写实菩萨基座，这种造型在古青州获得了巨大的发展。龙兴寺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保留有较为完整的贴金和彩绘，这在目前佛教艺术界中非常少见。
7: 太冷，如果你逛累了，可以来文创区喝点东西。喝什么呢？可以来喝一瓶墨水，这叫做状元墨，其实是用桑葚汁做的饮料，喝下去就是真正的做到了肚子里有墨水了。那除此以外呢，这里还有1:1仿制的状元。

0: 圆券、以子孙育毕宴等等文创产品。
1: 博物馆文化创意部负责人韩真冲：
2: 我们的很多文创作品呢，都兼具实用功能与美学价值。你像这一件，是根据当时的明代铜鹿砖制作而成。这个鹿砖呢，上面呢是可以打开的，然后这里呢放入盘香，再把盖子合上，就起到一个香炉的作用，非常受广大朋友们喜欢。
3: 目前，青州博物馆已围绕镇馆之宝开发了400余款文创产品，去年以3749万元的文创销售额位列山东省第一。古物藏岁月，文创续芳华，青州博物馆在守正创新中提供了一份县域文博的青州样本。
4: 微信、
5: WeChat、
4: 微博、
5: Microblog、
4: 脸书、
5: Facebook、
4: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欢迎各位趣宝继续跟随我们一起有趣的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大维。
4: 夏日炎炎，不少的朋友呢会选择在稍显清凉的傍晚出门，开启一天的运动健身时刻。
6: 对，在河南的鹤壁，当地呢就瞄准了这股新兴的运动热潮，深化体育加夜经济融合，打造运动休闲街区，以运动聚人气，以街区带消费，让体育运动成为夜经济的新引擎。一起来听报道。
7: 夜幕降临，鹤壁市体育公园里灯火通明，运动氛围火热。结束高考的李奥约上同学来到匹克球场地，在运动中挥洒汗水，释放压力。
8: 平常呢课业压力也是比较重的，打球也就成为了一种放松的形式吧。我也比较喜欢这项运动，这里的场地也更加的便利，更加的完善，非常的放松，也认识了新的球搭子，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场地。
7: 街区内足球、篮球、羽毛球等标准化运动场地也在夜间免费开放，大批市民趁着业余时间组队运动，击球声与欢呼呐喊声汇成了城市夜间鲜活的律动。足球爱好者秦林森：
9: 飞越世界杯不是激战之摊吗？除了每天晚上上午看比赛之后，然后约着朋友一起来体育公园踢球，这个场地灯光条件场地条件非常不错，我们踢完球之后然后去旁边的美食街一起吃个饭聚个餐，感觉很快乐。
7: 旺盛的运动人气盘活了夜间消费市场，街区内160余家特色商户推出美食、手作等多元化消费选项，打造夜间演艺、主题夜市、潮流夜娱等多元消费场景，将体育运动活力与夜间烟火经济完美融合。一家果汁茶饮摊位负责人杨泽慧：
10: 一般是下午5点然后开始那个营业，主要是晚上这波人流量，晚上运动的、健身的呀，带小朋友的来遛弯的有很多人，夜市带给了那种烟火气，然后运动呢也让这边人流量啊大幅了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的营业额有很大的提升。
7: 如今鹤壁市体育公园已从单一健身场地升级为集运动休闲消费于一体的夜间经济核心载体，多点位场景化的文体消费新模式，持续丰富市民夜间生活，不断夯实城市消费增长底气。鹤壁市齐滨区招商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徐志伟：
11: 我们依托体育公园运动场地资源，联动夜市小吃，便民业态，兼顾市民健身散步、夜间消费需求。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球类赛事、荧光夜跑、亲子运动等活动，优化夜市品类，完善停车配套，延长夜间运营时长，以运动引流、烟火聚客，打造体育赋能、夜经济特色消费场景。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0: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

0: 集中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1: 暑假去哪玩？
2: 当然首选皂河龙运城，水火狂欢季震撼来袭，门票低至38元，一票畅玩40多游乐项目，百场沉浸演绎。
1: 听说还有烟花秀、师生大战、飞天、宫灯秀，超多活动。
2: 快带上家人孩子来宿迁皂河龙运城，畅玩12小时。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暂时没有缓行路段，车们可以放心行驶。另外，施工方面提醒大家，G2京沪高速的江一大桥段、广陵枢纽至晋江路段，由于扩建施工，往上海方向禁止黄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通行，请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6: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提到校园霸凌，我们首先会想到的可能就是挨打，比如说被同学扇耳光啊、踹肚子等等。但其实啊，霸凌是一个很广的概念，我们或许意识不到，孩子们在学校中遇到的许多情况都是属于霸凌的范畴，比如说被恶意的开玩笑，经常性的被贬低、恐吓，被散布谣言，或者被排挤等等，这些都会给孩子带来莫大的伤害。尤其在小学校园中，比起拳打脚踢这种隐性的霸凌啊，它出现的频率会更高一些。那我们怎么才能够保护孩子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样的一套绘本，由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对小学社交霸凌说不》。它的作者呢是国际反霸凌协会成员特鲁迪·路德维格和美国预防仇恨和暴力中心顾问佩吉·莫斯，他们都是预防欺凌的专家。这套书呢总共是8本，它每一本书都还原了一类校园霸凌的这种类型，以绘本故事的形式帮孩子们识别霸凌，并且找到应对的方法。读完这套书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太真实了，因为他写的那些事儿吧，都是咱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经常遇到的社交的难题，比如说被所谓的朋友欺负该怎么办呢？还要去讨好他们维系关系吗？这不是真朋友。就告诉我们，真正的朋友会尊重你的感受，如果对方一直伤害你，那你就不要再跟他一起玩了。再比如，当同学们都抱团，你该怎么办呢？这一本《班里的小团体》就让我们明白，在同辈的压力下，我们依然要接纳自己，并且尊重彼此的不同。还有这本《我同学是大嘴巴》，这里面有个女孩特别爱嚼舌根，传播别人的隐私。那这本书呢，为我们讲述了这种行为的后果，也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来发展健康的友谊。和传统的说教不同啊，这套绘本的优势就在于它以故事的形式让小朋友产生共鸣，所以在共情的前提之下，小读者们会跟着书中的主人公一道去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下面我们就具体的来读一本《我不喜欢这种玩笑》。画面中啊，一群男孩
7: 要分队伍打球，
6: 主人公琼斯正等着两个同学剪刀石头布的结果，他呢要归输的那队。琼斯说，输家，这也是我的感受，仿佛我的额头上就刻了个大大的输字。看着这些男孩，琼斯突然就不想玩了，于是他回家。他的同学文斯在身后喊道，怎么，琼斯，你连个玩笑也开不起呀？回到家，琼斯发泄般的放声大喊了一阵，然后呢，他开始回想，一直以来啊，这文斯如 何在其他的小孩面前取笑自己。他想起刚刚加入足球队的时候，文斯大声地说，琼斯会成为我们队的丫头守门员呢，而其他小孩都哈哈大笑。
5: 还有昨天早晨
6: 在校车上的事儿，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我刚坐下，文斯便问，你穿睡衣去学校呀？不等我回答，他就一边用手指戳着我，一边来回嚷嚷，琼斯穿睡衣，琼斯穿睡衣。文斯这一点也不好笑，我说，他继续戳我，别这样，他还是在戳我，住手文斯，他仍旧在戳我。那么琼斯该怎么办呢？该怎么摆脱这样的戏弄呢？家长可以给他怎样的建议呢？我们来看一看琼斯的爸爸是怎么做的。爸爸呢就邀请琼斯一起玩棒球，在运动过后，爸爸问琼斯，现在你可以说说了吧。听完琼斯的讲述之后啊，爸爸对他说，琼斯，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文斯那样的孩子为什么对你这么刻薄，但我觉得这不是你的问题，更应该归咎于他的经历。您看这位爸爸呀，其实做了三件事儿：第一，带孩子去运动释放情绪；第二，倾听孩子的声音；第三，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你不要怀疑自己。接下来呢，就是爸爸帮助孩子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继续来读，爸爸叫来了哥哥尼克，提议啊，他们一起玩个游戏。玩这个游戏，只需要遵守一条规则。爸爸说，你不能在言语或行动上恶意回击作弄者。尼克率先向我展示游戏的玩法，他冲爸爸喊了声，四眼田鸡。你叫得对，爸爸说，戴眼镜的确像又加了一双眼睛，谢谢你注意到这点。回得好，爸爸，尼克笑着说。你看，通过游戏的方式，琼斯学会了用自信和幽默的方式去回击捉弄。第二天在校车上，文斯又朝着另一位同学布莱恩大喊，喂，鸡窝头，你今天早上没照镜子吗？这个时候啊，琼斯没有做旁观者，多酷的发型啊，我对布莱恩说，然后我甚至把自己的头发弄得比他的还乱，并做了个鬼脸儿来配这个疯狂的新发型。周围的同学哈哈大笑。之后的一路上，文斯再没说过一句话。这个方法好像有点用，不过呢，在这以后啊，文斯还是总欺负他。后来爸爸又给琼斯提了建议，并且陪着他一起去找了老师温特太太。老师很高兴琼斯和他反映问题，他说会让学校辅导员跟文斯聊聊。然后呢，老师这样告诉琼斯，跟那些让你觉得舒服的孩子玩吧，要是文斯继续作弄你，一定要告诉我，但我不想打小报告。你看，这是很多小孩子他的心理，认为自己找老师就是在打小报告，是不光彩的，于是呢就把一些被捉弄被霸凌的事情憋在心里。我们来看看琼斯的老师是怎么说的，要找某人的麻烦，那才叫打小报告。温特太太说，如果是帮助某个遇到麻烦的人，这叫报告老师。琼斯，就这件事而言，因为你是遇到麻烦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你只是在报告老师。琼斯听从了老师的建议，后来文斯呢也终于不再来烦他了。您看，这本书就这样生动地展现了小孩子琼斯他遭受霸凌之后整个的心理过程和解决问题的一个过程。这套绘本呢非常适合亲子共读，而且它还有一个特点，在每一篇故事之前都有一个前言，故事之后都有给老师和家长

建议，以及给孩子留下来的问题和讨论。这样呢，我们就可以从故事的个案之中延展开来，告诉孩子们如何处理这一大类的问题，进而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所以这套绘本啊，它既有故事书的感染力，同时呢也是很实用的工具书，教孩子识别霸凌，也告诉他们没有什么好怕的，我们可以一起来直面问题，摆脱霸凌。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好书。

0: 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2: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3: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这些年来，一些校园霸凌事件不断刺痛着我们的神经。在河南禹州，一位7岁的小女孩眼睛里被强行塞进了纸片。在安徽歙县，一名女生在厕所遭多人轮流扇耳光。在山西介休，一位6年级的男生被逼吃粪便。面对官方通报过的这些事件，我们是既震惊又心痛，同时也愤慨。为什么校园霸凌能够一次又一次的发生？什么样的预防和制止措施才是有效的呢？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的2本书，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和孩子你可以更勇敢。这2本书呢，带我们直面校园霸凌，并且有针对性的为老师、家长和孩子们提供了非常详实实用的指导。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是美国社会工作者希涅·惠特森。孩子你可以更勇敢，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作者是资深的心理学家金韵荣。在这本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中引用了这样的一个报告数据，看了之后啊，我也觉得非常惊讶。美国国家学习障碍中心2013年的报告表明，每发生25起欺凌事件，学校工作人员才能对其中的一起进行关注或干预。如果比例是这样，那么多少被伤害的孩子原本可以得到关注和拯救呢？但是作者觉得，恐怕真实情况比这还要糟糕得多。书中解释说，虽然大多数教师都非常关注课堂上发生的事情，但学校里高达75%的欺凌事件都发生在诸如餐厅、更衣室、操场、浴室、走廊、公共汽车等公共场所。换句话说呀，老师不是没关注，而是校园欺凌往往发生在教室之外，不在老师眼皮子底下。所以针对这种情况，书中给出的建议是增加成年人在场的频率。具体来说呢，学校和老师可以采取这样的措施：课间休息的时候，安排观察力敏锐的老师在走廊上巡视；在操场上安排机警的学生协助老师观察情况；只派1-2个机敏的学生在校车上做监督员，以便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观察学生的动向；在午餐时指派有经验的服务人员与学生在餐厅交流。这些措施都是有效的，因为它不仅减少了施暴者的欺凌机会，也让处于弱势的孩子知道，不管他们在哪儿，学校和老师都在积极地保护着孩子们的安全。另外呢，书中还提到，老师要去关注那些容易受到欺凌、容易被同伴拒绝和排斥的孩子，最好是把同学们凝聚起来，一起去帮助弱势同学。您比如说，老师可以在照集体照的时候，让同学们集体欢呼，让性格比较孤僻的同学露出笑脸。再比如呢，可以建立一个类似于伙伴帮扶制度，把善于社交的学生和不善于社交的学生配对，结成互助小组等等。这样呢，不仅可以满足那些弱势孩子们的需求，也可以培养班上同学的同理心，让大家在这段彼此帮助的关系当中都能够有所成长，有所收获。说完老师呢，我们再来看关于家长的部分。应该说呀，家是孩子们温暖的港湾。孩子小的时候一不如意就会喊啊，爸爸妈妈帮我如何如何。但是在这2本书里呢，2位作者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 相当一部分孩子在受欺凌之后不愿意向爸爸妈妈求助，他们在顾虑什么呢？心理学家金运荣根据多年的从业经验，在《孩子你可以更勇敢》这本书当中这样总结，他说呀，孩子们不敢不愿意和家长说出真相，是因为他们害怕家长到学校歇斯底里的骂人，不但丢人现眼，也夺去了他在同学面前本来就已经不高的自尊。他们害怕家长盛气凌人地到学校找老师并斥责霸凌孩子的同学，因为家长责问之后承担后果的是孩子自己。他们还害怕家长逼着自己去反抗霸凌者，也害怕在倾诉之后没有安慰和支持，只换来打骂，到最后千错万错都是孩子自己的错。面对校园霸凌，学生家长应该怎么做呢？孩子们的这些担忧或许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不要用这些不当的处理方式让他们受到双重的伤害，而把孩子越推越远。书中建议我们要做让孩子信任的家长，要接纳孩子的情绪，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拥抱，然后理性地和孩子一起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很多时候孩子提出的意见是坚决地想转学，那么这个时候呢，家长不要急着反驳，说你这就是逃避，哎，这样不太好。书里说了，我们可以告诉他，这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法，我们一起再来罗列一下，还有没有其他可行的解决方法。转学，这当然是一种，还有爸爸妈妈陪着孩子一起在放学后到办公室找老师，请老师帮忙，您给我们孩子换一个班级。再有呢，以后家里的某一个大人每天放学的时候都去校门口接孩子回家，每堂下课都和一个或者几个比较要好的同学在一起，不要单独行动。作者说了，把方法一一罗列的好处是，它可以让我们从激烈的情绪中抽离，然后理性的思考哪个方法才是最适合当下的解决之道。这两本书呢，同样都写给孩子们，教孩子在遇到霸凌的时候如何自救，如何自我疗愈。两本书都提到的一点是学会寻求帮助。被霸凌之后，很多孩子都会感到羞耻和自卑，觉得没人能理解自己。在《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中说，但事实是你从不孤单，去找老师、家人、朋友倾诉一下，或者去求助专业人士，让他们带我们走出阴霾。在从被霸凌中恢复的过程里，身边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很多被欺凌的孩子会苛责自己，他会想啊，哎，我怎么这么懦弱，我要是坚强一点他就不会欺负我了。这本《孩子你可以更勇敢》告诉孩子们，如果你曾经被霸凌过，那么从创伤中疗愈的第一步是去认识和理解，我对曾经被霸凌这件事无能为力，我无需为此负责，犯错的是霸凌者而不是我。然后要重新认识真实的以及正确的自我价值。什么是真实的正确的自我价值呢？因为被欺凌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听到很多嘲笑和贬低，但我们要明白，这些话都是他们为了攻击我们才故意这么说的，不能听他们的。我们要展现的是什么呢？是自己真正的价值。您比如说，我在艺术上有才华，我有善良的品格，我的学习成绩很好等等，要用这些积极的我去替换掉那些故意为之的评价，去拥抱新的生活。校园霸凌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游戏，被欺凌过后，很多创伤可能需要一生来治愈。面对校园霸凌，老师家长要和孩子们携起手来，运用智慧去解决问题。就像书中说的，我们要让孩子们明白，校园霸凌是不被允许的，他们的安全我们始终要放在首位。
4: 风远远地吹着我的脸，我的手，我的发，我的心，我的眼睛， 远远的待在那个城那个路。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

0: 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暑假去哪玩？
3: 当然首选皂和龙运城，水火狂欢季震撼来袭，门票低至38元，一票畅玩40多游乐项目，百场沉浸演绎。
2: 听说还有烟花秀、狮身大战、飞天、宫灯秀，超多活动。
3: 快带上家人孩子来宿迁皂和龙运城，畅玩12小时。
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今晚我们说电影。2015年的1月23号，美国魔幻巨制《霍比特人3：五军之战》在中国内地上映。这部影片的结局有种温暖、亲和，又混杂了悲悯的情绪，也许这会让观众很受用。可以说导演彼得·杰克逊为三部曲打造了一个恰到好处的收尾，是对中土世界一场胜利的告别。完结之后的霍比特人配得上指环王系列继承者的身份，虽然他从来没有走出过指环王的成功所带来的阴影。看到这样的评论，不由得让我重新审视霍比特三部曲。霍比特人是在英国作家托尔金小说中出现了一个虚构的民族，体型娇小是他们的特色，但并非矮人或者是侏儒。据作者所述，霍比特人是人类的变种，或者是人类的分支，但是霍比特人坚信他们是一个独立的民族。霍比特人在小说《霍比特人》里首次登场，并且在魔戒，也就是《指环王》里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13年的2月，奇幻电影《霍比特人1：意外之旅》上映，这也是根据托尔金1937年出版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听众朋友你好，您正收听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为您讲述的是奇幻大片《霍比特人：意外之旅》的故事。故事发生自《指环王》系列第一部之前的60年左右，讲述《指环王》三部曲主人公弗洛多的叔叔比尔博·巴金斯和巫师甘道夫以及13名矮人向东横越中土大陆，寻找被恶龙抢占的属于矮人的珍贵宝物的探险故事。由于影片长达2小时42分钟，我们将分为上下两集为大家讲述《霍比特人：意外之旅》。以比尔博向侄子弗罗多讲述故事开场，壮丽的矮人都市，黄金遍地的孤山伊鲁伯，在橡木盾家族的统治下繁荣而又稳定。矮人们拥有精湛一流的采矿、冶炼和锻造的技术，甚至在大山深处开采出绚丽的阿肯宝石大山之心。然而索伦橡木盾国王视金如命，大量的黄金被堆放在自己的宫殿中，泛滥的财富让他内心逐渐的腐化，伊鲁伯的繁荣也逐渐的走到了尽头。一天，来自北方的火龙史矛哥莅临孤山，矮人军队溃败，伊鲁伯就此沦陷。失去家园的索尔曾考虑过带领矮人们退到古老的矮人王国莫瑞亚，但是却不料半兽人抢先到达，双方展开了恶战。索尔国王不敌毁灭者阿索格，被残忍斩首， 他的孙子索林挺身而出，危急时刻拾起了一块橡木当作盾牌，斩断了阿索格的胳膊，进而带领着军队奋勇反击，以惨重的伤亡赢得了胜利。阿索格退回了莫瑞亚，爱人们仍然无家可归，索林王子也只能忍辱负重，为人类做铁匠以谋取生计。但是索林一直无法忘记家园被恶龙强行霸占的仇恨，便在灰袍巫师甘道夫的指引下找到了夏尔国的比尔博，连同自己在内的13个矮人一起开始了秘密艰辛的归乡之旅。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欣赏这部精彩的奇幻电影。比尔博是生活在夏尔国的一个普通霍比特人，突然有一天灰袍巫师甘道夫来到了比尔博家中，并且邀请他一起冒险，却被比尔博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随后甘道夫召集了包括索林在内的13个矮人，聚集在了比尔博的家中，在欢快的晚宴后共同商讨夺回伊鲁伯的事宜。索林也开始鼓舞其他矮人的士气，
5: 既然我们能看出征兆，难道别人就看不出来吗？谣言已经开始传播，恶龙史矛盾已经60年没有现身了，人们望着东方那座山审视着，思考着，评估着风险，也许我们的那笔财富根本就已经无人在看守，我们是坐在这里任他人夺走我们的财富，还是主动出击收复埃尔伯？
6: 别忘了正门是封死的，没有路可以进到山里。
7: 我亲爱的巴林，你说的不对。
4: 甘道夫反驳了巴林，并且拿出了那边能够打开正门的钥匙。
5: 你从哪儿得到的？
7: 是索恩交给我的，你父亲委托我保管，现在给你。
4: 这时菲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8: 只要有钥匙肯定会有门。
7: 这些符文表示通向底层大厅的暗道，
8: 还有一个入口，
7: 前提是要能找到它，不过大门关闭后很难发现，答案就隐藏在这张图上，只是我没有本事找到它，不过在中土世界有人可以找到。我设想的计划需要进行很多秘密的活动，当然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要我们足够谨慎和聪明，这个计划一定能够完成。
4: 这时甘道夫再次提出要比尔博加入冒险的队伍，于是索林拿出了一份合作契约要比尔博签订，但是比尔博根本没有参加冒险的意愿，于是再次拒绝了他们。
9: 我不会有事，让我一个人安静坐会儿就行了。
7: 你一个人安静坐的时间太久了，告诉我什么时候台布和你妈妈的盘子会变得如此重要了？我记得当年那个霍比特年轻人经常在树林里跑来跑去寻找精灵，他总是找到很晚，天黑以后才回来，伴着泥土、树木和萤火虫。那个年轻人最最热衷的一件事就是了解夏尔边界以外的事情。世界不在书本里和地图上，他在外面。
9: 我不能去吗？那么巨大的风险，我是带底洞的。巴金斯，
7: 你也是图克的后代。还记得你有个名叫候牛图克的曾曾曾曾舅公吗？他身高体壮，能骑真正的战马。
9: 是的，
7: 一点没错。在绿原之战中，他首先冲向半兽人阵中，他的木棒如此有力，一下子就敲掉了对方首领的脑袋，那脑袋飞了足足有100码，掉进一个兔子洞里。于是赢得了那场战争，同时也发明了高尔夫球比赛。
9: 我觉得那都是你编的。
7: 好故事都需要艺术加工，等你回来以后就可以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了。
9: 你能保证让我回来吗？
7: 不能，即使回来你也会变一个人。
9: 我也这么想。对不起甘道夫，我不能签字。

0: 想你看错人了。
1: 就这样，比尔堡和甘道夫不欢而散。而当第二天比尔堡醒来的时候，发现甘道夫他们早已经离开了自己的家。比尔堡高兴之余，突然感到有些失落。而就在这时，比尔堡发现那份合约依旧放在桌子上，于是他突然改变了主意，拿起行李追上了甘道夫他们，并且开始和他们一起向着伊鲁伯所在的孤山前进。到了晚上宿营休息的时候，索令和甘道夫却产生了分歧。
2: 今晚在这里宿营，菲利奇利负责照看马匹，不能离开他们。
3: 这里好像应该是住着一户农民。
2: 口音格罗音
4: 什么，
2: 把火点起来。
4: 哦，好的。
3: 我觉得我们最好是继续赶路，我们还能赶到埋藏谷。
2: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是绝对不会去那个地方的。
3: 为什么不？精灵们可以帮助我们，我们能得到食物和建议。
2: 我不需要他们的建议。
3: 我们有张地图还没有看懂，埃鲁王可以提供帮助。
2: 帮助？恶龙进攻埃尔波尔时，精灵提供了什么帮助？半兽人洗劫莫瑞亚，亵渎我们圣殿的时候，那些精灵们袖手旁观，而你却让我去找出卖我祖父的人，出卖我父亲的人。
3: 是这一世生者如斯，我给你地图和钥匙不是为了让你沉溺于过去，
2: 他们本来就不属于你。
5: 没什么事吧，甘道夫？你要去哪儿？
3: 去找这个队伍中唯一还有点理智的人。
5: 他是谁？
3: 是我，巴克斯先生。今天我真是受够了这些矮人。
1: 甘道夫说着离开了比尔堡他们，直到很晚都没有回去。比尔堡显得有些担心，但是更让他害怕的是，他们战马突然被三个巨大的食人妖抓去了。比尔堡为了救出那些战马，被食人妖发现了踪迹，而赶来救他的矮人也都被食人妖抓了起来。就在食人妖准备把他们烤熟吃掉的时候，比尔堡突然听到食人妖说他们怕见到阳光，于是比尔堡开始和食人妖拖延时间，等待天亮。这时甘道夫突然出现，利用阳光把食人妖都变成了石头，救出了他们。
2: 能告诉我你去哪儿了吗？
3: 前面看看。
2: 为什么又回来？
3: 回来看看。真够闲的，好在没什么损失。
2: 这全怪你的飞贼。
3: 可他为你们争取了时间，你们所有人都束手无策。他们一定来自伊顿荒原。
2: 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
3: 时间不长，就在黑暗势力统治了这片土地之后。他们不能在白天出来活动，
2: 所以附近一定有洞穴。
1: 说着，甘道夫他们来到了食人妖的洞穴，并在那儿发现了三把精灵宝剑。甘道夫把其中一把比较短小的精灵宝剑交给了比尔堡。
3: 比尔堡，
5: 嗯，
3: 拿着，这个适合你用。
5: 我不能要这个。
3: 这宝剑可是精灵人的杰作，当附近有半兽人出现时，它就会发出蓝光。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7: 今晚我们说电影。
5: 我一辈子都没用过宝剑，
3: 希望你永远也不要用。在用的时候别忘了，真正的勇敢并不在于何时杀戮，在于何时宽恕。
1: 这时甘道夫突然出现，有人朝他这边冲了过来，而那个人正是褐袍巫师
3: 瑞德·加斯特。褐袍巫师瑞德·加斯特，你来这里干什么？
8: 我来找你，甘道夫。出事了，出了大事了。
3: 怎么？
8: 是，让我先想想。

0: 我有个想法，可是全忘了。他到了舌尖，就想不起来。
1: 啊，其实根本不是什么想法，是可怜的竹节虫。
0: 绿森林生病了，甘道夫他就要大难临头了。雾中开始死亡，至少是有意的雾中，空气中弥漫着腐败，最可怕的是蛛网。
2: 蛛网什么意思？
0: 是蜘蛛，甘道夫，巨型蜘蛛，肯定是安格里兰的后代。一看就知道我跟踪了他们，他们来自多尔格尔德。
2: 多尔格尔德那个古要塞早就废弃了。
0: 不，甘道夫，没废弃，那里盘踞着邪恶势力，这是我以前一直没有注意到。它是远古恐怖的阴影。拥有召集亡灵的力量。我看到他了，甘道夫，从黑暗中一个死灵法师走出来。对不起，
2: 来一颗老托比烟草，他能安神醒脑。吐出来。现在死灵法师还有吗？
3: 这时瑞特加斯特拿出了一把宝剑。
0: 这件东西可是来自阴间。
4: 是野狼吗？那边有野狼吗？
5: 野狼？不，他们是坐了。
3: 手起剑落，索林等人干净利落地干掉了两只坐狼先锋。
6: 此时坐狼先锋，看来半兽人大军已经不远了。
4: 半兽人？
7: 你还跟谁讲过这次远征？除了本族的人？
6: 没有。
7: 跟谁讲过？
6: 没有，我发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7: 你们中了埋伏，
6: 我们必须杀出去。
8: 不行啊，我们没有战马，他们跑散了。
0: 我把敌人引开。
7: 他们是冈达巴坐狼，你们跑不过他们。
0: 这些是洛斯克贝尔猎兔，我想让他们试试。
3: 为了帮甘道夫他们顺利的脱险，瑞特加斯特主动引开了半兽人，但是甘道夫他们最后还是被一群半兽人发现了。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甘道夫带着比尔博他们通过密道逃到了精灵艾龙王那儿，也受到了艾龙王的热情招待。之后索领和甘道夫分别把自己的宝剑拿给艾龙王看。
9: 这是把斩兽剑，又名兽咬剑，非常有名的宝剑，由西方的高等精灵打造，我的同宗，希望物尽其用。这是敌基剑格兰瑞，是贡多林的王之宝剑。这两把剑为第一季的贡多林之战打造。
10: 别费事了，伙计，宝剑的名字来自他所立下的战功。
4: 你什么意思？我的宝剑没有战功？
10: 其实很难说它是宝剑，要说裁纸刀还差不多。
9: 你们是如何得到的？
2: 我们在东方大道旁的食人妖仓库找到的，就在我们遭到半兽人埋伏之前。
9: 嗯，你们去东方大道？
6: 这件事与你们精灵无关。
2: 看在上天的份上，索林，拿地图给他看。
6: 地图是我们祖先的遗物，我有责任保护它，外人没资格看。
2: 你少给我耍矮人的牛脾气，你的骄傲会让你吃苦头的。你面前是中土世界唯一能看懂那张地图的人，快给艾龙王拿出来。
10: 索林波，
3: 索林没有顾及巴林的反对，把地图交给了艾龙王。
4: 艾尔波尔，

0: 们为什么对这张图感兴趣？
1: 主要是为了学术研究。你知道，这类文物有时会带有隐含的信息。听说你还在研究古精灵文，对吗？月之文字当然很容易被疏忽。
0: 你说的一点不假，月之文字只能通过月光进行阅读，月亮的季节和形状必须与书写时一样。
2: 你能读出来吗？
0: 这些文字书写于夏至的当天晚上，时间大约是在200年前新月升起的时候。看来你们命中注定要来瑞文戴尔。你很幸运，索林·夏姆顿，今晚的月亮正好能满足要求。
3: 白龙王把地图放在了月光之下，并且读出了上面的文字。
0: 站在灰色的岩石旁，画眉鸟敲打之时，落下的太阳借着都灵之日的余晖将会照耀在钥匙孔上。都灵之日，
1: 那是矮人新年的元旦，当秋天最后一轮月亮和太阳同时在天空中出现的时候。
2: 这可是个坏消息，夏天即将过去，都灵之日很快就会到来。
4: 我们还有时间。
0: 什么时间？
4: 寻找入口的时间。我们必须在正确的时间，准确的站在正确的地点，那样，只有那样，洞门才会打开。
0: 原来这就是你们的目的，进入洞中。
2: 那又怎么样？
0: 有人觉得那样做不明智。
1: 什么意思？
0: 你们并非中土世界唯一的保卫者。
3: 甘道夫不明白艾龙王话里面所隐含的意思，于是跟随他来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在那儿，他见到了精灵女王和白袍巫师萨鲁曼。那么，他们又将会给甘道夫他们一行人带来怎样的阻碍或者是帮助呢？比尔博又能否帮助矮人们重返家园呢？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罗宾。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欣赏的是美国好莱坞奇幻巨片《霍比特人：意外之旅》。1995年，彼得·杰克逊还没有拍摄《魔戒》的时候，他就和自己的妻子准备把《霍比特人》搬上银幕了。当时他们筹划的是一个三部曲，第一集是《霍比特人》，后面两部是从《魔戒》三部曲小说改编而来的影片。后来在电影公司、小说改编权以及资金剧本的综合角力之下，彼得·杰克逊调整了自己的拍片计划，先把广为人知的《魔戒》三部曲拍摄了出来。在这三部电影获得巨大成功之后，《霍比特人》的制作才被提到了工作日程上。而在《魔戒》三部曲获得成功的当时，彼得·杰克逊把自己的老东家新线电影公司告上了银幕，原因是他没有从电影改编的游戏和音像制品中分到自己应得的酬劳。在诉讼案如火如荼的时候，自知分身乏术的彼得·杰克逊找来了吉尔莫·德尔托洛，希望他能够代表自己执导《霍比特人》。虽然德尔托洛一边在赞美《魔戒》三部曲，一边又表示说自己不喜欢小矮人、剑术、龙之类的玩意儿，但他还是在2008年签约成为了影片的导演。2008年的8月，杰克逊和德尔托罗坐下来撰写影片的剧本，一切都很顺利，一切都很和睦。可是因为影片迟迟未能开拍，德尔托罗坐不住了。2010年的5月28号，德尔托罗召开了记者会，详细解释了自己要离开剧组的原因。好了，《霍比特人：意外之旅》上集的故事就说到这儿。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罗宾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罗潇潇、叮当，编辑张亚丽，感谢大家的收听，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开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未抵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21点整。
4: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

0: 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1989年，周华健得知妻子怀孕的消息后，便开始了这首歌的创作。他很快就写好了曲子，但歌词总是写不出来。神奇的是，在儿子出生后的一个夜晚，他突然有了灵感，歌词就这样一句句地涌现出来。夜色沉沉，电波有声，小智用温柔陪你熬过漫漫长夜。蓝天，张惠妹

0: 整片蓝天。
1: 张惠妹，蓝天。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经历过失恋的痛苦，感觉自己仿佛陷入了无尽的黑暗。爱情虽已远去，但生活仍在继续，我们要勇敢地跨越重重的心墙，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蓝天。相伴到黎明，小智用声音裹住深夜的凉，陪你静静等天亮。晴朗老狼。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都是夜归人，来自许美静。你会在什么时候听许美静的歌？虽然不知道你的答案，但是想必许美静更多是属于夜晚的。每当夜幕降临，简单却戳心的歌词伴随着许美静遥远声音传来，将你过往的心思全都唱出来，剩下是被掏空后的寂寥。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How am I supposed to live without you? 没有你我怎么活？来自 Michael Bolton。

郑怡、李宗盛结束。这是李宗盛人生第一次担任专辑制作人推出的原创作品，彼时他还在瓦斯行打工，郑怡是他当时的女友，李宗盛临危受命接手专辑制作，二人合唱这首结束，这也是李宗盛第一首男女对唱代表作。深夜时分，小智在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0: 线城市心跳的频率，许庄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苏永康。在爱情的世界里，男人总是被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和担当，生活中男人总是承担着更多的责任和压力，但这绝不是让女人流泪的理由。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我是小智，深夜有我，温暖相伴。梁咏琪，原来爱情这么伤。

原来爱情这么伤，来自梁咏琪。2006年，梁咏琪结束长达7年的感情长跑，内心记载无数难言的失落与空洞。彭学斌读懂他心底的褶皱，写下这首歌送给梁咏琪。录制时唱到：“你曾住在我心上，现在空了一个地方。”梁咏琪数次在录音棚落泪，所有演唱里的脆弱全部来自真实的心碎感受。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聚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Time to say goodbye， 告别时刻，来自 Sarah Brightman Andrea Bocelli。

0: 想念。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0: 北京时间22:00。
5: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103.3。
9: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约定，周慧。在那个几乎都是真人演绎 MV 的年代，这首歌的 MV 却很前卫地使用了动画形式。那个叫慧儿娃娃的丹凤眼卡通造型，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成为了周慧的形象，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听着歌会幻想周慧的模样，究竟该是怎样一个女生才能把这首约定唱得温暖又有感染力。徐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电波相伴，小智陪每一个晚归的人温暖到天明。陈明、林志炫，你是爱情的原因。

是爱情的原因，来自陈明林志炫。其实爱情里的原因从来都很简单，不是惊天动地的誓言，是我想对你好的本能，不是权衡利弊的选择，是失去你会难过的真心。夜色漫长，有我相伴，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把温柔藏进电波，伴你到天明。 Free Loop 管不住的音符，来自 Daniel Potter。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独家记忆陈小春。这首歌的创作和陈小春的家人有关，陈小春母亲的过世让他经历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剧痛，也让他深刻地感受到了亲情的可贵，所以他很珍惜与家人的每一次团聚。不管夜色多浓，路途多远，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在你身边。孙燕姿《眼泪成诗》。

燕姿《眼泪成诗》。诗里的字本身无温度，是读它的人把心事揉了进去。当我们能在回忆里笑着流泪，便懂得了爱情的真相，不是拥有，是经历过本身就已是馈赠。不问深夜你为何还不入眠，只愿相伴到天明。徐州交通广播，小智一直都在。新球鞋男孩梦，马念先。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0: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寂寞是因为思念谁，来自井冈山。井冈山的版本是这首歌的最初版本，收录在1994年校园民谣合集之中。这一版吉他与人声的简单质朴，井冈山的沙哑声音带着少年

独有的澄澈和青涩，没有华丽的编曲，反倒把沈静写词时的青春悸动唱得格外真切。徐州交通广播，小智在温暖的声音陪你度过这寂静长夜。 I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 止不住对你的爱恋，来自 Michael Jackson Syda Garrett。

I just can't stop loving you， 止不住对你的爱恋，来自 Michael Jackson， Syda Garrett。 这首歌出自杰克逊最著名的专辑 Bad， 中唱上海当年引进了这张专辑，这可能是国内歌迷接触他的开始。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能拥有一盘真棒的磁带，那真是小伙伴当中最有面子的事儿了。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只爱你一个人，来自任贤齐。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桦林，朴树。曾经有一位姑娘在白桦林下默默地注视着自己的爱人随军队远去，她在白桦树上刻上她和爱人的名字，望眼欲穿，等待爱人凯旋。最后军队胜利了，爱人却没有回来。这样一个凄美的故事被朴树诗意的演绎表现得淋漓尽致。深夜未眠的时光，小聚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刘若英、杨坤，24楼。

刘若英、杨坤，24楼。城市越大，人心越孤单。很多时候我们站在高楼望向远方，看的不是风景，而是回不去的从前和那个再也无人相伴的人。深夜行车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用声音为你护航。其实我还是有些在乎孟庭苇。

0: 我儿子，
1: 我丈夫，
2: 我爸爸。
3: 他的职业是
0: 军人。
1: 军人。
2: 爸爸是解放军。
3: 他当兵多久了？
0: 8年了。
1: 3年。
2: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3: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0: 太辛苦了，
1: 太让人担心了，
2: 太久不回家了。
3: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0: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1: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2: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23:00。
8: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125，1815188-0125。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2: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掌心、无印良品。这对组合的歌声总是那样的清新健康，充满青春气息，让人有一种邻家大男孩的亲切而友善的感觉。正是这样的优点，在当年为他们带来了无数的歌迷。有人甚至这样说，无印良品的歌声总是让人回味起自己的初恋。风里的归途，夜中的守候，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伴你熬过深夜漫长。万方，试着了解。

试着了解，来自万芳。为什么我所有温柔心事你都不愿意试着了解？感情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妥协与退让，长久的陪伴需要两个人愿意停下脚步，倾听彼此心底的情绪，不必独自消化所有孤单。好的爱意永远是双向的懂得与包容。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Every breath you take， 你的每次呼吸来自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林子祥、叶倩文选择我选择了你，你选择了我，这句歌词可以说是林子祥和叶倩文感情的写照。从最初陷入恋情被否定，插足新闻闹得沸沸扬扬，到如今相扶相持几十年，他们的感情经得起岁月的考验。深夜归途的孤单交给小智来陪伴，徐州交通广播一路陪你到天亮。不要对他说，张信哲。

张信哲，不要对他说。人啊，总是在失去后才懂，那些被忽略的日常原是最珍贵的宝藏。就像你以为告别了一个人，其实是告别了那个被他爱着的自己。把深夜的疲惫轻轻安放，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温柔相伴直到黎明。夜的诗人江美琪。

0: 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你的眼睛，来自熊天平、许茹芸。1997年华语乐坛留下了这首温柔又刻骨的对唱情歌，熊天平的作曲搭配许常德细腻笔触，收录在熊天平首张个人专辑《爱情多瑙河》之中。许茹芸和熊天平的默契合作，把一份爱的执着唱得深情又坚定。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 You can't say， 你不要说，来自齐豫。

You Can Say 你不要说，来自齐豫，一首淡淡忧伤的歌。这首歌让所有的喜与悲如同流水一样流过，流向未知的地方。就像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大事，总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水到渠成，或好或坏，缓慢的形成，适时的发生，伴随我们过着日子，遇见或路过。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橘子汽水来自南拳妈妈。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Shall We Talk 陈奕迅。这首歌不论是粤语版还是国语版，所要表现的主题都是一样的，希望越是亲近的人越应该好好说话，学会沟通。这首歌帮助了不善言辞的人们，让他们开始和周围人袒露心声，推开一道道心门。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张靓颖，画心。

张靓颖《画心》这首歌与电影中充满神秘东方气息的画面完美融合，达到了音画合一的效果。当张靓颖的歌声响起，我们仿佛能看到画中人的爱恨情仇，能感受到那份刻骨铭心的情感。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接受梁静茹。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北京时间0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3: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别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

0: 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北京时间1点整
3: FM 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4: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3: 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啊。在公共领域，

0: 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始终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 103.3。
7: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北京时间3点整。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如阴影随行，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

0: 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北京时间4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凉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北京时间5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一天
6: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

0: 线城市新造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自己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障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都到了，您慢走啊。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北京时间6: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4: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3: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4: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明天也要作伴，来自锦绣二重唱。繁忙永远不是疏远朋友的借口，成长并非穿上保护色，而是知道应该如何把最真的关心放在最值得的人身上，把最麻烦的事留给最信任的人。这也是锦绣二重唱歌曲不变的主题。所以听到这首歌时，如果你想起来哪位好久不联系的朋友，马上打电话吧。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 郭富城，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

这是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来自郭富城。真爱就应该说出来，压在心里不说会错过机会，一直不说就没机会了。闹钟响起别 emo， 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揣着我的私藏歌单出门。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陪你解锁清晨惊喜。 Any man of mine， 我需要的男人，来自 Shania Twain。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孤单的人，孤单的我，来自黎明。孤独不是惩罚，而是生命给予的温柔提醒，它让我们慢下来，在寂静中聆听内心的声音，在失去与等待中重新定义幸福的模样。愿每个孤单的灵魂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打开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在歌声里迎接这个清清爽爽的早晨。梁咏琪，口香糖。

0: 口香糖来自梁咏琪。梁咏琪1997年发行的首张国语专辑《短发》打开了内地市场，也掀起一阵时尚热潮。这首口香糖虽然不是专辑的主打歌，却凭借独特的风格在歌迷心中占据了一席之地，为苏慧伦创作出鸭子、傻瓜的音乐人许常德负责作词，来自马来西亚音乐人彭学斌作曲，节奏特别，充满青春气息，展现了梁咏琪俏皮可爱的一面。听着徐州交通广播，平凡的清晨也能藏着满满的小确幸。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你的爱给了谁？来自零点乐队。
1: 忘了吧，曾有过的幸福。算了吧，一切已结束。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7: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给你幸福，来自任贤齐。很多人追逐成熟圆滑的浪漫，却忘了爱情最珍贵的底色是真心。一句陪你吃苦胜过万千情话，愿意分担你的伤痛，长久守候才是给你幸福最踏实的底气。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准时来报道，我是小光，用欢快音乐驱散燥热，愿你一天心情清清爽爽。 Top Something 呐喊宣言，来自 Chumbawamba。

Top Thumping 呐喊宣言来自 Chumbawamba， 整首歌最珍贵的力量不是带领我们逃避放松的片刻，而是那句循环往复的宣言 I get knocked down but I get up again。 人生本就充满无数跌倒的时刻，工作、生活、理想，总会有无数难关将我们暂时打倒，可跌倒不等于彻底认输。徐州交通广播音乐早上好，唤醒你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我们超级燃的音乐。潘多拉来自江心。

传奇来自李健，歌声响起，让人想要闭目陶醉，恍惚之间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难以忘怀的初恋时光，只因无意中多看的那一眼，就坚定了彼此相守一生的信念。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褪去清晨暑气，拥抱夏日美好，跟着节奏放松心情，开启快乐的一天。大嘴巴永远在身边。

永远在身边，来自大嘴巴。大嘴巴的这首歌真的很温暖，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听，都会感觉心里暖暖的。歌词很简单，却很有力量，让人感受到了满满的爱和关怀。就像在寒冷的冬天里，有一杯热咖啡捧在手心，给人一种安心的感觉。愿这个夏天的清晨，总有音乐陪伴你。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曲颖，加速度。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7: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5: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3: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5: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拔松措民宿、扎西西登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4: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

0: 痛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苏北境内大部分路段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正可以放心行驶，但通行高速请出门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荣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山动，因你而来 FM 103.3。
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各位开心果们，周末快乐！这里是专属周六的一路好心情特别节目，我是周末听歌搭子小圆儿。如今我们正式步入了小暑节气，徐州盛夏气息渐浓，民间素有头伏尝鲜、消暑纳凉的传统，烟火气十足。而今天同时也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回望航海历史，满是探索与奋进的力量。在这个兼具民俗底蕴和纪念意义的周六清晨，伴随着舒爽的体感，让动感的音乐陪伴我们开启崭新的周末吧。这首《逆光》是孙燕姿极具代表性的励志金曲，歌曲传递出直面困难、勇敢向前的人生态度。孙燕姿清澈又有力量的声线深入人心，歌曲传唱多年，是无数人低谷时的精神慰藉，前奏响起便能感受到向上的力量。

那接下来我们切换曲风，来听一首洒脱的男声作品，来自陈小春的《下半辈子》。这首歌曲风格随性豁达，歌词道尽了对生活的感悟。陈小春极具个人特色的嗓音，将看淡得失、认真生活的心境诠释得淋漓尽致，是华语乐坛传唱多年的经典作品之一。

0: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各位开心果们，早上好呀！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周末听歌搭子小圆儿。我要的飞翔是许飞的经典抒情单曲，旋律轻柔舒缓，歌词温柔治愈，唱出了对自由与梦想的向往。简约的编曲搭配上许飞干净的嗓音，没有华丽的修饰，却能够直击人心。那这首歌也是很多影视剧的热门配乐哦。

温柔的曲风暂且告一段落，接下来这首作品曲风轻快浪漫，风靡大街小巷，就是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曲风清新甜蜜，法式浪漫的歌词搭配上灵动的旋律，氛围感直接拉满。发行之后迅速走红，成为了全民喜爱的甜蜜情歌。

0: 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5: 暑假想逃离燥热，一起出发去连云港，踏浪阳山岛，寻幽桃花涧，访古孔望山，探秘千年摩崖石刻，逛古城，尝地道海鲜，一站式解锁港城多重魅力，豪华大巴全程接送，一日游两日游任你选，性价比拉满，赶紧拨打电话抢占席位，1815188025，1815188025。
6: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8: 中考报志愿更要有远见，报考徐州财经高职校，升学有途径，就业有保障，选择财校，成就未来。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9: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10: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1: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12: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1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各位开心果们，早上好呀！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周末听歌搭子小圆儿。盛夏周末就是需要欢快的旋律来驱散慵懒。来自范晓萱和杨俊荣合作的《健康歌》是家喻户晓的经典舞曲，节奏活泼动感，歌词简单有趣，传递出运动健身、快乐生活的理念。几代听众都对这首歌曲耳熟能详。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将欢快的节奏继续延续，一起来听来自港乐经典组合草蜢的作品《半点心》。旋律抓耳，律动十足，作为草蜢的代表作之一，歌曲风格十分的鲜明，三人默契的演唱搭配上动感编曲，是90年代华语乐坛的热门金曲，至今听起来依旧是活力满满。我可以

0: 向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612。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0: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贸，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贸高等职业学校。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8: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9: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7: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之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0: 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嗨，各位开心果们，早上好呀！这里是一路好心情周六特别节目，我是周末听歌搭子小圆儿。许美静的歌声自带清冷温柔的气质，她慵懒又细腻的唱腔总是能够将歌曲的氛围感拉满。这首《影子情人》是她的经典代表作，旋律婉转悠扬，歌词诉说着爱情里的隐忍和心事，是华语抒情乐中极具特色的音乐作品。

同样是极具故事感的女声演唱，蔡健雅的《越来越不懂》唱出了成年人面对感情的迷茫和感慨。歌曲旋律慵懒随性，唱腔松弛自然，直白的歌词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声，是都市情歌里的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5: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目前全市道路基本畅通，请您保持合理车速。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6: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7: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8: 北京时间8点整。
9: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千万人有千万个去西藏的理由，不如把内心的向往变成热烈的奔赴。
10: 7月28号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邀您一起去西藏，和主持人 Jason 共同开启夏日避暑之旅。
7: 10天9晚畅玩拉萨林芝有氧经典线路，全程配备氧气，让您高反无忧。经典 IP 布达拉宫、羊卓雍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尽收眼底。
10: 新增曲谷花海、藏系第一村，特别升级巴松措民宿、扎西西根非遗民宿，让您吃好玩好睡得好。
7: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1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点气象报告。
1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明天7月1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6到7级，阵风8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6: 就业升学都可靠，徐州中考选金茂，欢迎报考江苏省徐州金茂高等职业学校。
10: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都是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请车友们合理的控制好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另外，施工方面需要提醒的是，吉尔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广陵枢纽到晋江路段，由于扩建施工，往上海方向禁止黄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通行，请驾驶相关车辆的车友提前规划绕行路线。好的，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
3: 一路同行。